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少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个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70几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到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仍时刻关注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71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是这一位老党员留下的生命回响。辽宁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70几年的炼油生涯。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炼油技术不过关。1961年，34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80年代，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炼油工业实现由食精粮到食粗粮的转变。2000年前后，陈俊武与其他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指导完成了煤机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创新永远没有胶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40几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退休，却一刻都没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日早上，一位身着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4楼，在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面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这一重大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80几岁的陈俊武好像又回到了30几岁时的攻坚岁月。3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发表10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和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30几年的助手陈香生说，这个是陈院士退休后最累的3年。对于一个80几岁的老人，没有对国家高度责任感，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可能挑起这一副重担。陈俊武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 自己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俾科学嘅准备啦，无怨无悔。唔可以觉得自己得到咗好多荣誉就应该唞一唞啦。我思想上时刻警惕，唔敢有呢个念头。退休之后，陈俊武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历时两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一本书、一个主篇，20年间出版、再版三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出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讲述自己著书的初衷，他说这本书既可以做教材，又可以做参考书，每十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题。他认为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将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中的一级，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陈俊武生前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江苏镇江巨榕大中村的田野间，总是可以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而是无蝶之年的他，60几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句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85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农，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累累石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号谷雨时节，大庄村千茂稻田入边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载入田中。这一日刚好是赵亚夫85岁生日，村入边本身想住为他好好地庆祝一番，但是他却因为这个是插秧首日，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执意落田指导。虽然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但是赵亚夫说，只要仲可以做得喐，就要为农民再多做啲事。赵亚夫生于1941年，1958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来较长一段时间，他同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嗰一段经历令他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了。他立志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潜心钻研农学专业。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前往镇江农科所工作。1982年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赵亚夫被派到国外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的时候，他带回来13箱农业书籍资料和20株原种草莓苗，扎进巨榕白兔镇，食住在村里边，手把手教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一亩地草莓在半卖半熟的情况下，居然卖了600多元。从此要致富找亚夫的这句说话在苏南幽灵地区传开。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大庄村。他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上市就大受欢迎。后来在赵亚夫的指导下，亚夫兴农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他将亚夫品牌无偿授权，还帮助农民对接销售。

度，令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通餐台。如今大庄村成为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 4.7 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20万元。躬身苏南幽灵，赵亚夫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几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盛夏时节，大庄村有机稻田虫鸣蛙声，碧水田间映照住青山蓝天。赵亚夫说，稻田入边的小动物已达150种，鸟类98种，这个10平方公里左右的村物种数量抵得上平原地区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在他的倡导下，大庄村的水稻田实现了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农业奇迹，昆虫等小动物都来这里安家。咁呢个背后系佢带住大家探索出嘅大庄经验，核心要义之一系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理念朴素而深刻。喺村入边嘅一个农场入边，稻米酿酒、酒槽喂黑猪、猪粪堆肥俾桃树、鸡鸭鹅喺林下啄虫食草，粪便又成土壤养分，循环种养初具规模。赵亚夫讲解话，禽畜既食害虫，粪便堆肥仲繁殖大量微生物，为唔使农药化肥创造条件。果园种三叶草，补土补水作绿肥，仲可以引蜂传粉。呢种万物共生、相互依存制约嘅模式，恢复咗农业生态嘅动态平衡。咁唔使农药同化肥，系咪真系可以端落饭碗呢？当地农业部门嘅数据揭开谜底。大庄村化肥年施用量从某吨40斤纯氮直降至零，水稻某餐未减，每亩纯收益却由300元提高到2000元。2025年以嚟，赵亚夫推动月光水稻再生栽培，亩产已近1000斤，仲探索月光水稻加油菜有机轮作，油菜全程唔使农药化肥，产出嘅菜籽油50几项农残指标未检出。咁呢啲成绩令当地农技专家们形成共识，唔可以再行高投入高消耗嘅老路，要因地制宜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嘅生态农业新路。喺大庄村，赵亚夫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村社干部交叉任职，构建起党组织引领下嘅村社协同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统一服务。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让不识做生意的农民都可以找到钱。赵亚夫始终坚守惠农初心，将合作社80%以上利润返还农户，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养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大庄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老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亦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令技术变成农民手中的真本事，地入边的好收成。幽灵起伏好像他60几年躬身的背影，稻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七日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骏，1936年生于江苏南昌。抗战时期，他随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亲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奋斗报国的种子从细就埋入了他的心里边。他说，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厂参观，看到炼钢工人冒住飞溅的火星熟练操作，少年钟骏心潮澎湃，立志要好像他们这样为国家作贡献。当他听到第一个5年计划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
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深耕重工业的心被瞬间点亮。钟骏回忆说，听完广播入边的报告，自己就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那一年全校3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女生填报冶金机械专业，钟骏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钟骏毕业之后来到岳麓山下的中南矿业学院，一头扎入被人称作傻大黑粗的冶金机械行业。在鞍钢、钛钢，他和炼钢工人一起抡大锤、倒夜班。在乐铜、武钢，他带着学生爬上几层楼高的设备进行抢修，一日落来满身油泥。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热连闸机，空载试车阶段就发生严重零件损坏，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维护不当。当时还只是普通讲师的钟骏，和课题组顶住压力，每日往返20多里路，浸在现场反复试验测算，用自创的变相单滚驱动理论查明事故源于外方装备设计和工艺缺陷。钟骏说，如果输了，丢的是国家尊严。确凿的数据面前，外方终于认错赔偿，并按中方判断修正了设计。回忆起那段经历，钟骏仍深感自豪。1986年起，钟骏带领团队投入到铝工业的技术革新之中。当时一个关乎整个铝工业命脉的难题正横在国家面前。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铝材70%依赖进口，国内铝矿品质偏低，冶炼能耗高，资源保障年限不到10年。年过花甲的钟骏担纲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联合全国多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上百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经过近10年呕心沥血，这项产学研创新成果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提高至60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一批批高性能铝材从进口清单上划去，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需求，亦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3年，中国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他还带领团队创新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并发表学科著作，为现代复杂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今中国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颂义说，中国院士经常晨早就飞往北京和航天专家研讨，当晚又赶回长沙接住和团队细化方案。多年来，中国和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整体过渡环等关键构件，同时研发了材料与构件深部应力场及缺陷无损探测中子谱仪，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说，我们这代人要负起责任，不可以只沿袭传统，否则形成不到新的生产力，亦都创造不出新产品。60多年教学生涯，中国带出了上百位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中国经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就有愧于这个时代。1986年入党的中国将党员标准刻入日常，他经常说，国家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就是功臣，否则就辜负了党同国家的期望与培养。对于这一次获得七一勋章，一位埋头做了成世人的老人家第一反应是非常惶恐，连说自己离这个荣誉差得太远了。在学院的微信群里面，钟骏一字一句这样写低了这样的一段说话，我都是在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助、朋友们的支持之下，一步步摸爬滚打行到今日，我深深感恩我们的祖国。同志们，
等我哋一齐以赤子之心为祖国嘅强大奋斗终生。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无奈情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毕德院士。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毕德，听下佢如何测量战鹰之眼。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日朝早八点半，88岁嘅毕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日嘅工作。泛黄嘅衬衫平整干净，手腕上一块戴咗50多年嘅手表，滴答声伴随咗佢超半个世纪嘅科研精情。1957年，19岁嘅毕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嘅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佢初入电机系，一年之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咗同雷达结缘嘅人生。1965年，毕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毕德可以找到的资料书全部都是英文，只是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学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2: 1970年，在外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咁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个就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基地。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毕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中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2: 对于毕德来讲，艰苦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不舍得着，只可以提在手入边赤脚奔跑，这一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毕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入边，他用近10000个电子眼扫描住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令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他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毕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终于可以透分淡气，但是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可以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臂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毕德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 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2: 国外技术封锁，冇资料、冇样机嘅情况下，彼得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彼得同团队成员都挨住啖气，佢哋先落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嘅原理。
3: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2: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亦都接踵而至。10年入边，彼得嘅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之后，进行咗2年嘅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彼得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边才可以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边。彼得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记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彼得就病倒了。本身清秀的他，短短的时间里面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彼得感慨，搞记载雷达果然要脱陈皮。
3: 相控阵雷达、记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彼得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4: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2: 虽然年近九旬，彼得仲喺度研究最新嘅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2: 谈到这一次获奖，彼得笑着说比较惊喜，但是强调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

0: 水性质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各位驾车人士，九点零一分的时候同你关注一下路况的。暂时只是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提醒各位注意避让。提醒翻你，广澳高速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的入口啊，听日开始有全封闭施工嘅。往珠海嘅朋友啦，可以绕行南三公路啊，阳光大道至民众收费站上高速嘅。咁请各位驾车人士都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工期会预计去到26号。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昼3:30准时开播。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绝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
8: 早晨啊，咁多位老友，欢迎收听今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 嘅。咁啊，最近咧唔少车友咧同我讲咧，就话 Ken 哥啊，我啊买一部电车，咁但系咧电池咧用咗几年啦，俾人话个健康度跌得好紧要，咁啊点办啊？有冇得整啊？咁样。嗱，呢个唔系话净系你啊，同大家讲下啦。嚟到家阵2026年啦，当年第一批嘅电车嘅车主啦，而家几头赤嘅，因为个电池健康度啦，已经系跌到得翻6-7成嘅，硬实实咧卖唔出，整唔起，换唔到，你话头唔头赤先？嗱，大概喺7-8年前咧，市场咧涌咗一批平价电车出嚟嘅。当时咧，好多街坊咧就会觉得，喂，啲电车抵玩，充电又平，保养又悭钱，日常代步平一折，再加埋咧啲车企咧吹到天花龙凤，咩几多年嘅电池质保啊，几多电嘅保修啊，好多人谂都唔谂就即刻落订啦。个个以为买电车稳赚唔蚀啦，边个估到挨到2026年，当年嘅第一代电车全部集体出故障。道歉啊，阴公！嗱，我同一啲咧，即系揸咗5-6年嘅呢啲车友倾偈咧，佢哋对部车其实爱锡得都几好，全程冇乜点样撞过，亦都冇乜水浸，内饰底盘样样都仲系企理嘅，平时充电习惯亦都唔系话差嗰只啊。但系就系咁样，就算做得咁细致，都避唔过电池嘅自然衰减。去到门店一 check， 电池嘅健康度啦，直接跌到啦，得翻70几%嘅啫。行内做维修嘅师傅都应该清楚啦，80%咧其实系电池嘅生死红线嚟嘅，一旦跌破呢个数，部车虽然仲可以继续行，但系成架车嘅二手价值同埋日常嘅实用性直接系拦腰斩半嘅，各样嘅隐患一次性全部爆晒出嚟。首先第一个就转手卖车，蚀到眼坦坦啦。家阵二手收车佬睇电车咧，根本唔理你啲内饰新唔新，行驶里程多唔多。第一件事就插电脑查下呢个电池健康数据先，只要低于80%，好多车行就直接。

取收，就算有人肯收都俾个好平嘅骨折价俾你。十几万、20万当年落地嘅车，就算车放极品都冇用，净系电池数据唔达标，残值得翻个3-5万。换一次车直接蚀咁多，边个睇到都肉赤啦。好多车主咧嫌卖车太蚀底，干脆留低自己继续揸啦。点知日常出行都系一种折磨嚟嘅。电池一衰减，续航直接对半就缩水啦。原厂标400几公里嘅续航，实际行得个200几公里到就冇电。以前咧3-4日先充一次电，家阵咧日日都要揾充电桩排队。市区短途代步咧仲勉强顶得住，一旦谂住出下远门啊，翻下乡下周边自驾游啦，全程都心惊胆战嘅，时时哈哈要睇住个电表揾充电站，节假日高速充电排长龙，半路电量告警，家常便饭嚟啦。好啦，嗱，卖车唔抵啦，日常揸又麻烦啦，不如可唔可以使少少钱换下整下个电池佢呢？嗱，先睇下啦，可唔可以救翻个续航啊？同大家讲，嘥银子嘅啫。早年初代啲电车嗰啲电池包全部系一体化密封，焊死晒，封装死实实咁样嘅，唔系好似而家新款电车可以单独更换入边衰坏嘅电芯，成组电池一齐衰减之后，根本就冇局部维修嘅办法。你去 4S 店做个电池均衡，几千蚊落去啦。短期仪表数据睇落好返少少，但实际续航冇咩点提升㗎。开得一两个月即刻打返原形。咁如果你话想彻底换咗个新电池，个价格唉贵得离谱咯。普通家用电车换个电池要6-7万，高端车型嘅价钱直接翻倍。换电池使嘅钱比部车卖出去个二手价值都仲要高，冇人会傻到使几万蚊去救一部旧嘅电车。最阴湿嘅仲系当年车企吹到响当当嘅终身质保啊，摆明系玩文字游戏氹客嘅。当年咧卖车口声声话三电终身质保，免费换电池，氹大家落订。真实嘅细则咧收埋得好隐蔽嘅，比如话90%品牌嘅终身质保咧，净系应第一任嘅车主，一旦你部车转手过户，质保即刻作废。仲有一大堆嘅隐形限制，比如话你每年行驶里程唔可以超标啦。若果你要开车嘅话，全程要翻 4S 店度做保养啦。自己喺屋企度加装充电设备啦。若果咁样啊，唔系用翻佢哋品牌又唔得啦。咁样质保就直接清零，好多呢啲隐藏条款噶。于是乎咧，你想去维权啊？厂家一句就话电池自然衰减唔属于故障，咁啊打发你走，你真系有苦难言嘅。家阵咧呢批电池健康度得翻60-70%左右到嘅旧电车啦，陷入咗个死循环嘅，卖啊大出血，整啊嘥钱，换啊仲贵过部车，日常揸咧又百般掣肘。呢单教训话俾我哋知，以后再买电车唔好贪一时平价，一定要预埋后期电池保养同埋转手嘅价值先至得。讲完电车电池呢个大坑，同大家讲另外一个更加危险、大家忽略嘅隐患啊，就系家阵每部车都所谓标配 L2 辅助驾驶，无论油车、电车、新车，几乎台台都配嘅。车企日日宣传解放双脚啦，啊长途神器啦，减轻疲劳啦，好多老友提车之后即刻上瘾，一上高速就变得懒懒散散，只手搭住阿唐太，个人咧就放空发呆，以为有系统监控就万事大吉噶啦。但系真实嘅事故路面数据好得人惊嘅。近几年辅助驾驶引发嘅车祸咧多咗好几倍，唔系台车嘅硬件唔掂，纯粹系你唔识正确使用啦。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啦，四个唔可以乱开辅助驾驶嘅场景，全部都系同啲真实事故总结出嚟嘅。第一个高危嘅位置就系高速匝道同埋急弯啦，呢度都唔知道，唉，真系搞到几多人啊！好多人都开长途咧，直行路段好顺畅，用辅助驾驶得心应手，入匝道咧就唔关嘅。以为咧就系系统咧识自动转弯，实际上边咧 L2 辅助驾驶咧先天有短板，特别嗰啲冇激光雷达嘅版本啦，转向力度系有限嘅，遇到啲大弧度嘅匝道啊、急弯啊，系统嘅胎盘咧转唔够角度，表面睇部车系稳稳阵阵向前行啊，实质系慢慢压线向外跑偏。嗱，我哋睇翻啦，专业嘅数据显示系统预警只系得1.5秒，但你普通人啦，醒神救车起码都要2.5秒先反应得到。高速车速咁快，1秒之差拉开几十米嘅距离，根本系救唔切噶。所以大家要记实入匝道，经过啲大急弯，最好仲系自己亲手揸比较稳阵。
第二个大坑就是早晚高峰市区塞车啦。有人话：，唉，咁塞车，不如俾自动驾驶嚟啦，系嘛咁样。咁但系你留意咧，其实慢好多嘅。咁一嚟咧，佢咧就即系有啲风吹草动啊，经常咧就会停啊、等啊等等呢啲，甚至乎咧行得好地地，突然间人哋有部电动车都唔系话谂住冲出嚟，系咁啊向前行咗下停喺度啫，跟住咧部车就会急刹。

咁样因为呢个原因嘅车祸㗎啦。第四个九成车主都唔识嘅隐藏盲区，就係啲路面标线磨损啊、模糊啊、新旧标线重叠啲路段。有人觉得喂呢啲又关事，梗係关事啦。因为呢啲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呢，佢会根据路面嘅标线嚟识别你究竟行边条车道㗎。一旦呢其实啲标线乱七八糟啊，又或者花晒啊、蒙查查呢，佢就有时真係唔知点行㗎啦。甚至乎呢试过有一单事故开到百一公里，因为认错标线啦，直接撞护栏㗎。报车报废，惊唔惊先？当然讲到呢度，大家或者会问：喂，咁 Ken 哥仲用唔用得啊？唔系一刀切，路况平坦，天气晴朗，车道线清晰，车流唔好话密集得咁紧要嘅。其实开辅助驾驶啦，仲系可以悭我哋唔少嘅精神嘅。不过有一个好真实嘅现象，若果你长期开辅助驾驶，个人反而容易攰，特别行高速。你试下开咗个辅助驾驶，不出十分钟，你一定系打喊路、中眼瞓嘅。人嘅专注力会大幅下跌，分分钟咧会酿成大问题嘅。所以最后 ，Ken 哥今日喺节目总结一句说话：辅助驾驶可以用，但系绝对唔好过度依赖。好啦，我哋听只歌先，转头翻嚟带大家有趣又佛山。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跟住落嚟啦，我哋会带大家一齐去睇睇一个好有特色文旅嘅地标，佢就系喺南海桂城嘅平洲玉器街啦。系咪听过？或者你已经去过？嗱，好多人咧对呢度嘅认知，我觉得其实有啲片面噶，净系觉得呢度系卖玉石嘅、卖翡翠嘅商业街，纯粹系做生意嘅地方。但你唔知道，其实佢系国家4A 级嘅景区，仲系全国玉器行业嘅核心源头阵地。呢度咧有几百年传承嘅玉雕文物，亦都有全国顶尖嘅加工产业，系少见嘅产业加文化加旅游三合一嘅实景点位。逛咧收获知识，睇得到工艺，见得到真实行业嘅生态。嗱，呢度咧有一个九成游客都唔知道嘅硬核冷知识，直接奠定佢嘅全国地位。平洲是中国四大玉器市场之首来的，同时亦都是全球最大的翡翠玉额的加工和集散地。市场上边八成的翡翠首额源头都是出自于平洲。同其他玉器市场主打成品售卖不一样，平洲是少有的保留完整产业链的地方。从原石的卸货、开料、雕刻、抛光，再到成品批发、零售，全套的工序现场都看得到的，是真正的源头产地，不是中间商集散市场。这种完整的玉石产业生态，全国仅此一处，无可替代。好多人以为玉器街只有得商铺，其实你逛就知道了，整个片区的文旅布局很规整的，分为三大核心的实景板块，分工清晰，各有卖点。第一就是百年的玉器老街了，1.2 公里的青石板古街了，保留住早期玉器作坊旧式商铺的格局，巷道复古，氛围浓厚。第二就是翠宝园文旅区了，融合了广府获意古建和玉文化景观，是片区专属的打卡园林区域。第三就是玉器大楼和珠宝交易中心，现代化的大型交易场馆，集中展示和售卖各类的玉器成品，咁有新有旧，这些场景对比鲜明，层次感十足的。想看真实的玉雕工艺，一定要逛下玉器文化长廊和玉器博物馆。长廊以浮雕、碑刻、实景展示完整梳理了中国几千年的玉文化发展脉络，从新石器时代的古玉，到明清宫廷的玉器，再到现代平洲创新的玉雕作品，时间线是清晰完整的。博物馆入边收藏了大量的国家级玉雕大师的作品，重点展示平洲最拿得出手的博弈雕、镂空雕特色工艺，现场仲经常会有啲匠人工匠啊驻场实操演示，近距离可以见到一块普通嘅原石，经过开料、修形、雕刻、抛光，一步一步变成精致嘅玉器。

直接感受到传统手工技艺嘅精妙嘅。平洲玉雕咧，仲有专属嘅工艺特色嘅，辨识度好高。全国好多嘅玉器市场啦，主打嘅就系花啦、摆件啦呢啲咁样。为咗平洲咧，系专门打造光身嘅玉器、玉额、玉扣、鸡心、吊胆呢一类素面嘅作品，工艺精度、成品率同埋品相标准咧，都系行业嘅顶尖嘅。嗱，光身嘅玉器咧，冇复杂嘅雕花遮盖，原石瑕疵，工艺水平系一目了然嘅，好考究啦，师傅嘅功底。呢、这个都系平洲玉雕可以领跑全国嘅核心原因。呢度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景观，就系、是、新旧交融嘅街区风貌啦。旧街保留住旧时岭南商贸街巷嘅格局，青石板路面、老式嘅骑楼、旧作坊嘅遗址，好闷闷嘅岁月质感啊！而新起嘅翠宝园啦，将玉雕元素融入咗广府鑊耳屋嘅建筑，镂空浮雕、玉石主题嘅石刻，周围都见得到。每一处嘅景观都贴入翻玉文化主题，唔系乱咁摆噶。当然，你想体验最真实嘅玉器行业生态，一定要早少少起身嚟睇下平洲早市啦。呢、这个早市咧系行业内极具名气嘅实景交易场景，每日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热闹噶啦。全国各地嘅玉石商家、工匠、采购商都会嚟到呢度现场睇料、斩价、交易。早市咧冇套路、冇包装，全部都系源头原石同埋半成品，直观展现玉器行业最真实、最原始嘅交易状态。呢一种沉浸式嘅行业实景体验，普通商圈同埋景区系体验唔到嘅。当然嚟到呢度啦，成个片区嘅游玩节奏好自由，零强制消费，冇压力嘅，可以纯粹当做文旅景区闲逛，睇下古建筑、逛下园林、睇下工艺展览、了解下玉文化。亦都可以沉浸式咁去逛交易市场，睇各种嘅玉器成品，学习下玉石嘅基础知识。快节奏嘅话，一个钟可以扫匀核心嘅点位啦。慢慢行嘅话咧，睇下展馆啊，睇下工艺，行下街巷啦，可以消磨你半日嘅休闲时间。嗱，好多新手过嚟平洲买玉啦，唔识行内嘅规则，或者会容易蚀底噶。呢度咧同大家讲翻市场真实攞货逻辑同埋拣选嘅一啲重点。由于头先讲到平洲系源头批发市场啦，商家主要做行家嘅走量，零售都系以薄利为主，所以唔会有市场固定标价嘅套路嘅，优先拣一啲冇纹冇裂、重水均匀、面感干净嘅素面翡翠啦。呢啲嘅玉件咧，透明度、细腻度、肉眼你都望得到噶啦，而且品相都好真实，保值性好高。新手千祈唔好贪嗰啲颜色特别浓郁、价格咧又好平嗰啲货啊，因为多数都系染色、注胶、优化嘅玉嚟嘅，属于行业低端嘅处理货。所以话普通人啦，唔做好功课，好容易踩坑。记住啦，平洲主打系源头裸玉。即是我们所讲的纯玉啊，光身件为主，手额啊、玉扣啊、吊胆啊、平安牌这些素面玉器呢，在这里强项，性价比和品相亦都是全国最高，反而那些复杂的雕花摆件呢，不建议在这里重点入手。新手呢，切记避开啲花啲窟窿嗰啲咁样嘅雕花遮瑕疵嘅套路。行业入边有个行规，雕花越多，纹路越复杂，大概率就系因为原石本身有裂纹、面水，靠雕刻嚟去遮住啲缺陷嘅啫。正光新鲜至系最考验真实嘅玉质嘅。嗱，再同一啲新手讲讲实用嘅翡翠鉴别方法，肉眼就可以判断噶啦，唔一定需要专业仪器嘅。第一个睇光泽，天然 A4 翡翠咧系玻璃光泽。通透温润，处理货咧会比较沉闷的咁多，会发哑，光泽比较死板嘅。第二就要睇下里面啦，天然玉咧有自然棉水，有细微嘅纹路系天然特征嚟嘅。如果里面乜都冇，冇啲棉水零纹路嘅，绝对系假货。第三个避坑完美爆款啦！若果你见到啲过于通透、颜色极致均匀嘅平价翡翠，九成都系合成料嚟噶啦。当然，平洲正规商铺咧，全部支持全国复检，买到手可以自行出证书，先至可以确认正品嘅。咁逛攰咗啦，点办啊？周边嘅美食全部都系地道嘅平洲街坊味道，性价比实在，口味正宗。附近一啲老字号嘅小店、本土大排档啦，主打嘅系粤式茶点啦、地道小炒啦、河鲜美食、特色甜品，全部都镬气够，做法传统嘅。咁啊，当然啦，自驾过嚟嘅话，大家亦都好方便导航就 OK 噶啦。城区里边过到嚟嘅话啦，若果市区大概20-30分钟到乜都到噶啦。

警區裏面配有大型的正規停車場，車位充足，有充電裝的，工作日隨到隨停，週末客流比較大的話，你就要早少少過到嚟的了。同時玉石觀賞啊、諮詢選購理性為主，不要說啊一開波就攞住成副身家嚟去買啊。總體來說，坪洲玉器街是佛山獨一無二的產業文旅地標，兼具百年的商貿文物、全國頂尖的玉雕工藝、完整的玉石產業鏈。嚟到呢度唔單止可以逛古街、睇園林、學文化，仲可以嚟到，仲可以近距離認識玉石嘅故事。好啦，今日同大家有趣遊佛山傾到呢度，跟住落嚟聽隻歌，轉頭翻嚟半點報時過後，嚟到第三 part 嘅內容，同大家深度拆解近期熱度居高不下嘅新車硬碰硬啊！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早晨，周末愉快，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日朝早啦，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至9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都系雷雨比较频繁嘅，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啦。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半点报时过后，继续同大家进入到同车时代周末版。啱啱逛完有趣游佛山，嚟到今日第三 part 新车硬碰硬。讲句实在啲咧，家阵咧唔少街坊想换一部啦，适合全家出行嘅大车。当然啦，唔系话死望住嗰啲传统 SUV 噶 ，MPV 先至系真正坐得舒服，亦都系唔少人嘅心头号。点解？坐姿够高，上落车唔使弯低条腰，车厢四四方方，坐人放嘢都灵活。平时翻工代步，周末一家大细出行，偶尔接下亲友或者兼顾商务用途都系得嘅。而家市场上边插电混合动力，又或者传统混合动力嘅 MPV 款式越出越多，价钱从十几万跨度去到成百万，选择多到眼花缭乱。你若果就咁睇参数，拣到头赤都唔知点落定。今日 Ken 哥将会为大家咧揾嚟三部热度都几高嘅 MPV 同你进行对比，睇下边部咧更加适合你啊！一部系啱啱上市广汽传祺嘅 E8PHEV。嗱，讲到呢部车紧要啦，其实咧真系唔错，而且今日晏昼吓将会有杀价帮，嗱，听住今日晏昼杀价帮，到时咧我哋帮大家绝对攞个底价之余咧，仲有额外嘅传媒补贴添。点样报名？嗱，仅限报咗名嘅朋友先至可以攞得到呢个优惠嘅，快啲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点击下杀价帮这个菜单栏，按一按传奇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了，然后上面写明地址电话的了，然后晏昼欢迎你来到现场，我帮你杀价。第二步是比亚迪的夏，还有一步就是新款的丰田格瑞维亚。首先同大家摊开讲下这三部车现在门店的价格先，当然这些是来自官方的。新款的传祺 E8 插电混合动力最新改款上市，官方定价189,800到232,800，多款配置任你拣，而且呢现在有限时优惠，入门版本落地不使190,000的，记住是落埋地，包晒税包晒保险，三部车入手门槛最低，而且今晚就我们还有杀价帮会更加便宜，你想想不使200,000攞到一部带长纯电续航七座的插电混合动力 MPV， 性价比是不是很突出先。跟住就比亚迪嘅夏啦，市场上边比亚迪插混 MPV 呢部车出嚟之后都有啲欢迎热度嘅，指导售价206,800到269,800，分长短续航两套电池，加上上市专属补贴一出啦，低配版嘅入手价可以去到200,000到，顶配价位咧比传祺 E8 啦要高半档嘅。最后就是新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啦，合资高端混合动力 MPV， 原厂指导价299,800到399,900，加阵厂家唔掂啦，销量唔掂，只能够放大优惠啦，最高系直降63,000，落地嘅话咧大概系236,800到啦，入门版吓，顶配33,000到。简单帮呢三部车做好个定位，方便大家对号入座，睇住自己嘅预算嚟做嘢。新款嘅传祺 E8 插电混合动力100,000插混卷王啦，改款之后有咩唔同呢？加长咗纯电嘅续航，而且车身冇咁笨重，市区窄巷旧小区泊车冇压力，养车成本压到好低，纯粹系一家人日常代步嘅出行首选嚟嘅。而比亚迪嘅夏咧系全能水桶车型，轴距车长更加大啲，无论动力、续航、空间冇咩明显嘅短板，经常坐满6-7个人出远门啦，容错率系最高嘅。而新款嘅格瑞维亚合资卖咗咁耐啦，成套丰田嘅混合动力系统行10+年大修嘅机率都好低，二手保值率咧亦都仲系比较靓仔，唔想充电，经常跑长途、跑高速，兼顾商务家用都系可以嘅。咁至于车身尺寸方面咧，对于 MPV 嚟讲好重要啦。新款嘅传祺 E8 插电混合动力版长4.92米，宽1.9米，高1.76米，轴距2.93米，属于稍为紧凑的咁多嘅七座 MPV。若果你想大啲，当然我哋今日晏昼杀价帮有 M8。

嗰部会更加大部。咁当然呢部 E8 呢，其实呢佢个转弯半径做到好细，泊车比较易泊嘅。原厂统一2+2+3咁样嘅布局。平时四五个人出行，前后排都好轻松。座位全部放平之后，最大放映面积去到1917升。露营帐篷、代步单车全部塞得落。咁但系若果一旦七个人全部坐满啦，尾箱嘅深度会缩水，两只20寸行李箱就差唔多噶啦。一家人出行远门啦，带多啲行李嘅话啦，有啲逼迫。我所以建议大家中意传奇嘅话，拣 M8 会更加大部，一样有晒架帮啊。而比亚迪嘅下嘅车身规格咧，直接拉开差距啦，5.145米嘅车长，1.97米嘅宽度，1.8米嘅高度，逐佢去到3.045米。平时正常用嘅尾箱都有470升嘅基础容积，座位放平之后可以去到2036升，前后排脚部空间都好阔落，就算成年大汉坐第三排咧，都唔会话顶膝头哥。全车嘅空间层次感比较舒服，大件嘅户外装备、多人行李都可以轻松收纳，全家出行唔使争储物位啦。唯一嘅缺点咧就系呢部车嘅悬挂调校好远，高速快速过弯嘅时候车身侧倾得好明显，求操控的朋友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对的。至于新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车长5.1米，轴距3.06米，三部车入边轴距最长的，第二排的脚步空间留白的位置也最阔，坐起身有些商务车的 feel。原厂的底盘调校偏扎实，高速行驶车身好稳，满载之后后尾箱的放野空间比头先那两部都还要更加阔落，适合你翻乡下装嘢咁就 OK 啦。但呢部车的短板呢，就是内饰的塑料件占比太高啦，一啲睇落去都唔高级。咩门板啊、中控台嘅触感啦，比起嗰两部新能源 MPV 会单薄好多。而且第三排嘅坐垫高度偏高啊，细路哥或者系咧娇小啲嘅朋友坐上去咧，两只脚好似悬空咗咁样嘅，长途坐起身会有啲攰啊。咁至于硬件方面啦，传奇 E8 采用嘅前麦花臣后多连杆嘅独立悬挂，市区行烂路减速，但细碎过得好干净嘅。低速开起身亦都好柔和，搭老人家小朋友平时喺市区出行啦，唔会容易晕车吓。比亚迪嘅下嘅底盘均衡度咧，亦都唔错，避震唔会太软，唔会太硬，行连续坑氹路面啦，唔会揈嚟揈去。时速120巡航，车身都贴地，全车隔音经过大幅优化啦，车厢高速嘅时候都会比较安静。唯一不足咧就系悬挂调校偏舒适啊，激烈过弯嘅支撑度头先讲过唔够，中意操控感嘅朋友会觉得佢反应偏慢。唔止格瑞维亚啦，成个底盘啊行紧致商务路线啦，120时速都稳如泰山，变线车身跟随性好，唔会发飘，搭配成熟嘅 2.5 混合动力系统，机件故障率系极低。但系市区塞车慢慢行嗰阵咧，动力衔接咧就跟唔上啦，平顺度比嗰两部带电嘅车咧就差咗一截嘅，而且内饰嘅隔音棉嘅用料唔够厚实，一到高速咧啲风噪胎噪咧就入晒嚟嘅啦。讲下使用成本啦，最主要仲系油费电费啊嘛，系咪？新款嘅传奇 E8 插电混合动力版今次升级咗38.88千瓦时嘅大电池，纯电嘅续航都可以跑到281公里啦，行几日都唔使插电插电嘅。综合续航满油满电跑到1537公里，亏电油耗咁大部 MPV 4升唔使，满载出游都唔使惊油费贵，所以使用成本好低。呢、这个亦都系 DJ Ken 啦赞佢同埋推荐俾大家嘅原因。而比亚迪的下分长短续航两个版本，高配纯电218公里，日常通勤够用啦，比传奇部差啲，亏电油耗亦都大啲嘅4升几，而佢咧就胜在咧保能会好快啊，唔需要频繁入服务区。格瑞维亚唔使充电啦，因为油电混合动力，加满油就直接行。对于咧冇屋企固定车充桩嘅朋友啦，就拣佢就啱噶啦。市区低速电机辅助降低油耗，对比另外两部大容量嘅插混动力啦，缺少平时纯电零油费代步嘅优势咯。不过成套动力系统啦，用咗成30年嘅成熟技术噶啦，好少出故障。咁你话辅助驾驶方面嘅使用区别啦，而家拣 MPV 智能配套都要睇睇。比亚迪嘅下咧，佢有个 D Pilot 嘅迭代智驾系统，识别行人啊、非机动车啊、弯道减速咧都好精准下嘅，进退有道。但系若果你话要佢帮你开下咁样咧，只能够喺高速适用啦。咁而传奇嘅 E8 车机界面啊，相当简单容易入手啦，语音反应亦都好快，基础跟车、车道保持、主动刹车都配齐，新手开车啦，练手安全感亦都好够嘅。但系高阶城区领航嘅逻辑咧，稍微会保守啲，变线超。

姑姐唔系咁主动啊，格瑞维亚就算啦，呢啲油车冇咩呢啲咁嘅高阶领航，平平稳稳自己开就算啦。所以最后啦，如果你话讲性价比嚟讲咧，一定系传奇E8插电混合动力版嘅性价比最高嘅。咁如果你屋企有固定充电桩，想每日零油费翻工，一个星期都唔使点样充电嘅话啦，又或者经常全家一家人咧，经常跑下长途，空间动力续航都比较均衡，冇咩短板，呢部车系啱嘅吓，唔系讲笑。再提多次啦，呢部车今日晏昼有杀价帮吓，唔好谂咁多啦。如果想入手嘅，快啲报名啊！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帮菜单栏揿揿传奇就可以进行报名噶啦，晏昼两点钟上边写咗地址噶啦，咁到时你导航过嚟就 OK 嘅。咁若果你话想啊一家人平时长途出行为主嘅，又或者想大步啲嘅，咁啊比亚迪嘅夏咧亦都系唔错嘅选择。咁若果你话冇充电桩，经常跑高速，我又想睇下个二手车保值率高啲嘅，格瑞维亚咧呢个系偏稳阵嘅。咁所以咧，睇下边部更加啱你 ，MPV 唔止呢几部。若果有边部感兴趣嘅话，大家多啲同我哋留言，话俾我知啦。好啦，听完今日嘅新车硬碰硬，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带俾大家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字。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

0: 更过瘾。
1: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字。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啦超豪华嘅汽车品牌。嗱，如果话劳斯莱斯系顶级尊贵、气场无敌，咁我哋今日嘅主角宾利咧就是、文武相全，速度与奢华兼备。平时咧大家路上边见到宾利，发觉佢喂气场沉稳，质感好顶级，手工打造嘅内饰，大尺寸嘅车身，四出嘅排气，一眼就觉得佢豪车啦。好多人以为宾利同埋劳斯莱斯系同级别同款车，风格有啲相似，其实两个品牌嘅内核完全唔同嘅。劳斯莱斯主打嘅系极致舒适、尊贵气场、佛系平顺，而宾利从诞生嗰一日开始就带住浓郁嘅赛道基因，喺佢奢华嘅外壳入边收埋住一颗咯追求极速嘅心脏。讲到宾利嘅品牌故事，始于创始人华特宾利嘅赛车梦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工业科技快速复苏，欧洲赛车运动系蓬勃兴起。一位热爱机械、痴迷速度嘅华特宾利，佢凭借住多年嘅航空机械研发经验，喺英国克鲁咧就起咗厂嘅，正式创立咗宾利呢个品牌。佢嘅造车初心好简单直接，就要打造全世界最快、最精致、最均衡嘅豪华汽车，既要赛道嘅极致性能，又要有顶级手工嘅奢华质感，速度同埋排场双方向都兼顾。而呢一个初心，直接奠定咗宾利百年性能豪华嘅独有定位，同其他纯奢华、超豪华嘅品牌彻底拉开差距。喺品牌嘅初创期，宾利就直接入局赛道了，凭硬核的实力打响名气。1921年第一款 3.0 的量产车型面世，凭借轻量化的机身、高功率的引擎、稳定的底盘性能，迅速去征战各类的赛事。1924年开始，宾利连续多年是称霸勒芒24小时耐力赛，好多次攞低了赛事的总冠军，成为了当年勒芒赛道一个很耀眼的黑马。你要知道勒芒赛事其实好残酷的，对车辆的稳定性、耐用性、极限性能要求好高，可以完得到赛已经难的了，但是宾利可以持续夺冠，足以证明早期的造车技术是几咁硬核。在那个年代的超豪华车全部都主打尊贵舒适，几乎不敢掂赛道，唯独宾利呢热衷于竞速突破，哇，真是超豪华圈的运动狂人来的。好可惜，辉煌啦，好快就遭遇到挫折啦。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高端豪车市场全面崩盘，销量暴跌，资金链断裂。宾利无奈喺1931年被劳斯莱斯收购，之后嘅几十年，宾利一路处于从属嘅地位，车型嘅研发啦、市场嘅布局都系受限嘅，慢慢淡出咗大众嘅视野，沉寂咗好多年。直到1998年，大众集团使咗好多钱收购咗宾利，为品牌注入咗海量嘅资金、先进嘅技术同埋全球化嘅资源。呢、这个沉睡咗好耐嘅宾利，先至彻底苏醒。重生之后嘅宾利，好快脆推出咗几款全世经典嘅车型，重启品牌嘅辉煌。其中宾利嘅欧陆 GT 绝对系盘活品牌嘅功勋车型。呢部车喺2003年正式上市，喂，双门流背，阔体低趴，气场炸裂，搭载大排量嘅 W12 双涡轮增压引擎，动力狂暴，提速好快，同时又保留咗顶级手工真皮内饰，比如话啲实木铺装啊，精细嘅缝线啊，奢华嘅质感系拉满嘅。呢部车完美咁诠释咗宾利暴力绅士嘅特征，外表优雅沉稳，里面性能炸裂，一经推出呢就火爆全球，成为咗超豪华运动轿跑嘅标杆，彻底打响咗新时代宾利嘅名气。而主打商务豪华嘅宾利飞驰呢係品牌走量嘅主力担当。作为中大型嘅超豪华轿车，飞驰嘅车身好修长，气场端庄，内饰系极尽奢华，全车手工定制，用料顶级，配置拉满，完美适配高端嘅商务场景。同时搭载同款大排量嘅动力总成，提速好干脆，动力储备浑厚，商务沉稳之余呢又保留返唔错嘅驾驶乐趣，兼顾家用、商务、运动多重属性，受众更广，销量更稳，系目前。

路面出镜率最高嘅宾利车型。咁至于开创超豪华 SUV 嘅先河宾利添越啦，同样系改写行业格局嘅重磅车。喺添越面世之前，顶级超豪华车市场咧，全部都系轿车、轿跑嘅天下，系冇正经高端嘅 SUV 嘅。喺2015年添越上市，凭借住一己之力，开辟咗百万级超豪华 SUV 嘅赛道。你睇佢霸气嘅车身、顶级嘅内饰、强悍嘅动力、全能嘅通过性，将奢华质感同埋实用属性完美结合。上市之后咧，经常会垄断超豪华 SUV 销量嘅榜首，带动一众嘅顶级品牌跟进布局，成为咗宾利嘅营收支柱，彻底稳住咗品牌嘅地位。而家大家熟知嘅宾利全系车型，仍然佢系坚守住两大嘅核心优势。第一就系百年嘅手工打造，每一部车都系由英国嘅克鲁工厂嘅工匠咧纯手工打造，比如话内饰缝线啊、实木铺装啊、真皮裁剪啊、金属配件，全部精细化定制，系独一无二，质感无敌嘅。第二就是独家的 W12 缸引擎。宾利是目前全球最大的12缸发动机生产商，大排量自吸加涡轮的组合，动力平顺浑厚，底气十足，是超豪华性能的终极象征。讲完经典的辉煌，但是亦都要跟大家讲下宾利现在最清醒、最真实的新能源转型的现状。对比其他豪华品牌盲目地激进电动化，宾利在超豪华阵营入边最懂得审时度势、务实调整。早期的宾利都制定过激进的电车计划，哇！曾几何时放声出来话五年要推出五款纯电车，全面电动化。但是经过市场验证之后，它提升了超豪华用户的需求，及时地调整战略，从全面电动改成燃油稳盘、插混主力、纯电补充这样的务实路线。目前宾利直接叫停了大部分的纯电车型规划，只是保留一款未来高端纯电 SUV 的项目，主力发力就是插电运动的车型，比如说添越的 PHEV、 飞驰的 PHEV、 绿牌合规短途用纯电通勤悭钱，长途油电冇焦虑，匹配回国内政策和用车情景，但同时又保留 W12 缸大排量燃油引擎持续优化，适配高端客户对极致质感、浑厚动力的需求，而不是盲目跟风一刀切这样电动化。实话实说，超豪华车的核心价值从来都不是续航、智能、参数，而是手工的稀缺性、圈层的身份、机械的质感。所以宾利的用户几乎不会在意电车的智能化优势，反而留恋大排量引擎的声浪、平顺和豪华机械的质感。所以宾利的转型节奏完全是贴合自身的圈层定位，不内卷、不盲从、稳打稳扎。虽然短期没有激进的电车计划，但营收仲是稳定，利润仲是扎实，是所有超豪华品牌入边抗风险能力最强、市场表现最稳健的一个。唯一的短板就是车型的更新换代太慢，智能化配置比新势力弱很多，但是完全仲是没有影响它高端圈层消费的选择。所以说从赛道黑马到沉寂折服，再到大众赋能重生，稳坐超豪华第一梯队，宾利的百年之路跌宕起伏，但是始终坚守初心。他不同劳斯莱斯一味尊贵佛系，始终保留着热血赛道的基因，又不同普通性能车这样一味追求速度，始终守着顶级手工奢华的底线，动静结合，文武兼备，这个就是宾利独一无二的品牌标签了。好啦，今日嘅名车志同大家倾住咁多先。最后啦，再次提醒，喺今日下午我哋将会有杀价帮啊。嗱，我哋会有比亚迪嘅品牌杀价帮帮大家专属攞底价加补贴，包括最新嘅海豹08呢部车啦，亦都会有免费试驾同埋帮大家攞优惠嘅。除咗比亚迪之外咧，仲有广汽传祺以及 ION 嘅电车。ION 嘅电车好抵啊 ，i60、n60 包牌，我哋攞埋优惠，俾埋补贴，80,000蚊到啫，真系好抵买。而广汽传祺嘅最新嘅 E8 PHEV 又或者 M8 PHEV 呢啲车啦，同样我哋亦都会帮大家攞到底价同埋俾到补贴嘅。其他嘅车型现金大优惠，喐啲都几万蚊起步，你仲谂乜嘢啊？想买车唔好错过我哋杀价帮啦！快啲记低个报名方式咯，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

关注咗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啦，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揀你想购买嘅嗰个品牌，点一点就可以报名成功㗎啦。时间都系晏昼嘅两点，里面有地址，你导航过嚟就得㗎啦。咁于是乎我哋杀价帮希望帮大家买到你心水嘅靓车，攞到靓价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924路方。
10: 早晨10:01，同你关注下路况。见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大家行经的话要注意避让下。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排紧队，凤山中路金榜路口往清辉路的方向有慢，轮教三洲市场周边的碧桂路辅道大云线都是不理想。高速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摆紧阵，不过最后都提醒你，南海滤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减速通过或者绕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中。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3: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14: 好啦，又嚟到女性成长课，今期我哋会推荐一本读本俾大家。咁呢本呢，就你可以叫佢做系工具书，亦都可以叫佢系一种心法提升书，即系佢真系两样嘢都顾及嘅。佢既帮你调整心态，亦都教方法俾你，而且系真系好有实操价值。今期我哋会讲整理清洁，又系呢个主题。点解呢？因为我哋女性似乎真係花好多时间，要么就做呢样嘢，要么就諗同埋纠结呢样嘢，因为你真係逃唔过嘅，生活空间就喺度。咁你如果想佢整洁，你就必须要落手去做整洁。我自己认为有两批人会出现。第一个就係、是、即係有啲人係唔需要点样去学技巧，佢好似天生就带住呢种基因，你只要一执佢就好干净。咁但係有一批人呢，就係、是你要花好多时间去学习领悟实践，先至可以将呢件事越做越好。同埋有时候如果系后者嘅话呢，一旦心态唔好呢，其实做呢件事系会变咗好大嘅心理负担。咁今次我哋试下从解决心理状态开始，再到俾方法大家去做好呢件事。 咁我哋先将本书交出嚟先 ，Elsa。真係有本書㗎喎，係咪？
9: 係呢本書好直觀，叫做清潔的力量。
14: 清潔的力量，我哋好似都講咗好多關於收納啊、整理啊、心態咁樣嘅書。呢本書其實最大唔一樣係咩呢？
9: 係佢會有個副標題嘅，叫做創造有序的高能量空間。好多時候呢，我哋帶住煩躁啦，或者抗拒啦，搞衞生啦，但從來都冇諗過，其實呢一件事本身係生活俾我哋嘅最温柔的救贖啊！
14: 是哇，好深啊，即将清洁呢件事已经提升到去到心理嘅状态。同埋呢本书封面系我好鍾意。佢唔系讲心法，佢真系显示嗰啲咩扫把啊、个刷啊，即系佢有晒呢啲工具喺度。咁你就知道佢一定系教你点样去用好你嘅工具啊咁。咁但系偏偏佢嘅副标题呢又系好有境界㗎喎。创造有序嘅高能量空间。我仲记得我哋上一期讲整理嘅时候，乱可能系因为你失去咗生活嘅秩序，你先要构建自己嘅生活秩序。今次我哋又话俾大家知，当你嘅秩序完善咗，当你嘅行动会跟上，你就会获得一个更好高能量嘅空间。哇，系有递进关系㗎吓。咁我哋先嚟介绍下呢本书嘅作者先啦，特别瑞士人。
9: 系，佢系一个清洁嘅专家。佢喺80年代就已经有咗自己嘅清洁公司啦。所以喺此后嘅30几年啦，佢都系同抹布啦、水桶啦、灰尘咧打交道嘅。
14: 系、
9: 所以呢一本书咧，其实就系积累咗佢30几年嘅清洁嘅心得同埋方法嚟嘅。
14: 好多时候我哋讲清洁同埋整理咧，我哋都会出于一个美好家居嘅生活愿望。佢可能对于呢件事特别感兴趣，或者系特别有方法，但系佢唔系，佢系开清洁公司，即系话佢嘅任务就系要帮佢接返嚟嘅呢一个空间做好清洁，佢再调整心态。你唔会特登喺呢个工作环境里边去关注嗰个为你清洁嘅阿姨，咁佢哋就系嗰班人啦，其实就系、
9: 是。系啊，点解佢会拣一份咁样嘅工咧？即系唔系我哋世俗所理解嘅所谓为钱低头啦。其实佢自己都有讲到，就话当佢去搞卫生嘅时候，喺走廊里面咧，好多人都互相打招呼，唯独就系冇同佢打招呼，就
14: 冇人关注过佢哋。
9: 系，好似搞卫生就系唔值得被尊重同埋问候一样。
14: 系
9: 啊，咁但系咧，其实佢自己唔系咁谂嘅，佢就。觉得我选择咗呢一份工，我系应该要带住所有嘅觉察同埋全身心嘅投入嚟去奉献到呢一份工里面。即系话你用几多分嘅认真去对待呢一份工，咁你就对自己有几多分嘅回报啦。
14: 系、哪怕呢件事系清洁空间嘅一件事，因为你知你要清洁公共空间，其实唔好讲话佢哋啦，你自己都唔想去搞嘅嗰啲地方，佢就要帮你去搞掂晒。如果你嘅心态唔好。其实你每日做呢件事咧系唔开心的、抗拒、讨厌嘅添。
9: 系啊，其实咧我亦都会谂起我哋屋企嗰个承担主要家务嘅嗰个女性啊。
14: 系
9: 好多时候咧，屋企人咧都会忽略咗佢嘅付出，就系、觉得好似煮好饭啦、房间清洁啦、整理啦，好似系好应该，甚至乎觉得乱糟糟啦，就开口点解唔执下嘅咁。
14: 系
9: 咁，但系从来都冇谂过其实自己都有份整乱噶。
14: 系，所以咧喺屋企，你就硬系唔知点解就会觉得佢系。理所当然啊，乜都应该系你啊，
9: 一定要俾多啲关爱俾佢啊。
14: 所以点解我哋会将呢本书摆出嚟，就系好希望话俾所有嘅女性知，如果你都承担咗屋企有好多嘅家务，都希望你唔好带住一个讨厌嘅心。烦躁嘅心、受委屈嘅心去完成呢一件事。
9: 系，咁我觉得呢本书亦都可以教晓我哋花咗心机去照料我哋嘅生活空间嘅。
14: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开始打开呢一本书咯噃。咁先从心法开始讲起先啦。原来清洁都有分三重唔同嘅境界噶。
9: 系啊。作者咧喺书入边咧就强调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概念啦，清洁同埋照料啊。咁佢用英文去区分咧，就一个咧就叫做 cleaning， 另外一个咧就叫 caring。cleaning 前者嘅话咧，你就觉得系一件好消耗嘅事情，但后者系非常之滋养嘅。咁所以真正有力量嘅清洁咧，其实系包含咗三个层层递进嘅境界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嘅普通嘅搞卫生啦，就系物理清洁啦。咁呢个最基本嘅。但系如果系真系喺屋企搞过卫生嘅人咧，都会知道，通常我哋搞卫生嘅时候咧，见到嘅地方咧都会立立令，见唔到嘅地方咧都系藏污纳垢嘅。 如果啲咩梳化底啊、门啦等等呢啲嘅，并且咧，我哋搞卫生嘅时候，好多时候就系为咗完成任务嘅啫，可能系一边听音乐啦，一边刷剧啦，一边搞卫生。咁所以作者咧就讲啦，其实搞卫生咧最紧要咧就系专注同埋彻底，你系要专注当下嘅每一个动作，感受抹布同埋台面嘅摩擦嘅。需要睇住啲污渍一啲啲消失嘅，
14: 系即系要专注到咁样嘅。
9: 其实咧，因为我自己响企咧都比较多承担搞卫生嘅呢个工作，我会觉得当我专注嘅时候，原来做每件事都可以值得我有经验萃取嘅。
14: 系
9: 咁呢件事就已经有价值啦。
14: 系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层面啫。物理清洁。咁如果你呢一层次做得好嘅话咧，顺利过到去到第二层啦，心灵嘅清洁啦。
9: 系啦，咁作者咧就有讲到，你喺打扫嘅时候咧，你嘅心态其实系会影响空间嘅能量噶、哦。譬如如果你带住烦躁啦、抱怨啦去搞卫生嘅时候咧，系可以黏附喺你嘅空间里面。系啦，当你带住平静、专注同埋接纳嘅心态去搞卫生嘅时候咧，你嘅空间咧亦都会吸取呢一份正能量嘅。核心咧就系、其实一边清洁系一边可以同自己做对话。
14: 系讲到呢个心灵嘅清洁，我相信可能有好多朋友都未能够有同感啊，因为确实我哋而家做家务嘅时间就好赶。我哋淨係想快啲做晒佢啫。但係我哋從來都冇感受過心靈潔淨嘅嗰份收穫感真係飽滿
9: 嘅
14: 呢。
9: 其實我自己嘅心得呢就係、如果當我哋去到嗰個忍唔住嘅情況之下先喐手嘅話，基本上你就真係帶住厭惡抗拒係做一樣嘢。但係如果呢件事納入你嘅日常，其實你真係可以去到第二同埋第三層次嘅。
14: OK， 所以就真係唔好去到咁極限挑戰先自己去做呢一件事。
9: 係啦，
14: 第三個層次其實就已經係去到你做完呢件事嘅時候，你會發覺你嘅能量回歸，甚至係能量提升啊，叫能量滋養啊。
9: 呢個咧就係清潔嘅最高境界啦。咁作者都有講到就係話，五星級酒店同普通小旅館嘅區別係乜嘢咧？就唔係話裝修，更加多嘅就係五星級酒店係傾注咗每一個心意去落實到細節裡面嘅，但後者咧就肯定係冇嗰啲什麼氣味啊、搭配啊、色調啊等等，你要求佢乾乾淨淨已經好唔錯啦。

0: 22个钟，
1: 系，
0: 佢就觉得房间嘅嗰个阻力喺度消失紧，
1: 系，即系连唔参与清洁嘅嗰个人都感觉到，
0: 嗯，系啦，所以我哋可以去用一个非常之朴素嘅方式去理解呢件事，原来灰尘咧唔单单只系邋遢，而系佢喺度记录紧房间嘅一切嘅发生噶。
1: 你到底几耐冇掂过呢一块地方咁样系嘛？如果你有养宠物嘅话，仲有佢哋嘅毛发啦，包括我哋自己嘅嗰啲。皮屑啦，其实都会好安静咁样存在喺你生活嘅空间。
0: 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我哋生活嘅痕迹啊！你去过边度，你带咗啲乜嘢翻屋企，全部都系喺呢啲灰尘里面可以显示出嚟嘅。
1: 所以灰尘其实并唔系我哋生命嘅对立面，系我哋生命生活嘅一部分。
0: 系啊，所以原来我哋唔系喺度清扫紧啲灰尘，我哋唔系要去敌对佢，而系我哋告别过去嘅痕迹啊！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2: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推荐一本读本俾大家，关于清洁处理我哋嘅家居空间啊，跟住处理我哋嘅心态啊，去创造翻一个有序嘅高能量空间。呢本嘅书叫做《清洁的力量》啊，咁写呢本书嘅人咧就唔系一个作家，而系喺80年代就已经开创自己生态清洁公司嘅主理人，系一位女性嚟噶。佢系瑞士人，30几年嘅时间，佢就系做呢样嘢噶啦。佢系从整理心理开始，一路到整理佢嘅工作。咁刚才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等大家知道，哦，原来你最讨厌嘅灰尘状态系你生命嘅一部分，系你生活嘅一部分，就唔好带住抱怨去完成生活空间嘅整理，反而应该要换另外一种嘅心态咁样。清洁也是一项修行，你可以享受其中，因为我哋刚才都建议大家系专心专注咁去做呢件事。即包括你拎起呢一样嘢，佢仲有几多留意过佢嗰个包装嘅触感系点样，你用嘅呢一个清洁剂或者系呢一个方法同埋呢个力度系咪真系可以将佢哋处理好咁？如果你唔专心嘅话，呢啲所有嘅细节你都系冇办法感知嘅。咁所以正系因为做好咗呢一件事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呢啲咁平凡嘅日常都可以见到更好嘅自己咁样。
3: 系啊，呢个亦都系作者比较打动我嘅点，就系佢会将清洁视为一种灵性嘅修行。咁佢亦都会指出，就系话我哋现代人咧最大嘅问题就系心不在焉，
2: 而家更加
3: 系啦，食饭刷手机啦，系嘛。行路会向谂工作嘅嘢啦，等等，就算系搞卫生咧，都会刷下剧啊，希望快啲结束嘅。我哋永远咧都好似唔系活在当下，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点解会提出一个所谓
2: 正念？
3: 系啦，啊，其实就系专注于当下啦。咁其实我哋搞卫生、搞清洁嘅时候咧，都系需要带住呢一种活在当下嘅心态去修行嘅，即系你系去感知佢嘅咁样。

0: 系咁啊，呢个叫做正念，亦都叫做当下。我仲记得我好多年前接收正念呢个概念嘅时候，我谂咗好耐都谂唔明咩系正念咧咁。因为当时仲要系第三人民医院嘅医生，佢哋都有咁样嘅心理辅导嘅课。啊，一切皆正念，正念食饭，正念行路，正念踩单车，正念游水，正念瞓觉。嗰个正念就其实就系当下，而家系乜就系乜。
1: 其实翻去我哋头先讲到嘅清洁同埋照料呢个概念里面啦，每晚都会冲凉洗头啦吓，咁、其实都喺度清洁紧自己。相信应该好少人会带住嗰种好厌恶、好抗拒嘅心态，哎，又要冲凉啦咁样吧。
0: 唔厌恶，但系都唔专心。因为而家带埋手机入去冲凉，
1: 哇！总会有啲人系会相对比较专心地冲凉，即系真系好享受呢个浸个泡泡浴啊！
0: 你专唔专心？
1: 一时一时咧，赶时间时就唔专心。真系，我觉得我系需要好好咁样冲个凉嘅时候咧，其实系真系会愿意去专心，因为喺嗰个 moment 你会觉得你
0: 系
1: 喺度好好照顾紧自己嘅，系啦。当我哋带住呢个照顾嘅概念去对待我哋嘅空间嘅时候，会比较容易去产生呢一种正念嘅修行，照顾紧我自己嘅空间嘅。
0: 系咁啊！如果前边我哋提到嘅咁多嘅点，你都认同，你都认可，你都想做到嘅话咧，下一步我真系要喐手去做啦。咁啊，呢本书咧其实有非常之详细嘅執行指南嘅。咁啊，今期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有限，冇办法详细展开。但我哋都提一提啦，即系喺呢一部分嘅实操指南当中，有冇一啲指向性比较明确嘅步骤啊？咁样咧？
1: 是根据不同的空间给到不同的清洁指引给大家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比较推荐一个叫做感知工作法，围绕回怎样在清洁当中去收获回能量的这个方法给到大家的。
0: 嗯，好，展开讲讲。
1: 那么因为一讲到搞卫生大家都很头痛，所以呢都是不建议一次过搞晒整间屋企的。最好就是揀一个你自己最想改变的角落，又或者是你觉得最可控或者是你最想照顾的那个空间开始。咁啊，搞卫生之前一定系要收拾啦，所以咧系会用翻断舍离嘅方法去准备三个袋嘅。咁呢三个袋咧就系帮我哋嘅物品去归类。第一个就系你要掉嘅，第二个就系要送俾人嘅，第三个就系你可能未知嘅，你待定嘅。当你分好类之后咧，清走唔属于呢个空间嘅嘢，留低你需要嘅嘢就得噶啦。第二步咧就系带住觉察去抹啦，将注意力收回到你嘅双手同埋眼前嘅物体之上。你要感受水嘅温度啦。感受抹布抹过的台面的阻力，看着那块污渍在你眼下的动作一点点的消失，露出了本来的光泽。当我们带着正念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感受的。而到第三步，我们就需要观察光的返回了，看着那个被你抹到干干净净立立令的角落，灯光又或者阳光照晒在上面，静静地感受它在欢迎你进入这个空间里面。
0: 讲到话清洁和日常，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真是一个工程，因为一是工程你就很难起手，它应该是成为你的生活习惯。例如说可能睡觉前的五分钟啊，或者是瞓醒之后的五分钟啊，咁样。当你固定咗呢个节奏同埋肌肉记忆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将会为你每年所谓嘅大清洁呢就真係减轻咗好多好多嘅负担啊。
1: 是，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呢就是每日固定会留十分钟的时间来去清洁我的睡房的。
0: 是。
1: 因为我睡房是最可控同埋我使用率最高的。
0: 是。咁就从你最在乎的那个空间同埋最能够把握的空间开始做起啦。
1: 是啊，所以书入面呢有讲到嘅就係话，如果所有个空间唔一定係全部你所控制嘅，又或者你嘅屋企人未加入你呢个行动嘅，其实都唔紧要，你就係从你嗰个最可控嘅空间开始做起，咁就已经足够照顾自己啦。
0: 今日我哋推荐咗一本书俾大家，一边阅读一边实践，叫做清洁的力量咁样。咁如果你喺屋企都需要好大部分去承担家务，又或者可能你嘅工作就同呢个清洁有关嘅话，你都可以喺呢一本书当中获取到足够的心理支撑力量同埋实操方案。
1: 咁如果有朋友可以分享自己响度搞卫生嘅时候获得力量又话平静嘅话咧，我都好想听下大家嘅故仔嘅。
0: 系啊，好啊，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翠来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3: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今期嘅内容呢，我哋会讲讲关于养生嘅误区。咁因为大家而家其实都好注重健康嘅，咁自己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偏方啊，又或者都会睇好多呢一啲养生嘅指南啊，甚至係一啲博主嘅分享啊咁样。咁但係唔讲可能都唔知道呢，有啲都真係坑嚟㗎喎。嚟啦，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七大嘅误区。唔拘一，餐餐都食粗粮，真系养生有减脂啊！
2: 对，现在你看国家也在提倡大家要吃全谷物，
3: 嗯，
2: 要吃些粗粮，很多的朋友就开始餐餐的吃粗粮，只要一提到主食，他就一定会去吃粗粮，
3: 系
2: 完完全全的就去把这个精米啊白米。

0: 命啊就去替换掉。第一个减脂，膳食纤维；第二个控糖，血糖稳定；第三个养胃。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些粗粮确实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也确实是控糖的小能手，也是天然的胰岛素。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适量的吃对身体是有益处的。要不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量给到大家，而不是说我就丢一个这个东西给大家，大家就无限度的去吃。粗粮的这种质地粗糙啊，你给它大量的去长期的去吃，结果它的胃肠道负担越吃越重。尤其有一些人他本身胃肠道就比较虚弱的人，胃痛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开始加重。那另外就是粗粮中的这些个膳食纤维，它会阻碍我们的身体对于一定蛋白质和矿物质的一些吸收，所以如果说顿顿的吃、长期的吃，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营养的不均衡。
1: 身体科学的配搭方案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把你餐盘中主食的1/3到2/2开始换成粗粮。那第二个就是对于肠胃比较弱的这个人群，他可以适当的把粗粮煮的稍微软烂一点，减少单次的食用量。
1: 是啊，咁啊，尤其屋企嘅火头啦，即系如果踩咗呢一个嘅养生坑嘅话咧，突然间冇晒嗰啲精米白面啊，屋企人系好无辜噶，点解乜嘢都冇晒，一定要食粗粮咧？咁样吓，咁所以合理搭配真系好重要啊！呢个误区令我同样谂到咗另外一个误区，好多朋友就会觉得糖系错嘅，
0: 糖油。蛋白质都是给我们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的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三大重要的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如果你完完全全去断掉糖，你就发现头发都开始跑了，然后脑子开始迟钝了，然后身体开始没力了，一提起减脂啊、减重啊，然后就开始什么断碳，戒糖，像女生人也垮了，皮肤也塌了，
1: 姨妈也白白了，
0: 脸也黄了，姨妈也白白了，头发也没了。
1: 是，咁所以即系糖唔系错啊吓，就多糖就系错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走向咗另外一个极端。好，第二个误区就系每日都饮养生茶，人人都适合。
0: 哎呀，听起来可好了，是吧？
1: 对。
0: 但是看体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长期的大量的喝，那你是不是要先看一看自己是一个什么体质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寒性体质。每一次大姨妈来痛不欲生，那她长期的去喝菊花茶、金银花茶寒凉的食物，会损伤她的这个脾胃的阳气，加重她手脚的冰冷，甚至还会导致她的腹泻。那还有一些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人，他老是喝滋补的一些茶饮，那这个湿气就更加难以排除。
1: 就唔好话哇，你要长时间饮死一条茶方，其实都系唔好。
0: 对，
1: 所以你话养生茶有冇问题，佢肯定系冇问题嘅。而且养生茶嘅茶方系可能几百种嘅，咁就真系唔系话一条方饮到底。所以我哋首先应该系要知道我自己嘅体质系点样啦。我哋而家嘅呢一个状态系寒定系热啦？
0: 是的，
1: 咁你先至可以有对应。同埋真係唔好咁懒，就话哇人哋话呢条方好啊，咁我就一年四季一年365日就日日都饮呢条方，冇问题都会变得有问题。所谓嘅养生调理就係、是、你有需要就攞出嚟调理一下，係咁样嘅意思。好，第三个误区啦，多啲出汗好啊，多啲出汗先至排毒效果好啊。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排毒。情绪的这个毒是真的可以排一点哈。他不剧烈运动的时候，他就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出汗。明明天很热他不开空调。非要给自己要去蒸个桑拿，整个大汗淋漓，没那个太大必要。汗是精液，是我们心液来的。那适当的出汗呢，促进加快我们身体代谢的。但是大量的这种出汗，第一个伤精液。第二个，毛孔打开的过程，你身体的这个气会往外走，所以它是一个耗气伤精的过程，损耗的是我们身体的心血。那你看好多人出汗出就开始心慌了，乏力了，血压也下来了。那血液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不就是你血液冲击血管的力吗？你的水都跟着毛孔排出去了，压力不就小了？这个时候血压就下来了，就开始头晕了。如果你长期的这样子去搞自己的话，就会导致气血的亏虚，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养生呢，我们推荐大家要去做运动，但是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去迷信大量的出汗，不是说你汗出的越多，排毒效果就越好。
1: 同埋如果真係有运动习惯嘅朋友仔要留意一下，你运动之后其实有一个营养补给嘅窗口期。
0: 哎，

0: 这个窗口期就是在你运动开始的30分钟到你运动结束后的这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运动营养补充的窗口期。尤其是很多想要去练形体的，想要去增肌塑形的朋友啊，或者是减脂过程中你做了无氧的朋友，都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进行优质蛋白的补充，或者是一些快碳的补充。还有一个就是大汗淋漓啊，可能你真的就是天气热了，你出去跑了步了，你说那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出汗，我真的大汗淋漓，那一定要注意水电解质的补充。在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回来。
1: 好，嗱，这个就是第三个误区啦。第四个误区就是清淡饮食好重要啊，你唔好食肉啦，亦都唔好用油啦，咁先够清淡。
0: 普遍对清淡的饮食的理解，就感觉要出家了，
1: 就什么都不能有的那种，
0: 就是一点油水都不沾就叫清淡。这个误区呢，真的大多也是在这个减脂减重的人的身上。特别容易剑走偏锋，要么就不吃了，只吃草，戒糖了，又是戒碳了。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清淡饮食，不是说一点肉不吃，一点油不碰，只能吃素，而是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少油腻重口，
1: 少啫，唔系冇。
0: 那肉类它本身就是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的，而且它里边是含铁啊、矿物质这些元素的，所以如果你长期的不去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蛋白质缺少，然后就开始说话
1: 有
0: 气虚啊，有气无力的这个状态了，然后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
1: OK， 好，第五个误区啦，就是睡觉之前饮啲酒啦，好瞓好多噶。哇，呢个话我真系从嗰啲好中意饮酒嘅人嘅圈里边，真系成日都听噶。干杯，饮啲酒，今晚好瞓啲咁样。
0: 你看你的前提都是很中意喝酒的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把自己喝晕了？睡前喝酒助眠，睡得更安稳，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误区。这个酒精你看起来是能够让它快速入睡的，但是实际上它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导致你的这个睡眠会变浅，频繁的惊醒。不经常喝酒的人，你稍微喝点酒，你就会有这个感受，一整个晚上你都睡不好觉。一个晚上就是时不时的翻个身也会醒，旁边有点动静也会醒，稍微怎么着都会醒，做个梦一下子也会醒，一整晚就好像没有睡过一样，所以会降低睡眠质量。酒精会损伤肝脏，刺激我们的肠胃了，所以你睡前如果说喝酒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于夜间的修复这个过程，不仅不助眠，反而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些健康问题。
1: OK， 好，第六个误区就是多啲食补品啦，咁样先至可以提高免疫力噶。
0: 好多人一到换季，然后身体一弱，就开始疯狂的吃了阿胶了、人参了、燕窝了，就开始补起来了，是吧？就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快速提高免疫力，但是还是讲体质，它就是很虚，就是补不进去。你越是给它滋补呢，它越承受不住，反而呢就会让它湿气加重，或者是火气变得更旺。所以不建议大家就盲目的去服用这些滋补的食物。那甚至还就是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有这种子宫肌瘤的，吃阿胶越吃可能会造成肌瘤越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你才去进行进补，千万不要说是盲目的去进补。
1: OK， 好，最后一个误区啦，就是关于运动的啦。每日行足10000步，真是养生又健身。
0: 对，自从有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开始了，要么就跟风，每天要求自己怎么着都要走够10000步，去看那个微信步数的排名，希望自己越来越向前啊！不管你身体累不累，就强行的走路打卡。当然，还是肯定一点，运动肯定是好的，但是呢，过量的去走路或者是暴走，会加重我们膝关节和我们踝关节的负担，尤其是像对于一些大基数体重的人群和老年人，就容易去损伤他们的关节软骨，引发关节部位的疼痛和磨损。那同时过度的这些运动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疲劳的状态，反而会去降低你身体的免疫力。所以养生的运动最重要的核心点是什么？贵在坚持，但不是过量。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 每天就建议大家6000步到8000步就可以了。走路的时候一定注意你穿的鞋子一定要合适要舒适，避免长时间的暴走剧烈的行走。
1: 嗯，这6000步到8000步是要主动啊。
0: 嗯，
1: 你平时行楼梯翻工上下楼递文件那些。

0: 当主动运动6000步，你做8000步。OK， 好，最后啦，既然今期我哋会讲养生嘅误区，咁我哋亦都会教翻咧科学养生嘅核心俾大家啦，马老师。
1: 这个事情上没有捷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讲求三餐的均衡、作息的规律和心态的平和，还有适量的运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那第二个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你得分清自己的体质，对应自己的体质来去进行调理。第三个，凡事一定记得，无论你是吃进补还是运动饮食，都是过犹不及，要一定讲求适度。
0: OK， 好，咁今期呢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日常有机会踩到嘅误区，目的都係想帮助大家呢更好咁做好养生嘅呢一件事，用更加科学更加温和嘅方式去调理我哋嘅身体，唔好焦虑，亦都唔会咁容易踩坑，养生其实可以轻松又健康嘅。好啦，完成今期嘅内容之后呢，我哋今年嘅全民营养系列呢就暂告一段落啦。喺呢度多谢马老师为我哋提供咗咁多期嘅实用干货，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年多的陪伴。
0: 系啦，咁我哋期待新一季嘅全民营养系列再见啦，拜拜。
2: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2: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2: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2: 安理刘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晴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早晨，一齐嚟关注路况啊！呢个中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啦，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呢边系有施工嘅。而兴顺路口过翻去广州咧，早前有事故，大家行经嘅话要小心避让下啦。伦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大云线有慢，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立落，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都系排紧队啊。高速嘅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繁忙，广明高速白东高架桥往广州有事故啊，占咗右侧嘅车道，提醒各位留意。提醒翻你，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部分嘅车道施工嘅，建议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长路线啦。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31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四路方，
3: 收晒各位驾车人士，11:31啦，同你刷新下路况。见到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向都系立路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啊，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1公里啊。另外，广明高速白东高架桥往广州方向早前发生咗事故，而家系占据咗右侧嘅车道嘅，行经嘅话要小心避让。配合升级改造啦，单造嘅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啊，途经嘅车辆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预计去到9月中。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至晏昼大致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8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预计未来3日佛山都是雷雨比较频繁的，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6: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6: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睇。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7: 光加热就等于火。

0: 做了他有问题，
1: 会做了他有问题。
0: 北极地哥把西西熊还走完翻干嘎，
1: 雷伊嘎天干个海清晨开雨，雷开寂寞要我等小伟冠冕播出，我太衰啦。
0: 大家好，我是邓晓彤，今年我四岁啦，
1: 嘻呀嘻呀嘻呀。
2: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3: 我系渣渣慧。
2: 哇，今日犀利啦，揾咗一位咧我好仰慕嘅前辈吓，同时咧都系我哋呢个粤语文化界咧依家响当当嘅一位嘅大咖，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系点样样咧，就系、是、致力于呢个粤语文化传承得嚟咧，有好多人中意咁样嘅吓。咁啊，隆重请出我嘅呢位嘅我非常之仰慕嘅前辈。李沛聪聪哥，
4: 嗱呢、這个前辈呢个称号咧就未必敢当啊，
2: 都咁噶啦，都咁噶啦，
4: 因为我印象中咧我都唔前得你几多，
2: 系咩？唔好咁讲，前一日都系前，
4: 我年纪就肯定大过你啲啦，系啊，但系即系如果讲出道啊或者做电台，我谂我未必做得你几多，
2: 系嘛？咁今日就真系要抽丝剥
4: 茧，
2: 倾下古仔啦吓，嗱喂。即系喺我心目当中咧，你真系头衔好丰富啊！又粤语文化专家啦，又有讲古啦，又有讲历史嘅主播啦，啊，仲可以讲波啦，吓做体育评述啦，甚至咧又做过电台节目啦。咁你应该点样介绍你先系最合适咧？即系依家个 title 啊！
4: 我而家嘅即系。

0: 自我介绍是一个传统老艺人。
1: 啊，传统老艺人，哇，这个真的有几兼容并包的，真的被你玩晒。还有一老呢，就这个赛道又不会说很拥挤嘛。
0: 是这个赛道相对比较人比较少人来干预。
1: 喂，即是当年呢听下聪哥呢有份做这个 Live 车厢那时真的咁啱又系我嘅一个叫落班时间咯，我记得好似咁啊，会听到咁啊几位嘅非常之有 callie 嘅前辈啦吓，就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就非常之挥洒自如啊，谈天说地啊咁样，我就觉得哇，聪哥真系学富五居喎，咁但系即系令到我就当时都生出一个嘅疑问啦，就系究竟佢系做咩嘅咧？起步究竟做啲咩工作嘅咧？点解可以识咁多嘢嘅咧？咁？其实你职业生涯的起点咧，其实做边一范嘅啦？
0: 我职业生涯起点系卖汽水嘅。
1: 哇，咁呢个真系好锻炼到人、啊。
2: 我真系好多啲好知名嘅前辈都系从 sales 开始做起的。
0: 我第一份工系卖汽水嘅、
1: 嗯，
0: 啊，即系喺啲呢个可乐某可乐公司就做销售嘅，就真系踩住个摩托车，即系随街即系沿街咁样去兜售可乐咁样嘅，
1: 唔系即系有啲似而家嗰啲益力多阿姨咁，
0: 啊，差唔多差唔多系，
1: 哇，好难想象嗰个画面。
2: 我真系未经历过话喺街上边有摩托车开住嚟卖可乐。
0: 我唔系卖俾即系。
1: 唔系卖俾街客嘅，唔系卖俾企业，或者
0: 卖俾士多嘅，
1: 卖俾士多，即系一啲叫合作方咁样。
0: 系系，即系逐个逐个士多问佢啊，阿姨要唔要卖可乐啊？我哋供货好平嘅，咁样啊。
1: 咁点解会系做呢份工作咧？当时
0: 我嗰阵时毕业，即系大学毕业嘛，咁咪要搵工嘛，咁咪撞啱嗰个公司过嚟学校校招，咁咪招到咯。
1: 嗯，
0: 系啊。咁嗰阵时其实冇咩职业规划嘅。嗰陣時都係有份工打下咁就打㗎啦，
1: 即係咩都做住先啦。
0: 係啊，又
1: 話曬大廠啦，咁樣。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嗰陣時做呢一個叫 sell 可樂啦，
0: 係啊，係啊。
1: 做咗幾耐咧？
0: 做咗三四個月啦。
1: 哦，三四。喂，咁實個集嘅發現唔係好啱自己咯喎，呢個。
0: 係啊，因為有一日即係橫風橫雨
1: 啊，
0: 咁我開住摩托車喺江南西喺度路過，咁啊，即係喺度覺得諗下，我即係哎呀都大學生啊嗰陣時。九几年吓，大学生都唔系好多嘅啫，咁咁呢个走去咁啊沿街卖汽水，好似有啲浪费咁样，咁于是就愤而就辞咗职，
1: 施展唔到自己才华。其实大学期间系学边一方面？
0: 我学 international trade 嘅。
1: 哇！
0: 我系广外嘅，
1: 啊，又系高材生啦，咁所以点能够忍受卖可乐？但我觉得咧，嗰段经历都有价值嘅，
0: 都系咯，都有意思嘅。
1: 起码俾你摸到自己想要乜。
0: 起码学识开摩托车先。
1: 系嗰阵时专门为咗做呢份工学开摩托车，但系估唔到依家冇咩用武之地。
0: 系啦。咁后来就广州台招人嘛，就即系听到广播啊。电台招人，就招马路福星，咁去报考咯，咁就入咗广州台，做咗差唔多20年。
1: 嗯，所以呢个真系前辈啦，绝对系嘛，唔好话唔好早过我好多，即系啲人以为我入行好早，其实都好晏嘅啫，咁样。咁嗰阵时
0: 我印象中好早都听过你个朵噶啦。
1: 我2007年咯，系嘛，都唔系好早啦。咁当年其实聪哥系啱啱入到去电台啦，
0: 系
1: 即系电台先啦，
0: 电台。
1: 咁一入到去系首先系
0: 报交通咯，
1: 啊报交通
2: 马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嗰时好即系啱好有需要增加报交通嘅人咁样，咁就去报交通咯。哦，咁啊报交通其实好开心嘅，我觉得报交通系一个愉快又轻松嘅工作嚟嘅，因为好简单啊，唔多使用脑啊，好容易。咁又上班时间又唔系好长，咁嗰阵时即系电台待遇又 OK 咁样，所以就都 happy 嘅。
1: 真系好羡慕啊！啲黄金年代嘅前辈，报个交通都可以咁滋润。
2: 唔系，但系真系黄金年代嘅嗰一代前辈咧，真系周身刀嘅。
1: 报个交通有灵性唔同嘅，
2: 生贵啲嘅。
1: 当年报交通嘅时候，有冇施展到你一啲叫粤语文化词汇嘅呢个丰富多样性？
0: 啲嘅，但系嗰阵时其实未有呢个意识咯，嗰阵时都系尽量得意啲、好玩啲啊，同埋即系生鬼啲啊咁样样。
1: 嗯，
0: 咁啊，然后你知我把声有少少周星驰噶啦，
1: 系都有啲真系。
0: 咁就所以就当时就即系大家都觉得都几得意咁样样。
1: 跟住就开始不如俾个节目佢做下啦咁样。
0: 唔系，跟住就后来就同阿张日斌一齐搭档嘛。
1: 哦，
0: 咁嗰阵时就开
1: 始广播啦。
0: 系啦，咁嗰阵时就系、喺阿斌少嘅节目嗰度，咁就有一个即系其中有一日系讲篮球嘅。
1: 嗯，
0: 咁我嗰陣時係鍾意睇籃球嘛，咁、
1: 嗯、
0: 就所以就攞咗個節目時間啦。斌少又即係好激勵後進啦，即係覺得呢、這個都可以。雖然佢嗰時都好後生啊，佢唔大到幾歲嘅啫。咁、嗯、但係佢入行早嘛，張日斌入行佢91年就入行，咁我係97、98年先至開始做睇、做電台嘅。咁、
1: 嗯、
0: 所以就即係佢咧前輩啦。咁、
1: 嗯、
0: 啊就嗰陣時就攞咗個節目時間開始做體育咯。咁、
1: 嗯、
0: 然後就一路做就即係搭檔就越嚟越時間長，咁就後來就固定做體育啦。
1: 哇，咁呢个赛道呢同依家都堪称係一文一武喎、啊即係呢个都个跨度都几大喎、
0: 啊。
1: 即係我以为嗰陣时体育呢，即係因为喺 Life 车厢听过你都有时会讲下啲体育方面嘅嘢啦咁样。但真係又估唔到原来係即係其实係以体育节目主持人出身喎、
0: 啊。係啊，我係、我其实大家比较识得我，其实是体育节目即是 先入为主的、即是广播佬是我的即是早期标签来的。是啊，你好像都讲过波的吧？
1: 我就是客串那些啦，就是敢不敢我过去讲下篮球咯，又是差不多。
0: 我
1: 那
0: 时是因为那时 NBA 啱入中国无奈，
1: 是
0: 那呢就因为我当时即是英文会好一点啦，那就那时 NBA 都未有中文网站的。
1: 哦，即系好多嘅料其实
0: 系
1: 要上外国
0: 嘅，嗰阵时系会有好多信息差嘅。
1: 嗯，
0: 哦，咁同埋我当时又联系到嗰阵时仲喺香港嘅 NBA 嘅亚洲区嘅嗰个传播中心啦。咁、所以就我当时系即系喺国内我都算系比较早系做 NBA 嘅即系报道嘅。
1: 嗯，
0: 哦，咁所以就即系体育呢一块就都会做得比较早啲咯。
1: 嗯哼，啊，咁啊，即系喺嗰个体育主播嘅呢个生涯里边，其实。又持续咗几耐，开始有一啲新嘅突破咧。
0: 其实体育我做咗好多年啦，做咗十几年。
1: 嗯，
0: 即系广播，其实一路到最近呢几年，我都仲偶然会去做下体育噶。
1: 嗯，
0: 即系有时咩奥运会啊咩成，佢哋都会揾我去做下评述嘉宾啊咁样。哦，咁当然而家广播就唔得啦，而家广播即系讲唔喐啦。
1: 点解会讲唔喐咧？
0: 睇得少啊嘛，挨唔到嘢啊嘛。
1: 哦，你讲足球唔得啫，篮球可以啊嘛。
0: 睇得少啦，即系而家啲人都唔熟啊。
1: 哦，
0: 即系我熟到詹姆士嗰代已经唔系好熟啦。
1: 我就咧成日都唔睇波，但系咧我就成日睇新闻。
0: 即系新闻都睇，但系你即系冇咁熟啦。
1: 系啊，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培聪。

0: 华坚、
1: 张家伟，
2: 全城喜悦，我喜。
1: 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
0: 我是渣渣慧。咁我哋就读出咗 Andy 嘅一封新嘅信啦。咁、其实佢呢一封信咧，就系、上次同我哋分享嘅三个女仔的故事、爱情故事嘅另一个角度嘅剖析。
1: 啊，其实就系同一个男主角吓，同埋咧从呢个男主角做第一人称嘅呢个视角出发啦，去解读翻即系喺男方嗰一边啦究竟同呢三个女仔之间嗰个纠葛咧，系有啲点样样嘅血与泪啊？咁样啊，
0: 即系我哋琴晚读到嗰一部分咧，我就觉得系讲翻阿男主角阿 J 嘅嗰个成长经历，即系就我觉得 Andy 系想大家知道点解佢会吸引到都系相同嘅女仔啦，同埋佢嘅嗰个性格啦，咁样。
1: 嗯，系啦，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嘅朋友咧，可以真系追翻上两集啊，就系、总之系同呢个故事有关嘅，我哋已经出咗两期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咧延续翻寻晚嘅呢一个剧情啦，啊，咁啊呢个剧情里边咧，大家就听到咧系呢个婆媳之间咧开始出现呢一个纠纷啦，咁究竟具体系啲咩纠纷咧？咁哇，罄竹难书啊，好多嘅查咗字又写过啊，中间又加插几句啊，咁即系去我哋今日嘅信我啦。
3: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0: 咁老土得唔得噶？
3: 信我啦！
0: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信我啦！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
1: 信我啦！
0: 喂，其实你讲到查开佢啲字咧，即系我发现之前阿 Andy 嗰啲信咧都冇写得咁艰难嘅。
1: 嗯，
0: 今次咧佢系真系你通篇睇过去咧，佢每一页都有查过人，即系
1: 系啦。我觉得真系令到佢个头脑咧就系相当之混乱啊！即系谂翻都已经系炒埋一碟河咁样样啊！
0: 系啊，烧晒 C P U 咁。
1: 好啦，寻晚就讲到阿 J 妈。又呢一、這个同啊呢个新新抱啊 S 呢就两个都好作啦，咁啊跟住呢就开始咗佢哋嘅大战啦。嗱，话说阿 J 呢喺啊同未同啊 S 啊唔系阿 J 妈呢喺阿 J 仲未同 S 登记之前呢，咁有一次因为公司嘅生意唔好啦， J 妈心意嘅同时
0: 心急
1: 嘅同时呢又唔知点样可以帮到公司之际呢，阿 S 呢就提议佢、就话去洗街派传单啦。
0: 哇，喂，装修公司都要咁样㗎咩？
1: 咁人哋唔同国家可能唔同玩法啦，咁啊 J-Ma 一听就觉得又几好喎。於是呢当即就决定呢第二日就自己去派啦，起呢个表率嘅作用。结果第二日朝早九点从公司出发，9:35呢就已经返到公司啦。然后一副受尽委屈咁嘅样咧，一直持续到去收工，翻到屋企咧又难免一场大龙凤啦。而至于 S 咧，有一次我老婆当时有假过咗嚟探我嘅时期，同阿 J S 一齐出嚟唱 K。嗱呢度又打个岔先吓，同大家讲解一下点解唱 K 出场率咁高。其实国外嘅生活咧，真系冇国内咁方便嘅。住宅区同工业区、购物区、娱乐区呢啲咧，都会系明显划分开啊，所以唔似得国内咁有好多选择可以做。而同时大家咧又唔好忘记，国外就算有娱乐区都好啦，都冇可能一个区咧就系、全部都系开喺适合我哋嘅
0: 开晒
1: 嘅铺头啊咩啊，适合喺全部系开晒适合我哋嘅铺头嘅，所以就变得咧想做嘅娱乐活动咧唔集中。
0: 唔就腳、
1: 啊、再加埋呢个娱乐相关嘅牌照呢係一定嘅门槛嘅。所以呢基本上好多好国内 feel 嘅娱乐节目呢唱 K 自然就係受到移民到国外嘅朋友嘅欢迎啦咁。
0: 哦、
1: 所以点解我成日都话呢即係越出国越爱国啦，係、会係咁样。即係嗰种爱国唔係话啊一定我哋好好人哋非常之唔好，而係你惯唔惯。
0: 嗯，
1: 呢个我即系我穿插，我自己去过都算系。

0: 美国啦，
1: 嗯，
0: 跟住咧去非洲我去过啦，系嘛，欧洲我去过啦，澳洲我去过啦。去匀咁多个国家咧，你都系发现喺中国系最好玩嘅、即系最多嘢玩，随时随地你想点都得咁样。喂，你谂下，
1: 同埋系最方便嘅，
0: 真系好方便啊！咁你谂下，即系喺美国嗰段嗰次嘅行程啦，人哋嗰个 downtown 同埋即系一啲叫做讲紧系住宅区咧，其实系完全系你系要揸车开成个几钟头。先至可以去得到啊！即系你，譬如我市中心去入货啊、买嘢啊咁样，可能即系你就开嗰个零两个钟头，然之后咧一买咧，因为佢哋又唔系好追求食新鲜嘢噶嘛，佢哋可以好多预制菜啊，或者一啲即系雪冻嘅，即系冻鸡、冻鱼、冻牛乜都得噶嘛，咁一买就买晒成个礼拜送咧翻去就哦，咁啊成个礼拜都唔使行街啦。同埋跟住去到歐洲又係啦，啲鋪頭好早關門啦、即係所謂宵唔宵夜嗰啲又好難先揾得到啦，係嘛？哇！你會覺得即係悶咯，其實即係先進發達、乾淨企理規矩咁呢啲都有嘅，咁但係真係悶啊嘛、所以我都好理解到點解佢哋成日除咗唱 K 冇咩好做，係確實係咁樣啊，好悶啊！如果我呢啲咁閒不下來嘅人咧，我喺國外生活咧，我真係唔掂，養老可以考慮一下。
1: 其实讲返呢都唔好话娱唔娱乐，首先你即係日常嗰个生活呢喺国内系真係好方便，你试下去国外呀、其实去国外真係打车你都烦啦，係咪先，边度似得我哋而家有咁多平台可以打车呀、嗌外卖我哋而家仲有补贴添，几个平台一起争住俾补贴俾你、你去到其他地方喂唔好话补贴啊、外卖都冇得你叫啊，
0: 咁
1: 又唔方便啊，冇我哋咁方便。
0: 人哋嗰啲外卖系直接跟店送过嚟咯，
1: 但
0: 系
1: 我哋系总有一间喺你左紧噶嘛，系咪先？选择好多噶嘛，
0: 真系生活习惯上嘅问题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发达啦，或者发展中嘅呢个问题啊，即系大家即系去感受一下。你呃唔到自己嘅呢样嘢，你一定会觉得唔惯嘅吓。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先啊。就是当时所有人都不打算喝酒的情况下 ,S 坚持要点一支红酒啊，比较红豆比咁算啦。哪有唱 K 不喝红酒的，咁样一啲派头都冇咁。讲、完呢自己就走咗去揀酒啦。
1: 一定要整返一支82年嘅 Lafay。
0: 82年真係好正啊，所以。而对于佢点酒呢，我哋系冇一啲意见嘅。但 S 最后呢在得知那里的红酒价格之后都还是要用50元美金买了一支半罐汽水咁多的样品红酒，哇，酒板
1: 红酒、
0: 酒板都要50美金啊，哇，哇，真是啊，这里够啲衣呢可以唱成个月 K 的。
1: 是啦，
0: 喂喂喂喂，成300多元系嘛？你俾啲衣喺呢度唱 K， 咪唱到嘴歪都得啦，系咪先？
1: 我真系理解阿 J
0: 酒板，
1: 我真系理解阿 J 妈点解会咁唔中意佢啦咁。
0: 不过头先嗰个咧就系、是、派传单嗰个咧，我觉得又冇嘢啊嘛。J 妈自己自告奋勇啫，咁啊派完发现攰，咁翻到嚟嬲爆爆咁。咁你可以嗌啲仔同新抱去都得嘅，嗰、那个位啊，
1: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佢肯自己出去已经算好好。
0: 咁佢出完去翻嚟俾面色你睇，我宁愿佢唔去啦，系咪先？啱唔啱先？系啊，所以嗰、那个你个提议好啊，你两公婆去啦，咁我觉得咁样咧，成件事就 make sense 好多啦。
1: 咁啊系，到最尾佢觉得唔顺心，派得唔开心，佢都会入提议嗰个人嘅数嘅，即系入阿 S 嘅数。
0: 好明显入咗啦，系嘛？咁啊。跟住睇下先，我同老婆强忍住大笑，而阿 J 咧亦都只能够大啖唞气咁不断摇头表示不满，而只有 S 无惧世事变改咁对住嗰支酒板自拍到全程，我哋结束
1: 系全程自拍到结束、
0: 全程自拍到我哋结束，梗系咯，大喇喇50元多喇噶，系咪先？记得拍尽佢啦吓。咁欲知后事如何咧，我哋转头翻嚟又再继续讲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啊！924路方。
8: 中午好啊，12:01同你查询下路况啦。受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立落，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拖沓，凤山路环市路口、鉴海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摆紧车展啊。高速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嘅啫。最后提醒翻你，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啦，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请走辅道或者系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预计去到8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2: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

0: 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0: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0: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
4: 信我啦！
5: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
2: 我系渣渣慧。
5: 系啦，咁啊，多谢 Andy 嘅分享啦，令到我哋了解到一啲留学生嘅生活啊，即系唔系话净系读书嗰个阶段啊，系留学生喺成年之后吓、成家之后嘅一啲家长里短啊、成长嘅烦恼啊，或者系生活嘅不易啦、啊，系咪？即系都冇我哋谂得咁爽嘅。其实啊，佢哋有佢哋嘅困难，或者佢哋嘅苦恼，佢哋嘅焦虑，系咪？好啦，咁啊，睇埋阿 J 的故事嘅结局篇啦。至于离咗婚之后嘅 J 就喺遇上遇上阿 H 嘅故事啦。关于 H 嘅故事，坚哥嘅分析都非常精准噶啦。J 就系俾咗 S 呢个女人伤过两次之后咧，就变成咗明知系拜金都冇问题，就系、是、知道可以唔使烦，所以 H 咧可以系一类人啊。J 在离婚之后去到2023年为止，好似 H 咁嘅人应该都经历过十几个啦。
2: 哇，
5: 咁都真系、啊。
2: 哇 ，J 嘅感情经历咁丰富嘅咩？
5: 此生无憾啦，一个袋换一个咁嗰啲啦，系咪？
2: 系咯，系咪好靓仔啊？
5: 嗯，佢话 OK 嘅，我记得好似话吓。2023年啊 ，J 最终选择咗喺繁花市开其他生意，原因就系2023年。J 嘅心理状态同佢阿妈嘅关系已经去到不可调和嘅地步。不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件发生喺 H 身上边嘅痛快事。
2: 竖起了八卦，
5: 临尾都仲有个小高潮啊！
2: 竖起八卦的小耳朵。
5: 系啦，同 H 拍拖期间有一次，阿 J 就约 H 出嚟同我哋班 friend 食餐饭。嗰次喺一位叫做劲哥嘅朋友，系一位叫做劲哥嘅朋友开车嘅，所以我同阿劲哥。就车埋 J 一齐接埋 H 咧，就可以食饭啦。J 事先已经系通知咗 H 几点钟会到，要佢一定提前准备好。点解？我哋佢想讲点知啊嘛？点、知我哋到咗 H 屋企门口咧，佢都仲未得。电话打过去问咧，原来佢仲未化好妆、啊。结果一等就系一个钟头。
2: 哇！
5: 当 H 出到嚟，仲有大概两米就开到车门嘅时候。阿劲哥一脚油开走咗部车，
2: 好型啊！
5: 即系应该加嗰啲 BGM 嗰啲咧，嗰啲啊，即系之前咪嗰啲有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只眼闪红光嗰啲，
2: 雷射眼嗰啲。
5: 我从侧镜见到 H 当场石化咗，望住我哋部车走咗，而劲哥一路开车一路讲：嘟，佢系我女友，我都唔忍佢啦，何况佢唔系。我凭咩等佢啊？
2: 哇，佢真系型啊！仲要等到佢出嚟嗰一刻，
5: 系啦、就系要落你面，系咪？
2: 不过我真系好憎人哋迟到，更何况你迟到一个钟，
5: 冇错，
2: 真系好猛噶嘛！再加上即系头先阿 Andy 嘅嗰啲描述，喂，你住宅区就系住宅区噶咯，冇其他嘢噶，买杯啡等你都唔得噶，我就系焗喺车嗰度三个麻甩佬，系嘛？
5: 系啊，
2: 跟住就喺度你眼望我眼噶咯，望
5: 关键佢即系个愤怒值咧，已经完全唔俾面呢个男主角啦嘛，已经去到系嘛？最后我哋去咖啡店买咗咖啡先翻去接佢，嗱、当然都有买埋佢嗰份啦。嗰次之后咧，到阿 J 同佢分手之前咧 ，H 都唔敢再要人等佢超过五分钟啦。
2: 哇！
5: 啊、即系所以有啲
2: 咁真系好止咳喎，呢个动作
5: 系要治一治某啲人嘅，系嘛、好啦，各位，关于阿 J 同三个女仔嘅故事，全部补充完晒，唔知道大家有咩感想咧？今次写呢篇嘢系完全冇压力嘅，写下写下就咁多啦，系因为全部都系
2: 就
5: 系因为全部都系只不过分享翻同阿 J 认识呢20年嘅回忆往事啫。今次彩蛋一定系最弱嘅，系关于阿。

0: J 同埋佢依家喺繁关于佢喺繁花市附近嘅市生活。去年结婚生埋仔，个老婆系个零零后，
1: 哇、wow.
0: 历尽千帆啦、终于都系啊，都系。都是后生才是真啦，系嘛？唔知道大家听完个故事会唔会重新定义阿 J 系咪渣男呢？
1: 唔系，佢系话会唔会仲定义阿 J 系渣男？
0: 我就真系定义唔到啦。但系 J， 我肯定会话佢一个好朋友，因为佢系我咁多朋友当中男仔朋友唯一一个记住我生日系边一日嘅朋友。Andy 啊，6月2号写过嚟嘅信啊。

0: 意呢已经是做到大概每个月都有二十几到三十万的营业额收入，或者是讲是没有收入的。正是因为这样呢就跟阿 J 妈大吵了一轮。最后呢阿 J 是跟阿 S 搬了出去住。咁阿 J 咧，收尾就喺其他比较远嘅地方咧，揾到做翻同一样嘅工，即系做翻装修啦。但系就唔系喺佢阿妈嘅掌管之下啦。咁呢个咧就系 S 入面嘅嗰一段剧情啦。咁样，咁最后咧呢一段时期，即系阿 J 走咗去其他公司嗰度做嘅呢一段时期咧。J 妈公司的生意当然就是大不如前了，那这个时候呢才知道 J 的贡献和他的重要性。
1: 有时呢即是想回这些做仔的呢，可能即是终其一生呢都是希望可以得到父母的那个认同和即是赞许啦。尤其即是讲男仔呢就一生都在追求给自己的老豆即是叫做赞返一句叻仔啊，或者是公开地赞扬啊，这样。是吗？即是有时真的很烦的，有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时这种的亲子关系呢，即是他在人哋面前怎样样赞你，或者内心怎样样觉得你好好都好啦，即是硬是 在你面前的时候呢就真的很吝啬去称赞或者去肯定你，一定要打压啊闹啊这样样先得。但是调返转好像又真的我睇返又真係我哋呢一代先開始係咁
0: 嘅
1: 喎。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呢一代呢即係可能七八十後開始呢係同上幾代人呢，尤其我哋八零後開始呢係同上幾代人係有一個好鮮明嘅區別嘅。即係成代人係開始俾人討論呢係從八零後開始。係咪你會唔會話我哋最早話我哋係咩跨掉嘅一代呀，咁後來就越嚟越跨啦，即係九零後再衰啲呀，零零後又更點呀咁樣。最早開始討論呢樣嘢就係從我哋呢一代，點解我哋係開始係第一個係改革開放啦。第二個呢就係我哋獨生子女啦。即係兩樣嘅即係時代嘅烙印係喺我哋呢一代人身上面開始最早去出現。我成日都讲啦，我哋爸爸妈妈同埋我哋阿爷阿嫲，或者再太祖辈嗰一代呢，佢哋成个人生嗰个公式呢其实係大差不差，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唔会有太大嘅改变，都係到时间就做嗰样嘢，到时间做嗰样嘢。咁然之后佢哋有一个好天然嘅一种对自己嘅下一代嘅信赖啦，係好細个已经开始，譬如啦，可能我哋阿爸十几岁已经开始担起屋企里面嘅好多嘢啦。
0: 係
1: 咪即係可能阿爺会好放心咁将屋企某啲嘢就交俾佢啦。咁所以佢好早已经喺呢个屋企里面同自己嘅父辈呢有嗰种可以点讲呢，可以同佢系一个
0: 称兄道弟。
1: 又唔系称兄道弟呢，相对平时少少嘅嗰种关系。甚至因为佢哋又再拥抱，即系五六零后啦，又再拥抱咗新时代嘅一啲嘢，因为佢哋系最早下海经商嗰一代人啦。佢哋调翻转头仲可以系反过嚟 hold 住自己嘅父母。你会发现系噶喎，即系好少话见到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咧系可以血脉压制到我哋阿爸阿妈，
0: 真
1: 唔得噶。调翻转啊，可能啲仔女恶过佢嘅，系嘛？但系从我哋呢一代开始咧，就好似。永远你都会觉得阿爸阿妈系觉得佢比你叻啊，或者点啊，即系好难愿意去承认你哋已经系可以独当一面啦，你已经系好 OK 啦，咁呢啲系属于我哋呢一代人开始同父母辈之间嗰种鸿沟嚟，所以
0: 我哋自细被照顾大嘛，好多嘢佢都觉得我哋哎呀，你都仲系小朋友嗰种感觉咯。
1: 但系我觉得更加令到我感觉有啲唔对路嘅咧，就系、是。八零后嘅家长对于自己小朋友呢亦都唔会系嗰种话因为我哋细个冇被阿爸阿妈所各种认可而我哋其实系再放手俾自己嘅小朋友去经历一啲挫折，等佢尽快去独当一面同我平视啦咁样。好多唔系嘅。好多系会更加之去溺爱，更加之觉得哎呀我细个
0: 条件好咗，
1: 我细个即算惨啦，又俾阿爸阿妈打，一路得唔到佢认可，我一定要对
0: 想
1: 买
0: 玩具
1: 好，
0: 又要考好成绩先至有，
1: 一定要呵护佢哋。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即系会过咗啦，其实即系站喺我角度，所以如果系我。

0: 我自己嘅育儿嘅哲学咧，我应该系会希望能够唔需要假手于我嘅嘢咧，佢就自己去做。
1: 嗯，
0: 佢如果就算做错，弯咗或者点都好啦，我容许佢有呢个犯错嘅空间。咁佢真正掌握咗之后，我希望有一日系我可以当佢系一个大家又可以有商有量，我能够平视佢嘅一个人，佢可以独当一面翻过嚟俾一啲意见俾我，而唔系永远会令到我觉得我叻过佢，而佢又唔忿气，跟住大家就喺度嘈。我唔希望系呢种关系咯。其实你见到阿 J 身上面多多少少都系有呢一种嘅。被上一代血脉压制，永远都睇佢
1: 系俾人压得太，
0: 永远都觉得佢未够火候，永远都觉得佢未够班。
1: 嗯，
0: 嘅呢一种亲子关系，其实系个好多唔开心嘅根源嚟。
1: 系咁啊，所以咧就话阿 J 离开咗公司啦，阿 J 妈咧。就先至知道阿 J 系几咁重要啦，同埋真系即系顶梁柱啦咁。再加上咧呢个时期，阿 S 咧就离婚出走，阿 J 咧最后系同阿 J 妈讲掂数，辞咗自己揾到嗰份工，跟住就翻屋企帮手。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咧，阿 J 妈先至应承话以后倾成嘅生意咧，都按一定比例佣金嘅方式当出粮俾阿 J。咁从此咧，阿 J 嘅财政咧，先算系慢慢开始独立嘅。
0: 嗯哼，
1: 所以咧，去到阿 H 小姐嘅故事嗰阵咧，阿 J 先至撑得住嘅啫。即系阿 H 小姐嘅大洗啊，各样嘢啊，阿 J 终于系有自己嗰一笔钱去 cover 到啦。
0: 啊，唔怪得后面有十几个啦。原来系因为咁样样系嘛？
1: 我终于而家自己有钱啦，我要补偿翻你哋。
0: 啊，有啲似咧，当年一啲啊，即系几岁就开始登基嘅皇帝系嘛，一路都俾阿妈垂帘听政吓，终于经过多番同呢个外戚嘅斗争之后咧，自己掌握翻个大权啦，咁样嗰啲感觉吓。
1: 系。
0: 所以我希望从我哋呢一代做父母，或者系九零后又好，甚至而家零零后可能都开始做人父母啦。点解咁多人都会对呢件事咁抵触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人仔女嗰阵做得觉得唔开心啊嘛，系嘛？咁跟住唔开心之余咧，又永远都保持一种我仲系一个 B B， 我仲系人哋嘅仔女嗰种状态。因为佢爸爸妈妈一路都仲系俾紧呢一种嘅姿态，或者系叫做角色嘅定义嘅感觉俾佢啊。我永远翻到屋企，可能都仲系被当成一个少不更事嘅小朋友咁样去对待，可能从话语上、从行为上各样嘢吓，从来未真正喺阿爸阿妈面前独立过。所以点解永远你见到我哋嘅话语权喺我哋对父母之间嗰种平视感，系比唔上我哋阿爸阿妈同我哋阿爷阿嫲嗰一代呢？其实就是这样咯，所以
1: 但是我觉得而家的家长会好啲噶啦，即系八零，尤其是九零的家长咧，你见到身边嗰啲 friend 啊，佢哋同小朋友嘅相处咧，会更加似系兄弟姊妹嗰种咧。我哋可以一齐，
0: 因为佢自己都仲系一个 B B 啊嘛，
1: 系啊，会一齐倾啊，哎呀，近期欠乜嘢啊，哎呀，你想唔想饮呢杯奶茶啫？咁样，我见到身边好多八零九零嘅嗰啲父母都系咁样，
0: 有啲总之几种嘅方向咯，系嘛，有啲可能即系大家当 friend 咁，有啲咧又真系会保护得有啲过度啦。
1: 系，
0: 我就希望系玩佢一齐玩嘅，但我希望到真系要去面对一啲责任或者处理一啲事情嘅时候，我睇到佢系有自己嘅想法，而我愿意去尊重佢嘅想法，同埋大家系有交流吓。呢种咧就系、是、我自己眼中最好嘅亲子关系
1: 啦。嗯，嗱。咁佢嘅補充呢到呢度好似都好美好啊，有返自己嘅嗰、那個錢銀揸喺手啦，但係冇過幾耐呢，阿 J 媽就去買屋投資，不過呢就淨係落阿 J 媽自己名嘅啫，而要阿 J 呢就負責每個月嘅月供嘅。咁即係話又變相扣起返阿 J 嘅人工啦，即係佢份糧係要嚟供楼嘅，
0: 阿妈穷尽一生都系唔会放生你。
1: 系啦，啲钱都系阿妈嘅，真系唔系你嘅咁样。咁而故事嘅最后咧，阿 J 已经同佢阿妈唔能够共存啦，即系已经系发展到咁嘅状况啦。咁阿 J 妈咧，几乎系系唔系咧，都话生意赚得少，跟住咧就日日言语暴力阿 J 咁。
0: 反正冇账簿俾你睇嘅，你问就系生意差系咪？
1: 系啦。 咁当阿 J 话我知要翻翻国内生活嘅时候咧，佢系咁讲嘅，就话我系咁同我阿妈讲噶，要么你走，要么我走咁。佢呢度仲备注咗一下啦，就话个走字咧系其他常用嘅意思。即系已经去到咁决绝啦。
0: 嗯，
1: 就话我同你系唔能够共存嘅，你当我唔存在啦，你放过我啦咁样。所以当时呢其实是极度怀疑阿 J 呢心理状况是有问题的啦。咁所以呢而家佢嘅生活算系返返去正轨啦，我都等佢开心嘅。咁呢啲呢就系 Andy 收尾补充返嘅内容啦。
0: 嗯，係啦，咁都系嗰句老生常谈啦。不幸嘅童年要用一生嚟到治愈咁样，
1: 真系啊！希望而家佢嘅身边嗰一位零零后可以治愈到佢嘅童年啦。
0: 我系好希望除咗佢自己可以治愈到之外咧，唔希望佢将来会某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其实同佢阿妈喺某程度上都系差唔多。有时系咁嘅，即系你会好唔喜欢自己嘅父母，
1: 是
0: 但系。去到某一个年龄段或者面对某一样事情嘅时候，你发现死啦，原来我同佢一模一样嘅，
1: 因
0: 为
1: 有
0: 做事嘅方式，
1: 有啲嘢你系会潜移默化。当你唔识得点样去做嘅时候，我一路学或者讲我一路长大，我就系呢种模式下长大。我去到嗰一啲时候啦吓，或者某一啲时刻咧，你真系当下火遮眼嘅时候，你系真系会将自己套入翻自己嘅童年。哦，我系咁样过，父母系咁样对我嘅，我一刻我就系咁样对我嘅小朋友，
0: 我就成为咗另一个我嘅爸爸或者我嘅妈妈。
1: 其实嗰刻你自己都会好自责嘅、
0: 所以就希望阿 J 唔会啦吓，同埋又可能有时真系会喺某一个阶段，大家针尖对麦芒嘅时候咧。真系会贴错门神，火星撞地球啊！希望将来当自己嘅生活过好咗吓，跟住可能又真系已经大家好多年都冇相处嘅情况底下，念及呢个养育之恩又好咩都好，终会有和解嘅一日啦。其实即系我有见过呢啲故事嘅，身边都有啲亲戚，可能喺某一个事件上边，同自己嘅爸爸吓有一个即系决裂式嘅一个关系。但系去到佢自己中年之后吓，又会同翻阿爸会可以和解翻，直到最后。到爸爸走嗰陣，佢反而係喊得最伤心嘅嗰一个，即係可能会某个阶段，可能阿 J 妈自己又会諗通啦，係咪跟住阿 J 自己又諗通，即係会有一个大家向住好嘅方向共同进发嘅一个终有一日嘅咁嘅交集啦。其实呢个都係父母同埋仔女之间嘅嗰个缘深缘浅嘅一种嘅命运嚟吓，咁啊希望有之后好嘅古仔啊，阿 Andy 可以再同我哋讲翻啦，即系都系衰呢样嘢，我哋啊中意睇大条。

924天气预报。各位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大致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吹住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3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至95%。预计未来几日佛山都系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啦。

Sina 啊，我知道你会明白的。你仲记唔记得你同我讲嗰个传说啊？如果两个人可以喺同一时间呼出最后一口气，混和一齐嘅话，第时轮回之后就可以有缘再喺埋一齐。有时我会谂，我哋会唔会上一世都系一齐呼出最后一口气嘅咧？所以今世先有机会相遇。如果系真嘅话，我哋今世只不过系无尽时间旅程中嘅其中一站啫。我每次咁谂，我都会感到好满足、好开心，亦都唔会怕要离开。

我愿意相信一切你相信嘅嘢。玻璃樽里面保存嘅就系我喺世上呼着嘅最后一口气。嗱，你记住帮我写张感谢卡，俾个位肯信我同肯帮我完成心愿嘅护士。你嘅名同地址就写在下面啦。我唔知道写完呢封信之后几时先要去帮手，但我谂我都会再有机会重睇呢封信，再补充啲乜嘢。你知唔知啊？我觉得我世人最唔好彩嘅就系得到呢个病，而最好彩嘅咧就系得到呢个病，然后再得到你。为咗我哋来世嘅重逢，你一定要好好生存落去。睇表已经凌晨三点啦，攰啦。有咩唔记得讲嘅，你下次见面先再讲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0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的青春，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醒下醒下醒下，时间嚟到中午嘅1:06啊，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系啦，今日又过档翻我哋 FM92.4 啦吓，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大家啦！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当然啦，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嘅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啊，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咧，记得点点赞啊，揿住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啦，等我见到你哋咧都喺度撑紧我场嘅，多谢晒。系啦，小花妈就话呢几日咧高速公路上面嘅车流都好大下，系咪因为 weekend 嘅原因啊？小花猫系啦，咁我睇下佛山家上面咧已经有好多朋友留言啦，最铁杆嘅当然系禅城 Kimmy 啦吓，你嘅头像又醒神啦，跟住咧时间好醒神，今朝8:18嘅时候留言俾我。当然啦，都好合而家时宜嘅，就话中午好表姐打卡撑场，我又嚟报道下世界杯嘅最新战况先。今日凌晨5:00啊，世界杯迎嚟咗季军战啊，由英格兰对阵法国嘅呢场比赛相当之精彩啊，双方上演咗一场入球大战，咁最终咧英格兰以6-4系击败咗法国嘅，攞到今届赛事嘅第三名季军啊。听日凌晨3:00咧就会迎嚟冠军争夺战噶啦，由我最爱嘅阿根廷对阵西班牙，非常期待啊！今日想点首电波先生嘅醒啊，希望大家都精神啲系咪？依然系图文并茂俾我发埋咧，你琴晚啊半夜挑灯嘅时候睇世界杯嘅战况系咪？系啦，今朝一早咧我都听个新闻话系6-4击败咗法国嘅。咁啊，听日过后咧，唔知各位嘅铁杆球迷、各位嘅粉丝会唔会有少少嘅戒断反应，又或者有少少嘅空虚失落咧？因为呢一轮都吓、可以熬夜睇波啊嘛，但系咧过咗听日之后啊，暂告段落呢个世界杯嘅话，又要等4年之后再报道咯。

肯定是要有啲戒断反应噶啦，我相信啊。阿安见到你啦，我系表姐嚟撑你场啦，多谢晒。仲有小花猫咧，早前点嘅歌我已经喺同步唱友嘅时间帮你播咗啦吓，所以大家如果熟行熟路嘅话咧，其实唔一定要等我哋节目开始先至嚟点歌嘅，可以较早之前留言。其实因为早上咧，我八点半钟就上钟噶啦，大家可以一早仔佛山加 A P P。花生板块找到我们点点情意，我在924呢，你就可以在揀924的点点情意那里留言给我了。跟住呢，我会在一些间隙啦，譬如11点到11点半又有半个钟啦，包括啱先的12点半到1点呢又有半个钟的同步畅游打歌时间。这段时间呢，我都会看看大家有没有留言先，有没有点歌先，如果有的话呢，我都会为大家一一播出的。咁当然啦，好似今日咁，我係12点半就已经係做视频直播㗎啦，当时已经揀咗一啲大家鍾意听嘅歌逐一为大家送上㗎啦。巴拉巴巴就话上午好啊表姐，因为佢係9点半钟留言俾我㗎吓，佢话寻日呢已经预告过今日会过嚟924做点唱嘅，所以今日呢想喺呢啲点 Twins 同 Boys 嘅合唱歌死性不改啊，就好似几十年如一日死性不改，时不时落滚水嘅广东夏天天气，同时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当年夏天点歌台嘅上客嚟㗎，哦，即係点播率好高嘅歌啊。仲有见到阿 Yan 嘅留言啊，中午好啊表姐，周日愉快，啱啱先落咗几场骤雨，好闷热啊，想点海俊杰嘅微风中嚟听下，送俾你啦，即係表姐我啊，同埋威少、朱儿、子舒等等大家认识嘅车友收听，多谢晒，唔该晒，收到晒啊。仲有东莞小菜话打个卡嘅，喺东莞打卡，欢迎晒我哋外地嘅朋友，大湾区嘅朋友啊。仲有见到来自沉州府人在佛山嘅打卡啦，仲有阿安话星期日愉快，静静咁听歌，听住大家点歌。仲有见到阿 Yan 吓，阿 Yan 嚟直播间嘅点赞啦，同埋新秋英嘅点赞，多谢晒。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系由公影相嘅点播嘅，佢十二点半就嚟到我直播间撑场，跟住就话表姐呢一首歌咧，麻烦你一点钟之后，你开咪之后再为我播出，冇问题啊。谢秀文《神奇女侠》02年嘅作品啊。

0: 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先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系啦，喺咪后咧如火如荼咁同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朋友倾紧偈啊，所以咧一时都未反应过嚟。依然收听紧嘅咧系我哋 FM92.4 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会去到两点钟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啦。想点赞嘅话，或者想见我嘅话咧，记得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吓。有人喜欢蓝2026嘅，喺直播间咧都系可以点唱嘅。最近佛山咧持续落住雨啦，空气有少少潮湿吓，可能天阴阴。有啲朋友都同我讲，哇，呢段时间心情咧会随住天气变化而变化嘅。当然啦，生活中啊、工作中啊，都有啲琐事，有啲困扰啊，提唔起精神。其实我觉得咧，有时都真系好似天气咁样啊，我哋嘅心情即系会有一个高低起伏啦，阴晴圆缺啦，系咪？咁呢个中都系。要欣然接受㗎喇，希望可以點樣提高下我哋嘅情緒啊，調節下自己嘅情緒啦，譬如話shopping 啦，譬如話食嘢啦，譬如話同朋友傾偈啦，譬如話點下歌啦，係咪？好似阿冼生華呢就嚟到我直播間話，表姐啊，嚟返首高勝美嘅美酒加咖啡啊，咦咦，我真係又忍唔住講話，好有年代感嘅作品喎，睇下有冇先下，因為較早之前呢已經有朋友點啊关正杰哥哥的星，但是就冇嘅。看看今次有冇先啊？咦，又真的有的喎、哦。啊，唔好行开啦，稍后为你播出啦。系啦，咁啱啱咧，最近咁火热又咁治愈嘅，所有朋友都离唔开呢个话题，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系嘛？连我哋啊喺办公室里面偶尔倾下闲偈啊，同阿猫姐倾起啊，佢都会讲喂，乜你冇睇嘅咩？你冇留意新闻嘅咩吓？咁样讲，佢都居然可以讲到采访俾我听，居然又可以讲到39岁嘅美斯咧，依然系咁活跃、咁拼搏，系嘛？绝境之下又送出一啲咁精准嘅助攻啊，咁样，即系可能作为我哋主持人嘅职业敏感度啦，几时都要有啲谈资啊，几时都要留意新闻啊，系咪？其实讲翻我自己觉得咧，足球最动人嘅地方应该就系、是。一时落后唔代表全局都输嘅，一定要坚持啊！坚持到底，到底就会有翻本嘅希望啊！都特别之适合咧啊，可能啱啱中考完啊、高考完啊，又或者最近心情麻麻地嘅朋友啊，呢啲心灵鸡汤咧，轻轻同你讲讲下，我识得都唔多，因为咧最近刷朋友圈又好啦，听身边嘅人讲又好啦。有啲朋友，屋企嘅小朋友咧考得唔系太过好啊，就喊咗成晚啊，包括我自己老友个女啊，695分，正满系698分啊，点样安慰佢好呢？美酒加咖啡。

系啦，点解有朋友咧就话，诶呢一首歌啊好催眠、啊，李贤话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啦，哦瞓狗。瞓紧觉都弹起嚟，唉，唔好意思啊，因为你啲留言咧已经刷咗上去啊，我以为你想讲啊呢首歌唔好听，所以有啲催眠添，原来系咁啊嘛，明白晒。希望其他朋友点唱咧，都系你哋嘅心水，又或者都勾起咗你哋一定嘅回忆啊，抑或咧又系觉得又几好听、啊，又几特别吓、啊。佛山家上面咧有 WiFi 嘅点播啊，佢话蓝小姐下午好啊，想点翻首 Kelly 陈慧琳嘅《花花宇宙》嚟提下神、醒下神啊，唔该晒。仲有永永咧就同大家 say hi 嘅，下午好，周日愉快啊！中年守门员就话表姐下午好啊，翻归食饭胶住，养足精神，今晚睇总决赛吓，我冇话想撑边一队。好睇就得啦，九八年之后咧都冇中意嘅球队咯，而家系睇波唔系睇球星啊，想点翻首世界杯嘅九八年嘅作品系嘛？今次我知啦 ，The Cup of Life 啊，希望今届世界杯完美收官，希望大家都有满意嘅球队可以胜出系嘛？熟悉就话蓝小姐中午好啊，大家撑场五点歌咯，静静听你播歌啊。原来是英德哥就说打卡大表姐的，今天点厨房佬的活着 FIFA 来听下，送给飞猿大师和风痴收听的。还有呢就是三水空降兵的留言，他说撑场表姐中午好，点翻首爱拼才会赢，送给华哥、之哥、遇见、自清、李汉林、老赖两种收听，拼出去才会赢的。希望你可以读出啦，读出当然冇问题啦吓，我帮你揾揾呢首歌，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希望大家点嘅歌我都可以翻到牌啊！李生咧又见到你啊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同埋喺我直播间都有留言嘅，就话听歌瞓觉中，知道啦，收到晒。三秒记忆话表姐打卡，寻晚过咗广州珠江夜游，点翻首守神记啦，嗱最中意同云并茂嘅留言噶啦，又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琴晚喺小蛮腰上面一啲靓景系嘛？点解冇靓人嘅？全部都系背脊嚟嘅啫，可唔可以补多一张你嘅靓人出嚟啊？你嘅真容啊？蓝天的云就话大家下午好啊，一齐嚟听歌。东莞小菜又见到你嘅。点歌啦吓，仲有史提芬大表姐点翻首防诈防骗歌啊，防骗眼碌碌，听下反诈歌。呢、这个时候咧，又要提醒下大家啲反诈方面嘅内容系咪咧？因为而家到咗暑假啦，好多学生哥咧都会喺屋企啊，又或者社交活动咧会活跃咗起身嘅。呢、这个时候几时都要记得啊，千祈唔好话自己银包里面得翻个位数，呃唔到你啊！都是曾几何时主持的叫什么警示方圆的主持人都提醒回你，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如果你觉得诈骗离你很远那就错了，只是暂时未有一个啱你的剧本而已。这个时候呢送出我们的村长史提芬州的点唱，曾经我们节目、警示方圆里面呢播得很多的歌，你只有我哋南海公安嘅反诈先锋古 Sir 嘅作品啊，反诈歌防骗眼碌碌，希望大家都醒神啊，擦亮双眼。

系啦，江景祥就话：表姐啊，系咪外来媳妇本地郎啊？个前奏一听就好熟悉啦，系一首改编嘅反诈歌嚟噶吓。喺曾几何时咧，我哋警示方圆里面，每个星期四早上都会有15分钟嘅节目时间啦，同大家提醒啦，同埋分享啊，仲有讲一讲一啲最近嘅案件啦，大家都久违咗啦，系嘛？所以咧。当中有一啲铁杆粉丝几时都记住我哋古 Sir 系反诈先锋，觉得话诶、哎、表姐暑假咯吓、啊，又系时候咧提醒翻一啲学生哥啦，可能佢哋嘅社会经验就唔系太足啦吓、啊，哪怕系我哋成年人啊，都唔一定咁容易系受得住诱惑啊，所以都要再次为大家敲响警钟。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烟，924。

今时间嚟到1:30啦。呢个钟数咧，翻嚟第一首歌送俾你，会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嚟自有 Ricky Martin 嘅，相信唔需要多介绍啊，《The Cup of Life》，送俾所有嘅球迷啦、伪球迷啦，以及佢哋嘅太太、佢哋身后嘅家人收听吓。最近咧，你哋多担大啦吓，经常有人系半夜好嘈啊，或者半夜咧翻盘倒罐咁样，系咪抄宵夜就因为要睇世界杯，肚饿啦。

哇，呢首歌系咪同范总嗰首《醒》一样咁醒神呢？足球好令人动心嘅地方呢，就系啱先讲到啦，一时落后唔代表结局嘅。所以如果中考、高考啊，又或者最近有啲唔系好信心、心情低落嘅话呢，其实低谷都只系暂时嘅啫，雨过之后呢就会天晴㗎啦。话时话啦，而家正正系盛夏，各位放紧假、放紧暑假嘅朋友咧，又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咧？又或者，喺我哋嘅童年时光里面最自由、最难忘嘅片段咧，都欢迎通过我哋佛山家 A P P 留言分享俾我哋嘅。当然啦，我哋而家策划紧今个七月份咧，就可以有呢一个主题嘅安排啊，关于放暑假嘅，欢迎嚟到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揾到点点情意咧，图文并茂啦，同埋录埋音俾我哋嘅，咁你嘅录音咧，稍后我哋就会制作成为一条好精美嘅音频啦，喺我哋节目啊，同埋闲时会播放嘅，有兴趣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啊，同我哋分享下你难忘嘅旅行啊，难忘嘅暑假啊，暑假当然唔少得旅行噶啦，睇睇佛山家上面有啲朋友嘅留言先，啊，郭舍心咧就话蓝小姐中午好啊，食饭未啊？我喺佛光汤堂打卡啊，点翻首校长嘅创造命运啦、啊，点俾你啦，924所有主持人啦、啊，仲有粉丝啦、啊，唱驾车友啦、啊，听紧我哋924嘅朋友啦、啊，仲有946嘅全部主持人啦、啊，猫姐嘅宠粉群啊，自在畅行之逍遥游啊，我的朋友，我自己同埋老婆，仲有仔仔，全世界嘅人收听。我日日都撑你场，多谢晒吓。其实你全世界嘅人已经又包括晒之前所有噶啦。我想讲，仲有我哋嘅龙培森咧就话今日休息喎，表姐想出去浪下，大家有咩推荐啊？嚟翻首星期六约会啊，送俾所有924嘅粉丝同埋自己有收听嘅，系咪邝美云姐姐嗰首呢？另外 V 咗嘅 R 就话大表姐中午好啊，好耐冇喺周末中午时间打卡啦，希望今日前半日咧。冇落雨呢种态势可以 keep 到去今日下昼啦，因为周末咧想出去踩下单车，真系等咗好耐啦。咦，话时话啦，我啱啱今朝喺朋友圈先刷到阿鱼啊，阿姑仔终于咧就真系去咗东平河嗰边踩单车，我仲点咗个赞添。睇嚟大家咧都系期待已久嘅大晴天，希望可以放晴，希望可以多啲户外活动啊，系嘛？系啊，我都想啊。但系落咗雨呢，雨后天晴嘅感觉又好凉爽啦，又好舒适嘅、哦，所以暂时嘅阴霾咧，一定会迎嚟晴天嘅。番禺嘅小兔子就话：表姐啊，点翻首《睡命浪子心》啊，送俾所有924嘅粉书收听嘅。好啦，既然系咁，就《睡命浪子心》啦。啊，数数手指都已经有30几40年嘅时间啦。1998年，王杰哥哥嘅作品。真系好浪子咯，佢当年嘅形象。原来咧，仲系电视剧《还我本色》嘅主题曲嚟噶。你又记唔记得？又有冇睇过呢？因为今朝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倾偈嘅时候就话，诶，大家有冇睇《功夫女足》啊？大家睇星爷嘅第一出电影、第一出戏系几时啊？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
1: 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
0: 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

系啊，我哋一边听紧歌咧，一边喺我嘅直播间度倾紧咧八九十年代嘅歌曲咧，就好有 disco 嘅风格嘅，好多招招棒棒嗰啲系嘛。即系一听咧，你都唔使再怀疑系几时嘅作品啦，都系嗰个时候噶啦吓。咁啊 ，Pikachu Fafa 咧就话一入嚟就听到咁醒神嘅世界杯歌曲音乐、哦，听日凌晨终于总决赛大结局啦吓、啊，决赛啦。可惜咧，听日系星期一啦，要翻工日啦，咁就唔好挨夜啦吓、啊，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同埋咧要。保持好咧一个充足啊饱满嘅精神去翻工啊嘛，所以如果听日真系要翻工嘅话咧，我劝大家尽量都系睇回放啦吓，唔好睇直播啦，一起身就知道嗰个赛况都 OK 噶，唔一定要直播吧。如果唔系铁杆粉输嘅话，赏花赏月赏茄姐咧就话表姐啊。中鱼姑仔呢而家冇做节目喎，去咗边度发达啊，仲喺我哋嘅集团中心嘅，喺我哋嘅后勤啊人力资源啊。係啦，点止听歌咁简单呢，就话表姐下午好啊，过嚟打个卡先。多谢晒。仲有阿 Yellow 呢就话第一次睇星爷嘅戏呢係我哋喺学校嘅音乐课喎。老师得闲咧就播电影俾我哋睇噶啦，当时睇嘅系功夫，觉得星爷好搞笑啊！哦，当时系睇功夫啊，哇！咁睇嚟你年纪都起码系九零后咯，即系唔系话好年长吓、啊。星爷又点止功夫咁简单啊吓、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就话，诶，我第一次睇佢嘅作品咧系八十年代嘅《射雕英雄传》啊，系咯。因为最近嘅《功夫女足》啦，大家又掀起一股嘅。睇电影嘅热潮同埋暑期档，啱先咧有朋友就话表姐啊，呢、這个周末咧想出去放下风啊，但系咧唔知道有啲咩节目好推荐咧，大家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就嚟自德庆龙培森嘅留言啊，咁我就喺咪后话，不如去睇电影啦吓，咁、啊、多嘅暑期档，咁多优秀嘅作品又上咗画啦，咁有朋友就话咧，星爷嘅作品一定要睇粤语嘅，除此之外咧，仲补充。卡通作品啊，一啲动画片啊，都要睇翻粤语噶噃。因为我就话啦，星爷嘅作品咧，一定但凡港产片都好啦，一定要睇原声嘅，一定要睇翻粤语。所以有朋友就话，卡通片都系噶，系咯。咁 by the way 啦，哆啦 A 梦咧，嗰位配音嘅老前辈咪过咗身嘅，之后有另外一位朋友嘅配音咧，我都觉得，唉。总系争咁啲吓，可能系先入为主啫，而唔系话人哋配得唔好嘅。跟住落嚟呢首依然系八十年代嘅作品，睇下佢有冇呢啲招招棒棒啊，或者系 disco 嘅 feel 喺度咧？哇，有啦，呢啲咪系啦吓，但系都好听噶，都依然系回味，依然系经典噶，送俾你。Collie 邝美云星期六约会。

虽然咧今日就系星期日吓，但系听呢首歌咧依然系觉得好好听啊！睇下我哋佛山家上面咧都有几位朋友又留咗言啦。比卡超花花咧继续话：蓝蓝啊，好耐冇点歌啦，仲可以点歌仔嘛？上个礼拜六睇咗《功夫女足》啊，仲星爷一张儿童时期嘅电影票啊！咩意思？我留咗张系咪咁嘅意思？一样嘅无厘头风格，虽然咧以前同而家就好大区别，而且特效咧比较夸张吓，但好多地方都系揾到咗佢以前电影嘅嗰种味道，仲系好怀念嘅。相信怀念嘅仲有你以往嘅美好时光，系咪咧？星期日同你一样都系要翻工啊，然后同同事一齐咧整咗杯啡嚟叹啊，为星期日嘅班尾咧揾翻啲乐趣。想点？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接近啦，又或者系郭晋安同 Joey 嘅会很美，送俾大家收听，希望大家都周日愉快啊！系啦，咁较早之前咧，仲有其他朋友留言咧，可能都仲未一一读出嘅吓。咁因为刷得比较快啊，啲留言一下子就已经上咗去啦。跟住咧，呢一首歌就播翻啲新少少嘅作品啦吓。因为好多都系八九十年代，最照顾一下我哋年轻少少嘅听众啊嘛。嚟自有周深2023年嘅作品啊，《璀璨冒险人》，原来系《斗罗大陆二》嘅主题曲啊。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57啦，系时候送出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张学友、陈慧娴2000年嘅作品，亦都系当时一部咧好出名嘅电视剧啦，《茶是故乡浓》嘅主题曲《接近》，送俾大家。再见你嘅时候咧，会去到下个星期六嘅晏昼4:30到5:30喺 FM 94.6嘅点歌节目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1: 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怡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7: 九二四路放，
8: 下午时间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呢一个清辉路嘅位置，喺东乐路口双向系缓慢当中，凤山路喺呢个环市路口同埋鉴海路口各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呢个佛海高速嘅沙头收费站位置，往广州方向喺右边车道系有施工嘅。另外喺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0: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哈。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跟公婆有关。不知道你家公婆会不会愿意帮衬你们的小家庭呢？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哈，有这个很多年轻的小夫妻来后台留言说呢，公婆到底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哈？有人说呢，公婆格外贴心啊，带娃呀，做家务啊，补贴家用啊，样样上心，小家庭的日子呢过得是轻松又温暖。但是呢，也有人来抱怨了，说公婆对小家庭啊不管的不问的哈，哪怕小两口是忙得焦头烂额，也不愿意伸把手啊，心里面觉得说有点委屈，有点心寒哦哈。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公婆帮不帮衬啊，全是看他有没有偏心啊，有没有真正的心疼儿子或者儿媳哈。可是接触过后呢，很多家庭都发现说，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哈。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从来不是看谁嘴甜哈，看谁条件好的一些期待哈。那今天就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了。其实他们来帮衬小家庭的核心啊，到底是在乎什么呢？也欢迎各位留言说一说哈，你们家的公婆愿意来帮衬你们的小家庭呢哈。又或者说一说你年纪相对大了之后，会不会愿意帮衬你的儿子或者女儿的家庭啊？

首先，公婆最在乎的可能是小家庭的态度哈，懂得感恩，而不是理所当然。那见过蛮多家庭，公婆呢心甘情愿掏心掏肺帮衬啊，不是因为他们闲不住，而是因为小两口呢也懂得体谅，懂得感恩。其实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邻居小李两夫妻，公婆呢主动帮他们去带娃、打理家务哈，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的。每天小李下班回家，不管多晚，公婆呢都会留着热乎的饭菜，而小李和丈夫呢也从来不让老人独自忙碌，下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接过孩子，让公婆歇一歇。周末呢就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哈，带公婆出门去散散步啊，买他们爱吃的东西啊，逢年过节哪怕经济不算宽裕，也会给公婆准备一些贴心的礼物哈，一句爸妈今天辛苦你们啦，从来都没有断过的。有一次这个婆婆生病啊，小李还请假全程照顾，端茶倒水啊，细心陪护啊。婆婆逢人就说了啊，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懂事的儿媳。其实呢，公婆要的可能也不多哈，这份被看见、被珍惜的心意呢，就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付出了。

幸福空气说，我家公婆是务农的，家公有点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平常下班主要都是我跟老公来主理家庭，而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家公跟家婆在家里面去照看小孩了，让我们年轻人呢安心的工作。

0: 但是反观小周的家庭呢，情况有点不一样哈。小周他的公婆呢，原本主动是提出帮忙带娃的，可是小周呢，总是觉得说公婆带娃不够精细哈，一会儿嫌饭菜做的不合孩子胃口，一会儿呢又嫌老人给孩子穿的太多哈，哪怕老人呢已经尽心尽力了，也总能挑出一些毛病来。有一次呢，婆婆感冒了，想让小周下班早点回家搭把手啊，小周呢却有点不耐烦了，说啊，这个不是你们做的吗？我上班也很累哦哈。久而久之呢，公婆慢慢的就不想主动帮忙了，哪怕小周后来主动求助哈，公婆也就是敷衍一下而已，再也没有当初的热心了。其实呢，老人的寒心呢，也不是因为辛苦哈，而是因为自己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哈，被漠视了，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呢也有点不好受哈，所以呢是有这样的反应了。那老人去帮衬小家庭呢，也没有图什么回报啊，而是一份心意啊，他们也不怕辛苦哈，怕的是自己的付出被当作理所当然，怕自己的一片真心啊，换来的是这个挑剔啊，是冷漠啊哈。现实当中也蛮多这样的例子的。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了，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公婆哎会不会帮你很多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有哪些相处的小技巧呢？都欢迎各位分享你的心得和故事了，我们稍后再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幸福空气啊，幸福空气继续说了，前天呢家婆一不小心弄伤了手和脚，这几天呢我都一大早包早餐给家公家婆吃啊，做好菜帮他们洗好衣服，再赶着去上班，下班之后呢也赶回家煮饭给小孩跟老人吃啊，这些家属真的是不行了啊。

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呢？有些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这个相处的边界啊。很多公婆不愿意帮助小家庭，不是不想帮，而是害怕相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啊，怕自己好心做坏事了。朋友小孙啊，就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啊。她和丈夫呢刚有孩子的时候，公婆是主动过来帮忙带娃的，可是相处没多久呢就矛盾不断了哈。小孙呢坚持科学育儿，不让这个孩子吃零食，要按时作息，但是公婆觉得呢孩子饿了就该吃哈，困了就该睡，也不用太刻意的。那小孙呢不仅没有体谅到公婆的用心，还当着公婆的面说出他们的方法过时啊，把孩子带坏呀、这样的一些话。公婆提出的建议呢他也不听的，觉得公婆呢是在干涉自己的生活，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去指责公婆。没过多久啊，公婆就觉得啊身体不舒服了，我回家了哈、回老家了，再也没有主动提出帮忙了哈、带孙的事情他都不管了哈、小孙呢到现在都不明白啊，明明是公婆主动要来帮忙的，为什么最后会闹得不欢而散呢哈、忽略了自己的强势跟不尊重哈、其实呢老人的心也伤透了。在相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些这个想法不一样啊，毕竟是两代人嘛。但是呢，怎么样去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一个表姐哈，他们家的相处模式呢就蛮好的哈。表姐跟公婆呢，其实在这个育儿啊、生活习惯上面也有分歧的。比如公婆觉得说孩子应该多穿点哈，表姐就觉得说，活动量那么大，穿太多容易出汗感冒啊。但是呢，表姐从来不会直接去指责公婆，而是耐心的跟公婆去沟通，拿出育儿一些的科普文章啊，跟他们一起去看啊，慢慢去达成共识哈。公婆帮忙带娃打理家务，表姐跟姐夫呢也从来不过多的去干涉，尊重老人的生活习惯。而公婆呢也很有分寸啊，从来不插手小两口夫妻的矛盾啊、财务规划呀等等，家里的大小事情呢都会主动跟小两口去商量的。有一次呢，表姐跟这个姐夫吵架嘛，公婆呢也没有偏袒儿子啊，而是耐心的去开导他们两个，让他们好好去沟通啊，也不越界去评判呢。那这样子的互相尊重呢，就守住了边界的相处方式，让一家人的日子呢过得是和睦又温馨。公婆呢也心甘情愿的一直去帮衬小家庭。其实呢，老人年纪大了，他们本来呢也渴望安稳哈，是不愿意卷入一些小家庭的琐碎的矛盾的。他们愿意去帮衬，前提呢是相处舒服啊，彼此尊重，不用看脸色，不用受委屈，也不用在帮衬的过程当中消耗自己太多的心力跟情绪嘛。好的，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说一说，分享一下你家是什么情况哈、啊？你家有公婆来帮忙吗？来帮衬吗？哈、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有哪些相处的小技巧呢？哈、啊，哎，换一个身份，当你的儿子或者女儿长大之后，你愿意到他们家去帮忙啊，带小孩或者做一些家务这样吗？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的看法，我们稍后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行下时间3: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系有施工。另外喺祖庙方面，南天地周边位置，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福贤路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另外，望到灰旗路方面喺呢一个 DNA 嘅位置 ，DNA 路口咧，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噶。顺德方面喺清辉路嘅东落路口，双向亦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望到佛开高速嘅沙头收费站位置往广州方向喺右边车道咧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噶。南二环喺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位亦都系比较缓慢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在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梦。

0: 好了，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呢？有的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这个上进心啊，是看你们两小口子是不是踏实过日子啊，还是说摆烂啊，依赖啊。经常听老人们说，我们愿意帮衬是帮那些踏实过日子肯努力的孩子啊，不帮那些好吃懒做事事依赖别人的。那其实公婆的帮衬呢，从来不是兜底，而是助力哈。他们愿意去帮助小家庭度过难关，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啊，经济有点紧张嘛，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人照看嘛，小两口工作繁忙，分身乏术。但是他们更加希望看到小两口呢是有上进心的，有这个责任心的哈，愿意为小家庭去努力打拼的哈。邻居家有这个王叔叔跟张阿姨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慢慢收回了对儿子小家庭的帮助。因为小儿子刚结婚的时候呢，经济条件是一般般哈，王叔叔跟张阿姨呢不仅拿出积蓄帮他们付了这个房子的首付，还每个月补贴一下家用啊，帮忙带娃呀。可是呢，这个小儿子跟儿媳呢却越来越依赖老人呐。小儿子工作不上进，频繁跳槽，还沉迷游戏，儿媳呢也不出去工作啊，在家只顾着刷手机追剧哈。家里面的开销全靠老人去补贴。那有一次王叔叔生病了，需要一笔手术费，想让小儿子拿出一点积蓄来。可是小儿子却说啊，爸妈，我们没有钱呢，你们不是还有退休金吗哈。那这件事情呢，让王叔叔跟这个张阿姨是彻底寒了心。从那以后呢，也不想去补贴小家庭了，再也不帮忙带娃了，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学着去承担责任。反观他们大儿子一家呢，这个夫妻就踏实工作，勤俭持家啊，哪怕日子过得普通，也从来不让老人操心的，还经常给老人买营养品啊，带老人出门去旅游啊。王叔叔跟张阿姨呢，总是愿意主动去帮大儿子带娃哈，打理家务，逢人就夸啊，说大儿子的夫妻俩懂事啊，有上进心啊。其实老人去帮衬从来都不是一个家庭的物质条件，而是两个人小两口他们过日子的一个态度哈。只要这个小家庭有奔头有希望，老人呢其实哪怕辛苦一点都觉得值得。可是如果这个小家庭呢看不到未来哈，老人的付出也会变成无底洞哈，慢慢的也会失去想要帮衬你的一些动力了。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性质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顾及敌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暑假长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2: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
1: 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对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
3: 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
3: 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公婆愿不愿意帮衬小家庭呢？有的公婆在乎的是小家庭的包容心哈，因为人无完人嘛，公婆也是一样的，他们帮忙带娃可能不够精细啊，帮忙做家务可能达不到小两口的标准，偶尔呢也会有唠叨啊固执的小毛病。有个同事叫小陈，就做得蛮好的啊，他的这个公婆帮忙带娃的时候有一些小瑕疵哈，比如说偶尔会给孩子吃一点小零食啊，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会忽略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小陈呢不会计较啊，总说爸妈能过来帮忙已经帮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了，一点小毛病根本不算什么。有一次公婆不小心把孩子的衣服洗混了啊，还烫坏了小陈一件衬衫，公婆呢满心愧疚哈，但是小陈却笑着说啊，没事的，衣服坏了就再买了，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哈，辛苦你们了。正是这份包容跟体谅呢，让公婆放下了所有的顾虑啊，安心去帮忙小家庭，一家人呢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而有另外一个朋友却总是因为小事情跟公婆去计较哈，公婆帮忙带娃的时候，哪怕是把这个孩子的玩具放错的位置，他都会反复的念叨，久而久之呢，公婆也不愿意帮忙了，家里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呢，公婆来帮忙帮衬小家庭本来就是出自一份这个亲情跟疼爱嘛，他们也不是专业的保姆啊，也不是完美的育儿师，只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哈，帮小龙口去减轻下负担而已。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的体谅，少一点的计较，少一点的挑剔啊，老人才能够放下顾虑，安心去帮忙了。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Hello， 呢度系进程啊，多谢各位支持，欢迎你哋一路听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咧可以关注我哋嘅特别嘅号啦，黄俊俊哥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啊。咁我哋都会请一啲咧特别嘅嘉宾一齐倾偈之余咧，分享一下一啲得意嘢嘅。今日喺我身边咧就系、有做球衣啦，同埋佢系一位对球衣好着迷嘅朋友仔啦。嗱，你介绍我先，因为嚟到节目咧就唔同公司咯，喺公司咧大家都叫你乜种物种噶嘛。咁嚟到我哋节目，你应该系点称呼啊？
1: 好，各位你好，
0: 系
1: 我叫一般咧喺足球圈咧，好埋好多人叫我何一嘅。
0: 哦，一哥
1: 系啦，咁我系 Watch 呢个。
0: 哦，原嚟系球衣品牌负责人，咁我就觉得即系球衣呢样嘢系大热啦，又有世界杯，又有西甲，又有各大嘅一啲足球氛围，咁我觉得咧成街呢排咧都系大家都好中意着球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似咧对球衣嘅文化或者系着件球衣就会特别零舍精神同埋型啲咁样嘅。今日咧就阿何一都着住一件咧就复古版嘅元素啦，我呢边咧又着住一件佛山西甲嘅属于系球迷或者系一啲咧就系文化系列嘅服装。咁啊，欢迎你哋，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你又中意啲咩球衣啊？边队波啊，或者边个俱乐部啊，都可以同阿何一一起分享嘅。喂，咁你自己系咪踢波出身嘅先？我想问一下。
1: 我唔系中意踢波嘅，系我系从细就通过我父亲啦，因为佢系、都系踢波嘅。
0: 嗯。
1: 咁佢只不过系单位嘅足球队，咁由细就带我一齐去踢波啦，睇波啦。我最记得就我第一次睇波就系应该系
0: 波，甚至乎。日常嘅潮流着装啦，都充满住咧，就一啲原嚟留意呢方面或者做紧呢件事咧，都系从细培养就已经有呢个触觉啦。咁啊，何一你自己去到运动品牌去做呢啲球衣嘅设计啊、球衣嘅推广啊等等啊，佢其实即系入呢啲行有冇咩门槛嘅咧？系咪啊？要读咩设计专业，或者要读咩体育专业咁样嘅？
1: 其实。就话相对于嚟讲咧，但系市面上咧，其实做服装乃至做球衣。

0: 其实门槛比较低嘅，
1: 嗯，
0: 但系其实想做得好咧，
1: 嗯，
0: 系有要求嘅，
1: 哦，
0: 因为现时咧就好多会，我哋要面对客户啦，因为现时 AI 会比较流行，
1: 嗯，
0: 好多佢会就用 AI 生成个图，但系咧画图同做图系好简单，但系你要将呢件图入边嘅效果图去一模一样做到一件实物咧，呢个系非常之难嘅事情嘅。
1: Oh.
0: 你要考验到，但系你嘅设计师你对版型嘅理解啦，
1: 嗯，
0: 你嘅后勤嚟点跟单，点去按照呢个图去落单，你要写得好明白俾工厂。咁工厂各个生产每一个环节，你跟单要去跟进嘅。
1: 嗯，
0: 所以呢啲就系我哋后期要做嘅一样嘢。
1: 吓，我都曾经采访过去实地，即系实地战地记者去到何一嘅工厂里边咧，跟佢行过啲流水线啦。咁，嗯，发觉原来每一个岗位咧系做好一件事。跟住唔同嘅岗位，当做好嗰件事呢，咁就真正一件成品嘅球衣就会系一个统一啦格式咁样去输出。咁都令人去慨叹，就係话而家呢种嘅工业化，甚至乎系智能化，系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美好，同埋工作更加流畅。咁你自己会唔会先从叫做基层开始做起，慢慢慢慢再变成管理层啊，或者系一啲更多唔同嘅岗位领域嘅呢？
0: 有啊，其实我是2021年，咁我哋嘅母公司喜隆服饰咧，其实系2021年直式系入主 Y 柱呢个品牌，咁，
1: 嗯，
0: 我都系2021年去开始负责呢个品牌嘅。咁我开始咧对定制球衣咧，即系我哋其实好多人叫嘅数码印呢，
1: 嗯，
0: 个方法，其实都唔知嘅。
1: 哦，喂，我讲个数码印先，我哋呢两件算唔算数码印啊？
0: 算。
1: 哦，都算噶啦，嗱，好啦，咁啊，直播间嘅 friend 或者听紧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诶，原嚟数码印系而家我哋着衫嘅其中一个种类。
0: 系啦，因为咧做定制球衣咧，基本上全部都系以数码印或者叫热转印，
1: 嗯，
0: 咁系为主嘅，
1: 嗯，
0: 同大往嘅之前嘅咧系唔一样，嗰种咧系做咗一大批量，我系空口印。印字嘅，但系我哋系唔需要嘅，我哋系根据你哋嘅要求去设计落单，我哋系唔需要被库存嘅。
1: 哦，
0: 系啦，所以当时喺呢个过程中，我都会对呢个流程都系唔了解嘅。
1: 嗯，
0: 咁我系咁每日当时落工厂每一个环节去了解咯。
1: 嗯哼嗯哼，大家都可以一路听节目嘅时候，可以对 YH 呢个品牌，其实系咪就系搜 YH 球衣定制就可以揾到噶啦？
0: 系啊，我哋现时抖音有抖音店铺啦。
1: 嗯。
0: 小红书店铺啦，同埋有呢个微信商城店铺嘅。
1: 小红书嗰边好似系英文嚟嘅 ，White Sports
0: 系啦，
1: 系咪啊？咁但系上到去都可以见到，即系关于佢哋品牌嘅创意啦，仲有一啲定制服务啦，同埋而家究竟推紧系边啲波衫？今日佢带咗好多波衫嚟我哋嘅节目嘅，因为我着住佛山西甲嘅呢件 YH 嘅联名咧，系佢哋设计嘅。听讲我哋着紧嘅呢件，同埋佢着紧呢件，都有机会送俾我哋嘅 friend。咁你要喺我哋节目里边拉啲人入嚟啦，第一个，第二就可以分享我哋直播间啦。就好似阿超人咁，好识做啊！佢睇咗可能我哋嘅直播大概5分钟都未够啫，已经点赞，佢已经行出嚟过千次啦。点赞高嗰啲朋友，留言激烈嘅朋友，同埋转发得多、拉啲人多入嚟嘅朋友，有机会攞到波衫。因为我自己嘅视频号咧，输出咗一啲关于西甲球队嘅报道啊，西甲嘅一啲特别演出嘅分享嘅剪影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留言俾我，几时送球衣啫？系咪真系有球衣啫？嗱，今年咧好多球衣，好多队嘅球衣都系要揾翻佢哋嘅主理人啦，甚至乎要购买啦，或者进入到佢哋嘅球迷区域，先可以互动到攞到一啲球迷或者球员嘅波衫啊！咁但系今日我哋直播间就系会送俾大家，多谢阿何一嚟到我哋嘅节目先啦，点赞不要停，嗱，多咗人啦，真系慢慢开始多咗人啦，多谢阿火野黎，咁啊，同埋多谢阿桑，多谢心静如水，我都好想咧，即系心静如水，除咗平时可以睇下 show 啊，食下饭啊，都可以有啲新衫着下啊嘛，咁大家可以喺评论区输入 YH 球衣四个字，好似阿麦主咁，好醒啦 ，YH 球衣一。刷一刷屏先，俾我去睇下大家嘅熱情去到邊啊！因為今日佢帶咗2026 恒洁杯、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湾区世界杯，应该有成超十对波嘅波衫，因为都系同佢哋嘅球衣品牌去合作啊嘛，带咗差唔多系十对波嘅波衫嚟到现场去分享，去睇细节啦，睇下款式啦，睇下你又。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0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今日进程会同 YH 嘅球衣定制何一一齐倾偈。你好啊，
1: 你好，
0: 系你要大声啲先吓。
1: 哦，你好，
0: 系啊，因为啱啱有 friend 反应咧就系、是，哇，何总把声有啲细咁，系啊，佢平时讲嘢都系咁温柔啊，但系今日咧可能系我又好开心啦，见到佢嚟咗我哋节目，真系难得可以。上一年我哋同一个品牌方嘅设计师分享咗佢嘅球衣收藏啊，今日啊真系即系今年嘅西甲咧又到 YH 啦。YH， 我想问今年系帮几多支西甲嘅球队咧进行球衣嘅设计同埋定制咧？
1: 我哋今次喺西甲嘅一个参赛队伍之中咧，有15支队系合作嘅。
0: 40几支嘅湾区世界杯里面有着咗10几支嘅球队都系同 YH 进行 crossover。咁我觉得都几拗头喎。咩意思呢？设计师
1: 系
0: 冇假放啊，系咪咁意思啊？
1: 系啊，而且因为我哋基本上所有队伍喺抽签过后先开始。

0: 即係進行落單。
1: 嗯，
0: 其實有啲隊伍咧就會可能喺早期就已經開始設計啦。
1: 哦，
0: 但係設計咧會喺呢個過程中會磨合啦，一直會改圖啦、修圖啦，咁然後再落單啦。落單咧又會涉及到我哋要打板啦。
1: 嗯，
0: 係啦，所以就係所有隊伍15至隊伍就全部一齊，
1: 係咪？逼埋一齊。咁然後我私底下同佢喺微信傾偈嘅時候咧，總有幾支。又有球星，又有球迷基础，同埋球队又对自己球衣嘅嗰个叫细节啦、设计咧，又充满住要求嘅球队，我哋都要讲其中一支，就系、是、要介绍下骆文卿体育会啦。骆文卿俱乐部，我哋攞佢件波衫出嚟睇睇先。哦，紫色啦，系咪啊？
0: 呢件客场。
1: 哇！咁我都知道有啲博主呢已经都打咗 call 啊，分享咗啊，甚至乎上咗身啊咁。今日咧就等。负责人即系设计呢件衫嘅负责人之一嘅何一又讲啊，佢对呢队波嘅同埋呢件球衣嘅感受咯吓，有啲咩特别嘢咧？嗱，我嚟啊，你慢慢讲，我遮住啊成个镜头先啊。
0: 好，其实呢件衫咧系咁多今次西甲咁多只球队之中咧，工艺系最复杂嘅，亦都系最麻烦嘅
1: 啊，麻烦友啊，俗称
0: 系啊，因为呢件衫咧同开始咧同骆文卿。團隊嗰陣時咧，我哋已經碰頭過三次噶啦。
1: 嗯，
0: 當時同阿權佢，我哋一談到，佢即時就我家即刻開車過嚟，從佛山過到嚟我哋工廠白雲區。
1: 嗯，
0: 咁去一個個細節去大家去傾嗰、那個。
1: 哦，
0: 咁當時我哋同我哋嘅設計師啊一路改出嚟嘅。
1: 嗯，
0: 因為咧，其實我哋咧當時點解咧？其實呢件紫色咧都係今年重點推嘅一個款式。因为其实我哋大依家睇见好多欧洲嘅主流强队，其实咧喺主客场咧，其实变化唔多大嘅。
1: 嗯，
0: 即系例如曼联啊、利物浦啊，佢主场都系红色，
1: 系
0: 个设计咧，因为用咗咁多年咧，可能嘅变化变嚟嘅好少，但系咧好多球队都会喺客场同埋第二客场会用做得比较多，因为佢冇一个限制。所以我用的颜色啊等等之类的可以去跳出这个原来球队的主框咯。
1: 嗯，我想问问呢那个紫色呢是不是都是大家夹过定是还是你们设计师建议啊
0: 大家夹出来的当时定的颜色。
1: 哇这个紫色呢很多朋友都说哇好特别喎、啊、咁。有朋友建议我呢就将那个镜头反转一下是啊咁样呢可能睇个字会更加清晰啲，但我揿唔到啊，唔知点解，可能我太蠢啦，太蠢啦！啊，呢件衫咧，系喺骆文卿嘅快闪店有得卖。咁啊，骆文卿快闪店咧，嗰啲球迷朋友，唔该咧，呢一刻输入一下喺边度啦？喺边度可以睇到同埋知道佢哋嘅店铺嘅所在位置？多谢阿 Johnny， 多谢咧就系有边位朋友，我睇下先啊，阿 Amy 啦，好撑我哋嘅节目。咁嗱，好似呢件衫咧，其实。我哋普通人啦，唔系踢波嗰啲着上去一定系 fit 噶，同埋型噶。咁我哋咧普通人咧，我哋着得唔得噶？
0: 冇问题嘅。咁其实当初呢件衫设计个版型咧，咁你可以睇翻个领咧，同你啱先介绍嘅反领啊、圆领啊、V 领都唔一样嘅。
1: 冇错，
0: 系啦。咁样，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即系亦都有参考今年世界杯嘅球队一个最新嘅一个版型。
1: 嗯，
0: 去做出嚟嘅
1: 系啊，嗱，佢其实前面咧，你又唔似 V 领，又唔系我呢一种，佢总系咧，即系可能同一啲女生嘅某啲嘅服装嘅结构有啲拉搭，跟住后面咧又系变翻好似我哋平时着 T 恤嘅佢嗰种圆领咁，所以佢系会好得意，车工嘅嗰啲师傅啊，都可能要。特别
0: 系啦，
1: 要上心做好佢，系咪啊？
0: 所以呢个就系我啱回到啱啱开头讲嘅，做定制球衣咧，就话我画呢个图好简单，但系实际咧要做出嚟，好似呢件衫前边白色呢个拼接位系好难做到嘅。咁、你要做到系师傅要车工一定要车得好啦，如果车唔好嘅就会变咗左右会唔平衡，咁、又要唔同个码数车出嚟嘅都系要一模一样嘅。
1: 听讲咧，球员同埋球迷咧系有唔同嘅服装嘅。今日咧，阿何一就冇带球迷嘅嗰个服装嚟，佢系带咗两只颜色，呢只系紫色，红色我都想咧就攞俾大家睇睇啊！因为红色咧都系骆文卿佢哋嘅主打颜色啦。咁多年跟随佢哋嘅球队都系红色，再加少少嘅黑色作为点缀啊！咁我觉得就今次咧。

0: 好似都几有食神嘅，因为骆文熙佢本嚟就系一间餐厅，然后佢而家心口上面前面嘅嗰啲 logo 啊，包括啲摆位啊，又爆汁啊，又条龙啊，硬系好似咧就系、是、啲大围餐啊，仲有啲好开胃啊，即系你见到你就觉得有少少肚饿嘅一种感觉。咁大家就除咗支持佢哋队波咧，都可以着上呢个球衣进行咧喺呢个夏天啦一啲特别嘅摄影，着去攞去旅游或者攞去其他着去某啲嘅地方影相打卡。男男女女我觉得都 OK， 不过呢足球衣我都想帮返啲有返上下分量嘅嗰啲型男问句。咁比如即係平时有个肚腩仔啦、我着开 T 恤都係着一个加嘅咁。咁如果着球衣佢係修身嘢嚟㗎嘛。咁係咪要整大几个加咁样嘅呢？
1: 其实你平时着开个码数呢都系按照个码数报都冇问题嘅。因为球衣呢就好似你家攞住呢两件佢都会有弹力嘅。
0: 哦，这个弹力就可以 fit 到佢身形咁啊，
1: 系啦。我哋而家下除咗速光之外咧，我哋会加咗安轮啦。咁会相件衫除咗轻之外，仲会有弹力嘅。
0: 系嗱，见到阿美希咧就为自己队波啊吓撑自己队波咧就打气啦。嗱，讲咗时间同地点，同埋咧就记得要买件波衫。咁啊，再讲讲阿美希，话俾大家听边度可以买到佢哋嘅波衫先得噶。具体嘅时间同埋地点，唔知道咧而家啲应该上咗班噶啦。但如果你太早去嘅话呢係未开门嘅。同埋呢就係何一嘅而家着緊嘅呢件西甲嘅文化衫都可以喺罗文卿嘅快闪店呢係叫做支持到。因为呢佢呢件衫呢都系有南华啊，即係香港其中一队球队啦、或者可能我以前了解嘅阿仙奴嘅一啲配色喺里面㗎嘛。係
1: 呀。
0: 係咪
1: 係呀。
0: 呢件呢又系啲重磅嘢嚟㗎。大家可以到咗罗文卿嘅快闪店呢亦都可以了解呀。咁记住喇喎。打 YH 球衣定制或者 YH 球衣在直播间有机会给我抽奖攞到我的这件或者他的那件
1: 还有刚刚
0: 蓝色、蓝色再展示一下先蓝色的这件。嗱，我见到啊熟口熟面的好朋友啊绿茵追光者，哇犀利啊，你的口播和你的出片大家可以关注啊绿茵追光者这位朋友仔，关注他呢帮佢嘅视频点赞，同埋了解更多佛山西甲球队嘅一啲故事。有时我哋唔系太懂足球嘅，只系成日做开音乐啊、主持啊，或者可能系一啲新媒体拍摄啊。其实对于球队嘅文化或者系足球嘅底蕴，阿绿茵追光者系最懂噶啦。佢系有佢自己嘅做好功课嘅一啲输出嘅，大家都可以多啲支持。哇，风的季节啊，逐梦星辰啊，嗰啲而家先嚟，唉，一睇就知。闻到有球衣送就即刻扯过嚟啦！呢度系进程啊，多谢各位今日一齐支持我同 YH 何一嘅倾偈。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924路方。下晏时间4: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得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系慢紧，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系慢紧嘅，另外喺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各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佛开高速嘅沙头收费站位置往广州喺右边车道有施工，现时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广三高速喺雅窑立交位置往广州同时缓慢当中。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尽情欢迎你哋听啊！我哋系尽情一点，王俊尽情一点，亦都系王俊俊哥，全网络都可以搜到。今日有 YH 嘅何一阿小可喺度啊！今日因为佢系呢个着装打扮咧，感觉就系翻到去初中踢波时代嘅阿何一啊！但系佢啱啱话俾我听咧，就系佢都去咗唔同嘅品牌店去学习啦、了解啦，对呢个体育嘅用心，慢慢就更多啦，嘅热爱又更多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做呢个球衣定制，系咪会令到你接触咗更多嘅体育运动员啦、企业老板啦，令到你嘅眼界开阔咗，人脉广咗呢？
1: 会嘅。因为从即系慢慢呢几年咧，我接触嘅客户啦，譬如啱啱讲到嘅，我有企业嘅，我有甚至有今年开始有职业队嘅，职业球员或者中冠队半职业嘅，业余嘅，咁会慢慢接触好多唔同嘅球队，但系佢哋嘅需求咧都会有唔一样嘅，
0: 哦，
1: 系啦，所以我哋喺呢个过程中咧，即系其实我哋亦都一直喺度成长紧啦。即是从前几年我们的做业余球队、到中冠球队到今年我们尝试去职业球队这样是一步步地去尝试咯。
0: 哦，那么你自己个人呢就叫眼界更加拓宽了。其实作为一个品牌呢 ,YH, 这个品牌呢它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去到、接触到由草根再接触到专业职业的球队，它是怎样被人看见的，是不是要个设计特别亮丽，或者个价格比较低亲民，甚至乎在某些事件他们参与了，给到这个运动界足球界的大佬们发现呢，是怎样
1: 的？是啊，其实YH 我刚刚讲到就我们从21年开始啦，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前呢都是以青训和校园足球为主。基本上加上广州很多青训啦，包括佛山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啦，都系用紧我哋嘅。咁慢慢从以前嘅一啲青少年比赛啦，到上年我哋嘅有同吴村青年合作啦，中冠，包括上年一个贵州村超冠军成俊啦。咁喺呢个几个大嘅赛事咧，慢慢就话喺一啲即系大家嘅曝光率啦，会看到啦，留意到啦，咁样喺呢个过程中咧，亦都会有留意到哦，你哋嘅设计啦，你嘅面料啦，会呢、这个系俾人睇到我哋嘅即系个优势咯。
0: 哦，
1: 包括从今年一开年，我哋签咗中越嘅蒲公英啦，系啦，后屘嘅顺德德甲啦，到今年嘅西甲啦。是几个大型的赛事咯。
0: 哇，真是一步一脚印
1: 的。
0: 咁佢做呢啲嘅市场嘅推广呢，系咪你自己同埋带上团队咁样去由沟通见面啦，再到叫做个打个板出嚟啦，系咪咁样去同客户对接嘅呢？
1: 系啊，因为好多都系我通过去同客户啊。首先我比较清楚足球球衣。咁我喺同客户嘅溝通過程中，我會了解到佢嘅需求。咁我會跟住了解完啦，咁我會同我個團隊去開會啦、溝通啦。根據呢個客户嘅需求去出方案。
0: 哦，嗱，所以咧問題真係要問出嚟啦。啱啱我提及到嘅歐陽宇啦、小陳、ADS， 仲有一位啊 ，Johnny 要回答一下啦。咁究竟 YH 呢？佢系一个球衣嘅品牌啦，咁佢究竟系咩呢 ？A 球衣定制 ，B 球衣展销 ，C 球衣大卖场，快啲答啦，睇下边个可以攞到啦。嗱，呢个就系睇有冇留意我哋节目嘅嗰个内容够唔够认真啦。哇，我梗系知道啦，我啱啱点嘅嗰啲名嗰啲实知啦，即系。有啱啱嗱，欧阳宇系好犀利啦，比较快嘅，ADS 比较快，唔系欧阳宇，系 ADS 比较快，所以咧今日嘅绿色、红色，仲有呢件蓝色，我哋随机抽一件送俾 ADS 嘅呢位朋友，欢迎你啊，多谢你支持啊！啱啱亦都阿 Super 问咗啊，何一咩？点解要叫 YH 嘅？又唔叫 HJ 啊？又唔叫你是何一嘛、啊、,HY 啦。你都调转去 YH 呢？
1: 好多人呢都以为 YH 是我的名字，其实不是的。其实 YH 因为我刚才说了呢，我们最开头呢是以青少年为主的。咁、其实我们最在前几年我们的在整个市场的铺开呢是以青训、青少年、校园为主，所以 Y 呢意思是年轻 young 的意思。
0: 哦、young。
1: 是啦。咁 H 呢其实是一个快乐开心的意思。
0: Happy。
1: 是啦。
0: young, happy。原来是咁。嗱，有冇机会我要问呢个问题呢？你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嗱，我哋要留待后少少，睇下有冇机会抽到佛山西甲嘅文化系列嘅三只颜色嘅随便一只随机嘅。咁我啱啱中奖嘅朋友点样可以攞到呢件球衣呢？梗係希望你嚟睇波啦，因为呢段时间嘅周五、周六、周日啊，喺云秀山体育场都会有所相当之精彩嘅球赛上演。咁如果嚟到揾到我嘅话，我梗係你又中咗奖，梗係会送返件波衫俾到我哋啲 friend 啦。尤其呢就何一都讲过，好多队波参与今次嘅西甲都系同佢哋嘅球衣合作嘅。啱啱讲咗骆文卿，而家我哋讲下贪玩游戏呢队波先。嗱，贪玩游戏呢系一个上市公司嚟嘅，系一个游戏公司系咪啊？
1: 系
0: 啊，咁主打系生产游戏，但系佢哋点解会踢波呢？就是、因为贪玩咯，好玩咯，同埋热爱足球咯。佢哋有两只颜色嘅波衫，我想呈现一下俾大家睇睇先。啊，一只系咩色啊？
1: 红色，市场嘅红色。
0: O K， 咁我攞另外一只就系、是、客场嘅紫色啊。咦，都几得意，有条蛇喺度噶，再加埋咧佢哋嘅 logo 咧，又系好有质感噶。呢、這个系一个咩嘅工艺画？就总之系嚿胶嚟噶，
1: 系硅胶，
0: 硅胶嚟噶。咁呢啲字咧系就咁印咗上去件衫噶，包括呢只蛇嘅蛇头啊，啊哈！
1: 呢个印法系叫我哋叫啱啱讲到嘅数码印。
0: 哦，
1: 数码印有个优势咧，就系佢唔会凹。
0: 嗯，
1: 即系佢同平时嘅烫印唔一样，因为平时个烫印咧，第一佢要另外增加成本，
0: 嗯，
1: 咁增加价格啦，咁、第二佢洗得多或者洗得多咧，佢会甩就裂。
0: 哦，
1: 我哋而家数码印咧系直接就系喷上去，咁咧系唔会出现甩个情况嘅。
0: 有啲 friend 咧就话啦。阿、何一总啊，我惊五六件球衣同埋我啲白色 T 恤一齐洗嘅话咧，容易甩色啊！其实呢啲嘅波衫容唔容易甩色嘅咧？
1: 唔会啊，
0: 唔会甩色噶，
1: 系啦，
0: 系啊，点洗咧都 OK 噶。再加埋咧，我目测呢个贪玩游戏佢哋嘅嗰个标志咧，我肉眼系睇到系立体嘅，即系足球。而家咧直播间睇唔知道睇唔睇到，我想再呈现一件红色俾大家睇睇先吓。啊，好似呢啲波衫咧，啱啱罗文卿啦，再加埋贪玩游戏啦，佢会唔会可以喺 YH 嘅球衣定制嘅店铺可以叫购买到啊？啲球迷
1: 有嘅，我哋家下嘅微信商城，我哋合作队伍嘅全部都会有上架，
0: 都可以买到，
1: 可以买到。
0: OK 吓、啊，嗱，找回年少时贪玩的你啊，而且咧仲会系一个特别嘅建筑。咁呢个特别建筑前面有一个人企咗喺度，好明显就係佢哋设计嘅游戏里面其中嘅一个场景啦。
1: 最新嘅一个游戏。
0: 最新嘅游戏。哇，仲有啊，呢件衫啊，紫色同红色，佢嘅底图啊都充满住游戏科幻感啊，有好多佢哋嘅游戏元素印咗喺呢个底纹里面。所以啲球衣嘅文化呢，除咗你睇到嘅比较抢眼嘅色调同埋一啲设计，里面都藏住好多个彩蛋噶，我又问一下啦，我哋啱啱介绍嘅嗰队波叫咩名话？抽个奖先，睇下边啲朋友可以喺直播间里面迅速打出嚟啊！系啦，打出嚟，打出嚟，睇下边个又快又准。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少啊，今日有 YH 嘅何一嚟到咗我哋进程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啦，视频去分享佢今日带嚟嘅球衣啦，其实都好多好多对波系透过 YH 嘅合作去输出咗今年咧喺西甲嘅赛场绽放嘅，马上攞起嘅系边件衫先？
1: 三七回鱼呢件，
0: 三七回鱼，哇，又系游戏嘅。嘅公司嚟噶，
1: 都系一间上市嘅游戏公司，
0: 绝对而且系强而有力嘅竞争冠军嘅对手嚟噶。因为咧上一年咧喺2025年度，三七回鱼系攞咗咧就系第三名嘅西甲嘅年度第三名。啊，今年咧佢哋有三大嘅嚟自商超永州队嘅球星加盟啊，我就唔讲过边三个啦，大家而家上网揾揾先，因为就系一个密码嚟嘅，嚟一阵间再讲啦。但系呢件三七回鱼嘅波衫好醒目，红色标靶，呢个底纹啦，同埋成件事都好精神爽利。等阿何一介绍下先。
1: 两件衫其实咧，
0: 我攞呢件啦，我攞白色啊。
1: 白色嘅系客场，咁红色呢件咧系主场。其实你睇翻咧两件衫咧，一件系反领。一件是圆领的，两件领都不同的，而且呢它两件衫的面料都不一样的。
0: 哦、
1: 主场这个呢就刚刚你提到的一个提花面料是比较有弹力的，薄的。哦、那你现在拿着白色这件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蜂窝面料。
0: 是的、
1: 哦、两个
0: 不一样、哦、
1: 都不一样。无论版型、哦、面料都不一样。
0: 那我就是证明呢他们的主理人和球队的建设者之一呢是很有要求了。都搞到咧 ，YH 嘅整摆嘅设计师啦，同埋生产嗰条线咧，都要加班加点，系咪？
1: 呢件衫我哋系好早前就已经开始设计啦，其实应该系四月份就已经开始设计噶。
0: 哦，
1: 包括你睇翻红色呢件咧，其实佢暗纹咧系一个电子芯片，再加一个佢哋自己公司嘅游戏嘅元素，
0: 系、哦、
1: 去组成嘅。
0: 系，因为呢件咧就好变形金刚 feel 啊，
1: 系，
0: 即系讲紧系嗰个底纹好变形金刚 feel， 因为而家肉眼睇到嘅同你哋可能喺直播间睇到嘅，我觉得系有点不一样啦。啊，你实物咧系更好嘅一个感觉啦，而且佢会同我着住嘅呢件文化衫佢系不一样咧，就系、是、佢都系斜肩嘅，斜肩，而且呢个咧俾我谂起咩啊，曼联啊。
1: 哦，
0: 曼联嘅嗰条领啊，哇，三七回月，你仲有咩补充？
1: 所以咧，其实啱啱我讲翻咧，系做定制，即系会最难嘅咧，就系两件衫，第一版型唔一样，我个领唔一样，同埋我面料唔一样。咁喺做个过程中咧，要考验到你嘅后勤团队啊，同埋你嘅供应链，因为咧唔同面料，佢个缩水程度唔一样，咁你要保持翻两件衫嘅码数做出嚟。都是标准的。
0: 三七回鱼呢其中比我难忘的就是果子熟了。这三年呢我认识了他们呢都是有这个好朋友支持啦，咁仲有会令到我会对这队波呢每一年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力啊那种的创新呢是越来越高的。嗱，我要问下大家啦，好多 friend 都叫我可不可以送件给你啊，咁真是不得的。人哋三七互娱、骆文卿贪玩游戏，其实都摆咗好多心机设计球衣。作为球迷，我哋梗系想免费攞到啲着数嘢啦。但系我觉得有另外一面，人哋咁心有心机设计球衣，球场嘅运动员踢得咁辛苦，我哋系咪应该花少少钱？当然呢啲钱呢见仁见智啊，你觉得值得花嘅，你就一定会买。如果你觉得咧，我攞去食咗佢仲算啦咁样。但系买咗一件衫，佢系有球队嘅文化，有运动员嘅精神所在，仲有就系设计师嘅一啲佢哋嘅心思喺里面。所以我觉得系去用真金白银去支持，会更加好啲咯。咁但系我哋系会送嘅，但系唔系送三七护鱼，攞支针或者系搣完你之后，我又要氹翻你，系有嘢送嘅。咁但系三七护鱼咧，我都想问大家想买嘅话，可以喺边度买到啊？
1: 佢哋自己三七护鱼嘅官网啦，包括我哋嘅呢个商城都会有。
0: 哦，咁我都帮大家问下咧，喺商城嘅而家定价咧，大概系咪都系三位数比较亲民嘅？一字头百零蚊定系二百开头啊？
1: 一字头，
0: 哦，
1: 一字头松啲
0: 啊，一字头松啲啊，系咪而家啲码数都比较齐全咧？啱啱西甲开波啦噃，
1: 所以我啱先讲到，我哋做定制嘅唔存在有库存。

0: 因为你落单，我哋马上去生产。
1: 哦，喂，嗱，冇错，我见到老板出现咗啦。哎呀，睇下佢讲咗咩？现在送一件三七。嗱，我已经系上咗屏噶啦。好，即刻问问题。老板既然话送蓝色、红色，你哋拣。呢一刻，我想直播间嘅点赞高啲先 ，keep 住，因为三七互娱嘅权哥仔出现咗，佢讲到送就送，哇！好大汗啊！我而家讲出三七互娱三个球员嘅名，复制黏贴，快啲上佢哋嘅嗰个官网啊！好啊，哇！永恒的十号室好犀利，好似知道我问问题咁，佢直接眼都唔眨，佢就已经复制黏贴，唐家年高响，亚历新光，永恒的十号系最快嘅。我觉得佢应该都系好 fit 噶啦，因为佢系我哋嘅追光者，佢因为出过条稿赞过同埋撑过三七互娱，哇，仲唔系你呢件衫？肯定系你啦！啊，恭喜晒，恭喜晒，追光者，球场的追光者。咁我想啊，追光者又可以喺直播间讲讲，即系你对三七互娱嘅一啲印象啊，因为你写过条稿同埋录过啊嘛，咁你不如都讲一讲呢队波。或者是你将你的文字黏贴到我们直播间，给更多朋友可以去了解到三七互娱其实这队波的凝聚力啊特点是什么呢，好吗？我都想听你去分享一下。恭喜晒三七互娱获健波衫，获得的是追光者阿明哥仔啊。咁啊仲有朋友呢仲有提到其他人的例如呢就是我上年采访过的那位啦，蔡少阳啦，仲有系权哥啦，权哥佢系领队嚟噶，仲要提下菠萝哥啦，都系三七互娱里面好重要嘅重要嘅呢啲队伍啊，包括系人物嚟嘅。咁你又阿何总，你又对三七互娱踢波啊有咩印象呢？
0: 其实我哋同三七互娱合作咧，都应该有第三个年头啦。咁从佢哋其实应该成绩最好是上年咯，即系慢慢一年年睇住佢哋会喺进步咁样，所以点解今年我就年后我就已经同阿权哥仔讲话，今年三七唔系今年西甲，我哋去点合作啊？咁我哋事先去点去球衣啊，或者周边去点去我哋点去设计啊？其实最早咁多支球队，最早系三七，我哋已经开始去设计啦。
1: 你有冇睇过佢哋踢波啊？其实
0: 睇过嘅，睇过
1: 啊！
0: 我哋热身赛我就已经睇过佢哋踢波噶啦。
1: 冇错，大家要关注一下咧，三七队嘅唐家年、高响、亚力、坤刚，咁啊呢三位都系踢嘅个双超永州队。咁与此同时，永州亦都有好多球迷特登嚟撑三七互娱，因为除咗呢三位佢哋嘅战友之外啦，其实三七队仲有好多嘅球星，包括是乒乓的球员，都是值得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去支持的。所以今年的其中一队，即是我觉得有机会冲冠军的球队，亦都是他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西甲的赛程表，例如留意一下三七队下一场波，即是今个礼拜他们都会踢的，我相信。在几时哪一个的球场，如果是在那边的街坊的话，都不妨去到他们的方阵撑一撑他们啊。

0: 意志，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6: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5: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进程有 YH 球衣定制，一起撑西甲，因为有好多好多嘅球队参赛嘅球队啦，都系 YH 帮我哋球衣定制啦，而且 YH 嘅一啲周边啊，同埋一啲特别嘅支持，给予咗咧2026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湾区世界杯咧就好大好大嘅支持啊！仲要喺我哋进程一点送出佛山西甲嘅文化周边嘅衣服，咁啊一共有三只颜色。啱啱已经系送咗大概有三到四位嘅朋友㗎啦。咁欢迎你哋一起嚟同我互动。係呀，戴少文，我啱啱系讲緊你呀，你系中奖嗰、那个。咁我 YH 何一，我都好想问你呀，而家咁多年轻人佢哋毕咗业之后啦，或者可能系对设计呀有自己嘅梦想嘅话，有冇机会呢可有，而且又热爱足球啦，有冇机会可以加入到你哋企业去进行一啲你哋嘅服装嘅服务啊，仲有系工作嘅一啲创业啊，包括系学习呢？
1: 其实可以嘅，因为我哋家下呢都会系招緊设计师囉、
0: 哦、
1: 因为我哋做定制嘅，其实对设计师嘅需求系比较大嘅。
0: 嗯，
1: 咁呢个其一啦，其二我都好想就话好多中意足球嘅，特别系中意球衣嘅，
0: 系
1: 咁大家一齐去通过呢样嘢，大家一齐去做嗰、那个。其实咧就系、是、好多人讲毕业，我揾到一样自己好中意嘅嘢。
0: 嗯，
1: 咁点解当初我会去做品牌，去投身去做呢个球衣呢样嘢咧？就话会系呢样嘢我中意去做嘅。
0: 嗯，
1: 咁我唔会存在哇！我一早起身七八点我要起身，其实。我会一听到第二日踢波，我可能好自觉闹钟我都唔使，我就醒啦。
0: 嗯，
1: 我会好中意去做呢样嘢，唔系带住一个话我去上班嘅一个
0: 打工人嘅心态。
1: 心态系啦，其实呢样嘢对于嘅结果系差好远嘅。即系有时我哋会对住好多客户，真系做出嚟嘅球衣，客户嘅满意程度，佢一个卖出去嘅数量，其实会自己睇哦，原来自己好辛苦，慢慢磨出嚟嘅球衣喺市场上。或者喺街嗰度，喺一啲大型比赛睇到有呢个身影嗰、那个。
0: 我见到你哋企业啊，你哋嗰 team 人啊，好、有活力噶，即系上班都系着球衣噶噃，佢哋嘅打扮
1: 系啊，
0: 好得意。介绍下。
1: 好啊，其实我哋咧，我哋依家整个团队咧，大概系有13人到嘅。
0: 哦，
1: 咁我哋其实设计师咧已经占咗一半，大概有5个人到啦。
0: 嗯，
1: 包括有跟单团队同埋一个系叫做印号师傅嘅。
0: 哦。
1: 系啦，咁因为咧就我哋家下都会仲请紧设计师啊、跟单啊，甚至业务啦、啊，我都好欢迎。就话好多中意足球，甚至中意玩球衣嘅人，我哋一齐去共事嗰、那个。
0: 哇，咁啊系一种咧好有灵感大爆发啦，而且好有创新啦。咁我觉得你喺呢啲单位啊，或者喺呢啲企业上班嘅话，嗱，首先自己
1: 系
0: 着住中意嘅。

0: 运动嘅服装啦，因为你鍾意运动，咁嗰啲运动服装你一着上嘅话，我又觉得你会唔似着啲行政服咁拘束啦，
1: 係
0: 啦。第二个好似呢佢哋都分 team 㗎喎，即係比如话有竞争㗎喎，係咪，即係有分，我自己鍾意打波啦，我会打篮球，我会知道呢 NBA 呢就会分呢个咩东西区啊、南北区啊、太平洋区啊，咁我好似分咗去其中一区咁，咁我就可以同我支 team 呢一起去完成一啲任务、或者进行比赛，去攞到呢个小组嘅冠军，从而可以获得公司老板嘅奖励啦。
1: 是，其实我哋今日整个起龙服饰呢，我哋会分为五个大嘅队伍。
0: 啊，
1: 其实呢我哋咁样我哋会设咗有五个款嘅衫。咁喺上次你哋过嚟采访呢，会见到好多唔同颜色㗎喎。其实我哋会按照呢个队伍嚟分，我哋平时呢公司活动，譬如我哋有好多嘅体育活动啦，落班嘅有健身啦、瑜伽啦、羽毛球啦、足球、篮球。咁我哋会有一个比拼嘅。咁到年底分数最高嗰一个团队，我哋公司会有一个即係丰厚嘅奖励。包括啱啱讲到公衣，咁我哋自己 YH 个团队呢都有设计一属我哋自己嘅公衣。我今日冇带嚟嗰个，因为我话咁你哋自己嘅设计，咁大家投票认为好睇嘅，咁就作为我哋自己一个公衣。
0: 冇错，嗱，你讲起呢啲设计咧，我都好想啊。嗱，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我自己嘅着嘅佛山队啊。咁呢个佛山队咧都系 YH 设计啦。咁但系咧，你会见到咧加入咗一啲得意嘅 DIY 啊。咁啊 ，YH 其实佢哋嘅呢班年轻人咧，佢哋会有好多嘅想象力嘅，自己会可以 DIY 创意一啲印花啦，包括佢哋嘅嗰种嘅实现嘅可能性系好多。例如系好包容到。其他未必是他们那条线或者他们公司的设计师是一起可以将你想要的一些图案加入到球衣或者服装的元素。其实是不是大胆去鼓励给更多年轻人的创意呢？你们
1: 是啊，所以我很欢迎一些很多客户话我提出一啲好多嘅设计啊，咩嘢要改嚟改去啊，我惊麻烦啊，或者咩？其实对于我嚟讲系，我好欢迎你哋咁做嘅，因为喺呢个过程中咧，除咗个球衣，你着个球衣靓之外，我哋亦都不断进步嘅。
0: 系，
1: 所以就话我唔怕麻烦，我觉得就话我最终你系有要求，
0: 系，
1: 因为你有要求。我可以盡量滿足到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大家互相进步的。
0: 是啊，佛山队都是他们设计啦，肇庆队还有哪一支？梅州，是不是
1: 梅州？
0: 咁啊，讲起粤超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他们的官网啊，或者是他们的小程序里面呢，去了解到更多球衣的东西。咁啊，仲有一点呢，就是我都好想在趁着今天的节目里面讲讲，都是世界杯大年啦，咁啊，而家知道了决赛的两队波啦，就是阿根廷啦同埋西班牙啦。但是呢啲嘅强队，包括讲紧系西班牙啊，包括讲紧系英格兰啊，仲有系出咗局嘅巴西啊，仲有日本啊等等。其实德国啦，呢啲波咧，佢哋已经系好早之前就喺世界上面足球呢样嘢咧，就已经系运动得比较多，甚至乎攞到个成绩受关注亦都多。佢哋系会有较早年份嘅一啲复古球衣嚟到而家。新生年代，咁我哋系会睇到好多球星而家着住一啲科技感啦、设计感啦，又不一样嘅。但系可能我哋啲老球迷会鍾意以前嗰一代 N 年前嘅世界杯嘅嗰种嘅复古球衣。YH 呢都系会运用到复古元素，将复刻嘅一啲特点呢系会同更多嘅球迷分享㗎，系嘛。
1: 是啊，包括我哋今日准备会出一个系列嘅，即系复古球衣啦。包括你啱啱我哋今日下午讲到就话，我哋家下好多新嘅俱乐部设计，其实都翻到复刻，好多即系90年代啊，甚至有时去到80年代啊，一啲复刻嘅球衣嗰、那个。咁我哋其实咧亦都会有呢个谂法，亦都系家喺设计中。
0: 复古嘅巴西，复古嘅法国，复古嘅可能阿根廷啦，可能好多球迷，德国都好型啊，大家都可能好想拥有翻，因为你买唔翻以前，
1: 买唔翻，
0: 以前可能亦都唔够钱，年轻的时候冇钱买嗰个时候嘅品牌球衣，但系到咗而家又未必话中意而家国家队嘅某啲嘅设计，但系好怀念以前嘅嗰种。以前的球衣仲难搞，是不是？其实
1: 譬如我今天穿着这件衫呢 有啲老球迷一眼就认出蓝画，其实依家好多人唔识噶，
0: 系啊，
1: 包括我哋嘅设计师，后生嘅设计师，佢都唔会即系未知道呢个年代。甚至我攞个有个朋友攞一件衫俾我，系以前西德嘅，
0: 哦，
1: 系白色嘅，呢度系有
0: 好多花纹系嘛？
1: 呢度系有个绑带嘅，
0: 哦，
1: 所以呢个咧就现时家下市面上都冇，亦都有时话首先我哋咧。去做呼吸呢样嘢咧，我哋嘅数量啊、件数啊，其实好少量就可以起步啦。所以呢个系我哋嘅优势。
0: 哇，咁大家就可以上去揾下佢哋嘅小编啦、啊、小助手啦、啊，联系一下啦。包括咧有啲 friend 话，喂，嗰啲定制球衣咧会唔会额外收费？咁我讲真，封剑由人嘅，你去了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有个朋友都问，可唔可以组织 YH 嘅员工嚟睇西甲、啊？
1: 可以啊，其实我哋你已经嚟咗两次啦，开幕式同埋上个星期嘅客家青年，
0: 系咪一大 team 啲人嚟噶？
1: 系啊，咁因为即系。我哋上客家青年个场咧，嗰一日咧，我哋会成个团队过嚟啦。咁我哋都会提早过嚟三水食咗个河鲜，跟住然后喺江边
0: 睇下落
1: 系啦
0: 夕阳
1: 系啦。咁我哋再入场去睇波嘅。
0: 哦，哇！呢啲企业文化喺呢啲企业上班，你可以想象到。是咩感觉啦，听阿何一都已经分享咗啊，既娱乐又可以睇波。我好记得啊，就好似三七互娱啊，就係话喂睇世界杯嘅期间啊，某啲场次啦。係啦，你因为太迟咗到或者係唔记旷工唔记迟到，我觉得呢啲好人性化，值得更多企业老板嘅留意。同埋学习啊吓，感谢晒 YH 嘅何一，今日喺尽情一点送福利之余，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哋对今年西甲嘅一啲特别嘅创意啦，仲有就系佢哋企业嘅一啲球衣文化，期待下一次带大家去到 YH 嘅总部咧，整翻件你中意嘅球衣。嗱，可以喺评论区同埋喺我哋嘅视频咧，多啲留言俾黄俊噶，俾、
1: 啊、
0: 你哋一齐去感受，好唔好啊？
1: 而且我呢度补充一下啦，因为我哋嘅新嘅办公室咧，会喺八月初就会搬，咁我哋会有一个全新嘅一个大嘅展厅，一个成2000方嘅展厅，
0: 哦，
1: 系啦，我哋会专门一比一复刻咗一个更衣室出嚟，大、那
0: 个更衣室系球队俱乐部嘅更衣室，
1: 系啦。
0: 换言之，你可以当自己系球员一样，换喺嗰度换完衫、整完装备出场，
1: 你可以过嚟打卡影相，同埋咧，我哋仲会有一个大嘅展厅，可以摆到2000件样板嘅，系超大展厅，
0: 正啊！咁我哋一齐期待，同埋带大家去打卡吓。

0: 住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行眼时间5: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机场大道月湖台位置往呢个庆业路咧系有施工，现时缓慢当中噶。三龙湾大道喺呢个平胜钢产市场对开嘅位置，系双方向都唔得理想嘅路面状况。另外喺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同样缓慢啦。顺德方面喺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仲有凤山路喺呢个鉴海路口各方向都唔得理想嘅路面状况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

0: 沈鼻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日晏昼3:30准时开播。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 FM92.4，
1: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2: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
3: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7月19日啦，星期日嘅下昼5:00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扭开924啊吓！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名震江湖，我哋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而喺呢个暑假咧，哇，众多好正嘅动画咧，确实亦都悉数登场啦。咁而与此同时咧，对于好多嘅朋友仔嚟讲咧，小屏幕、大屏幕都会有唔同嘅好选择嘅。咁今日呢，其实呢会比较重点咁样啦，去同大家讲讲大屏幕嘅动画片。点解呢？因为过去呢个礼拜呢，我可以咁讲，就係睇咗我呢喺今个年度入面自密集嘅一堆电影。嗱，咁当然好多朋友仔呢都会同阿尖一样㗎啦，其实咁多嘅好片当中呢，其实都会第一时间呢去睇咗周星驰嗰部功夫女足先嘅。即唔係话佢你中唔中意嘅问题，同埋系唔系致敬情怀，系唔系争周导演一张飞嘅问题，而系对于我哋呢班中意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嘅男人嚟讲呢，确实周星驰嘅电影入面呢有住众多嘅动漫游戏元素。咁呢个呢系真系不争嘅事实啊，必须要喺呢度呢同佢点个大大嘅赞。因为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呢，周星驰嘅电影呢已经唔啱你睇㗎啦，系啊，因为你已经成长咗啦，你大个仔㗎啦，你要承担好多生活嘅重担，你嘅初心、你嘅天真嗰一面已经可能未必仲喺度㗎啦。所以呢部电影呢功夫女足呢系真系啱小朋友睇㗎噃。咁当中有好多动漫嘅元素呢，我其实都会对我家小朋友呢一步以一个交代嘅状况。即系我就会话俾佢听，嗱，呢啲咁嘅设计呢其实就喺某隻游戏啊，喺某部动画片啊，喺某啲漫画入面呢就有嘅。所以呢当你见识多少少，你先睇得明周星驰嘅嗰啲作品架咁样。咁所以喺欢乐嘅假期，究竟有边啲动画片啱我哋嘅动漫游爱好者呢？咁实际上呢今年嘅暑假呢可以讲系群雄逐鹿嘅一个暑假。因为呢哪怕你去睇电影，你未必系动画片嘅范畴啦，你都会发现哇好夸张啊。同一时间，比如好似今日咁啦，19日礼拜日啦，其实你一查嗰啲购票软件，你就见到哇有成20多部戏係可以喺院线度上緊㗎。咁当然啦，唔同嘅电影院会揀返自己心水嗰啲戏啦去排片。咁当中有几部嘅动画片呢，就我哋可以咁理解，就係、是、今个暑假国产动画当中嘅翘楚嘅。咁亦都会有几部进口嘅动画或者漫改作品係一定会係嚟呢度争票房㗎啦。咁所以呢，有见及此呢，喺度阿尖就想同大家去盘点一下啦，唔同嘅国产动画又或者係进口嘅动画或者漫改作品喺今个暑假佢嘅走势或者佢嘅内容系点。因为基本上呢我全部都已经睇咗啦，7月份该上嘅、未上嘅，我大概都了解咗，该上嘅我都睇咗啦。咁首先嗱，第一波呢先讲讲呢一部呢小弟会比较鍾意嘅作品啦，就係、是、追光动画入面嘅呢个三国题材嘅三部曲嘅第一部，就係、是、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咁呢部作品呢，对于如果你係鍾意三国题材嘅老友记嚟讲啊，你对三国演义啊，你对三国志嘅正史啊都略有涉猎嘅话呢，咁就非常之适合啦。咁但係假如话你冇睇过名著啊，你可能听以前啊讲故仔啊，街叔讲故仔讲过三国演义嘅话，你去睇其实都问题不大嘅。咁但係有一点呢我哋需要留意嘅，就係话今次呢部作品呢，其实虽然係寄予厚望，喺某个评分网站开分亦都有成8分俾嘅评价比较地高。虽然大家对佢评价好高，我对佢嘅评价都好高，但佢嘅票房系麻麻地嘅。点解呢？因为我哋首先要安插返一个前尘往事嘅交代先。因为喺过去嘅2年时间入面呢，我哋国内嘅电影院线其实生意系唔系咁好做㗎。系即系基本上好多电影院呢其实都喺一个呢非常之难以生存嘅状态。咁咁样一种情况之下，其实点解呀咁样个原因其实系好复杂嘅。包括呢大家就撑住个荷包啦，唔系咁鍾意呢就去呢个大屏幕嗰度睇啦。大家呢会转头呢个小屏幕啊或者短劇啊咁样。其次就系话呢电影院太多了。 银幕真系会比较多，所以喺激烈嘅竞争当中咧，好多嘅电影院咧未必顶得水落去噶噃。咁而喺呢种咁嘅环境之下咧，其实从旧年开始，大家一定要留意，系2025年开始，2025年嘅暑假档其实就冇再设立原本默认嘅国产电影保护档期咁样嘅一个情况啦。系啊，因为2025年之前咧，但凡系春节、暑假档或者系小黄金周或者系国庆长嘅黄金周，其实都会有一个叫做咧国产电影保护咁嘅措施喺入边嘅，进口片通常就入唔到呢啲关键位嘅。咁但系唔好意思，因为电影院而家吊紧盐水啊，所以喺旧年开始咧，进口片大量嘅进口片都系可以咧进入翻我哋呢个暑期嘅档期啦。咁亦都换言之就系话咧，咁对于追光动画嚟讲咧，咁确实系一个考验噃。嗱，点解咧？因为早几年大家都知道啦。追光动画有一部在早几年暑假非常之出圈的作品，就是《长安三万里》。正是有了《长安三万里》这个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以令到追光动画雄心壮志地认为，历史题材有得做啊，不用成日都做神话啦。于是他们就开拍了关于很多名著啊、历史啊的题材的作品，包括就是三国的系列。后面在今年年尾，他还有一个就是《水浒传》的系列的。因为在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的片尾的彩蛋入边咧，就会见到《水浒传》嘅嗰部动画片嘅一啲小彩蛋啦。咁正系由于咁样咧，因为咧《长安三万里》当年嘅票房系几多啊？18亿，哇！于是乎咧，假如话每年都有十零个亿嘅票房，咁啊正啦。所以追光其实系好有信心，亦都落咗好多嘅力度，亦都真系做得好认真去做三国系列嘅动画片。咁呢件事咧，我系非常之能够理解嘅。咁而且今次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我睇咗啦，我觉得佢嘅水准系非常之高，高到咩地步咧？就系话佢已经系比《三国演义》改编嘅大量嘅其他嘅影视作品都要嚟得更忠于原著，同埋忠于历史。呢个系事实，系真系一个事实。因为尤其系佢好难得咁，佢会可以交代清楚喺东汉末年喺18路诸侯统伐董咧，都算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咧就系一个咧高考嘅时候嘅历史生，再加埋咧我系长期咧由细到大沉浸喺《三国演义》嘅讲古啊，同埋游戏啊，仲有漫画啊，同埋小说入边，所以对于三国嘅系列，我自己系仲系有少少嘅理解嘅。咁因此睇完呢部作品之后，哇！我系觉得非常之惊叹，一部动画片能够交代清楚一个正正常常嘅三国历史嘅逻辑之余，佢将曹操呢位嘅历史人物咧，系定成系一个观察者嘅身份。所以喺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呢部动画入边，曹操佢唔算系一个绝对意义上嘅男主角，佢亦都唔系一个有光环嘅人，佢就系以一个观察者嘅身份去睇待嗰个历史时期东汉究竟系点样衰落，同埋点样土崩瓦解嘅。喺呢件事上面，我觉得用呢个角度去讲述呢个故仔系非常之唔错。咁兼且呢个系列系会做三部嘅，曾洛阳系第一部，后面可能官道之战系第二部，再后面可能赤壁啊或者夷陵之战可能第三部都唔定。咁但系唔好意思啦，呢部作品哪怕做得再好都好啦，佢喺今年上画都冇办法去翻几年前《长安三万里》18亿嘅呢个票房高度。点解啊？因为今年，因为从呢几年嘅市道嚟讲，大家睇电影嘅欲望其实真系低咗，再加埋竞争太激烈啦。同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同期争票房嘅电影有几多啊？哇，好多啊，十几廿部啊！净系动画片同期同佢争嘅进口动画，都会有《玩具总动员5》啦，会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啦，咁仲有星爷嘅作品啦，等等。咁但系老实讲啊，我觉得星爷嘅作品咧更加多系将成个大盘拱起嚟，令到大家有兴趣入去电影院。咁通常就系咁嘅，即系我哋嘅暑假档往往就系有一两部戏作为火车头。就其实是可以带动后面的一些好作品呢继续向上拉伸它的收入的。咁但是虽然是星爷的功夫女足有一种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实不相瞒啊，在动画片的竞争方面呢，好多时候大家你带小朋友去睇动画片，可能首先会先睇小黄人先播，因为容易理解啊，因为比较低龄向啊嘛。跟住又再睇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因为容易理解啊嘛，比较低龄向啊嘛。相对来讲，三国第一部《曾洛阳》，佢就真系唔算特别好理解啊！尤其系咧，对于大人嚟讲，假如话你真系连三国嘅一啲相应嘅正常嘅理解都未系好有嘅话，咁可能你睇落去咧，你就唔明究竟边个打边个啦，亦都唔明点解佢。

哋会做呢咁嘅事情啦，亦都唔明点解曹操嗰阵时咁憋屈啦吓，所以一定程度上睇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系有观看嘅基础同埋门槛嘅。如果你系真系对三国本身嘅故事冇乜兴趣咧，咁又真系会冇乜兴趣。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今次呢部作品轻轻力系做得非常之好，但系个门槛系高嘅，所以佢嘅票房达唔到《长安三万里》嗰种啊背唐诗嗰种效果。又真係可以理解咯。咁再加埋后面其实佢仲有竞争对手，係啦，仲有高手喺后面等住佢。因为琴日就有另外一部嘅国产动画，就係八仙，就已经提档。哇，八仙对自己好有信心，因为佢係一部搞笑嘅神话作品。佢係原本係24号上嘅，而家佢提档提到18号上，即係琴日。咁亦都同时係加大咗三国呢部戏嘅压力㗎喎。啊，所以有阵时一部作品叫好係真係会未必叫座嘅。所以直至而家为止呢，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嘅票房都只係过咗5000万嘅啫。睇个势佢去唔去到1亿都真係有啲难讲。

0: 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愿江湖，请啊！请啊！
1: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质江湖，跟住落嚟咧，继续有阿尖喺度同你一齐分享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今日会比较着重同你讲一讲咧，而家大人幕上映紧嘅众多嘅动画电影。头先咧，我哋就以《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呢部咧追光动画推出嘅国产作品作为开头啦，继续展开去讲讲今个暑期档入边众多嘅动画片究竟佢哋争成点咧？确实系争崩头噶，因为喺六月尾到七月头咧，确实就有起码有两部。好多小朋友都会攞住去睇嘅动画大作，咁呢啲大作咧都真系佢哋由细睇到大嘅，包括《玩具总动员五》以及系《小黄人与大怪兽》，咁仲有就系而家都仲喺度同曾乐阳去争紧嘅《八仙》。嗱，我哋先讲《八仙》呢部作品先，因为今年嘅暑假咧，其实喺暑假之前就已经系俾我哋知道咧，有三部大作系要飞落嚟啦，包括咧就追光嘅《三国》第一部《曾乐阳》啦，以及系呢一部《八仙》。呢部《八仙》咧系一部神话搞笑作品，所以系非常之接地气得嚟咧，又真系几得意好睇噶噃。再加埋佢系有近期呢几年大家好兴嘅一个题材，就系、是、普通人逆袭啦。咁《八仙》亦都真系普通人成仙咁样嘅一个神话故事嚟噶噃。咁第三部其实仲有嘅，后边去到八月八号咧，其实仲有第三部，大家都可能会稍为期待一下嘅。呢、这个叫做大众化嘅国产动画，就叫做《大唐妖探》。咁《大唐妖探》，你听个名就好明白啦，诶，一定程度上好似系《唐人街探案》嘅一个唐朝版本咁款，系啊，佢嘅定位又真系咁噶，所以一定程度上神话加探案再加搞笑结合咧，就系八月份嗰部《大唐妖探》嘅一个风格啦。因此喺七月中嘅呢个 moment， 我哋发现诶，暑期嘅三大国产动画已经有两部就上咗啦，第一部。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票房麻麻地，但系口碑极好，而且观影嘅门槛会比较高，主要系适合成年人。如果冇睇过《三国演义》嘅朋友咧，反而都仲系未必适合嘅。好啦，咁嗱喺门槛高低嘅情况之下一比较咧，《八仙》动画片系咪真系门槛会低好多咧？对于我哋嚟讲，就算你数唔晒八仙系边个都好啦。作为大朋友带小朋友去睇，咪睇下神话啫，冇乜所谓啦，天马行空系咪先？所以系几开心嘅，系唔会有太多嘅观影嘅须知嘅。咁而且对于八仙嚟讲咧，佢更加多嘅故事架构就系由普通人成仙咁样一种逆袭嘅，有少少爽文套路咁样嘅感觉啊嘛。所以当你睇咗呢部作品咧，你会发现有几点就系话：一，佢呢部作品其实会比较地励志；二，佢呢部作品嘅人物设计系比较讨喜嘅，因为算系一个群像戏啦。咁虽然入面有其中两位角色是作为主打，但是总的来讲在搞笑、幽默、风趣和特技方面做得是比较好。但是当然我们再在技术上的评判，如果从国产动画建模和技术的质量去比较，我始终觉得追光动画是稍微再高一点，是稍微啦，就不算是特别明显的稍高一点。相对就是三国的那个画质和大场面确实是好一点。而八仙老老实实它那个建模俾我嘅感觉又真係比较固有嘅一啲呢国产 3D CG 神话嘅嗰个建模嚟嘅。咁因此喺建模方面嚟讲呢，佢就普普通通啦。咁但係佢嘅劇情同埋段子仲有笑位呢又真係几好㗎噃。而且佢出品嘅呢间公司呢係成都嘅一间影视文化公司呢，一定程度上呢同阿饺子导演啊同哪吒係同乡嚟嘅。所以你会喺入面呢搵到唔少同哪吒相互可以比照嘅一啲有趣嘅点。咁因此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如果从娱乐你嘅角度嚟讲咧，八仙可能更加适合一家大细嘅嗰种合家欢作品啊。咁而嗱，呢个就直接构成咗咧，佢可以有一定嘅竞争力，甚至乎咧喺我身边咧有朋友仔话，哇，佢好似哪吒咁好笑，甚至乎系比哪吒二仲好笑咁样。嗱，呢个就要睇下大家睇完之后个感觉会唔会系咁啦。咁我自己睇咗之后咧，我都觉得佢其实水平系非常之出色嘅，娱乐性又真系几高。咁但系基于我自己咧，仲系中意睇正剧啊。所以在评分上呢，我还是轻轻会觉得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呢其实这么合我口味，是会更加合我这种人的口味，但是有可能呢他会八仙呢会合你的口味都不定。咁除此之外啦，除咗话国产动画有两部喺度争緊票房之外啦，咁仲有两部进口动画呢喺呢个暑期都好热闹嘅，包括就係玩具总动员5同埋小黄人与大怪兽。咁玩具总动员5呢佢嘅题材

相对嚟讲咧就旧少少啦，因为佢就系讲咧传统玩具同平板电脑之间嘅竞争嘅。咁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其实呢部作品咧细路仔都会中意，而且咧佢嘅教育意义，因为毕竟系迪士尼嘅作品啦，仲系会比较浓烈嘅。因为一定程度上咧，好多嘅呢啲动画嘅作品，佢会有一个输出嘅价值观。咁今次迪士尼呢部作品，佢输出嘅价值观就系话，佢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喺成长过程当中咧，会多啲欢乐同埋多啲朋友。好，在识朋友这件事上面呢，就是平板电脑和老派的玩具之间的一个博弈了。那我又觉得呢，这部作品它没有完全否定老派玩具和电子的那些产品，它更加多就是说任何的这些产品它有一个共通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个小朋友可以开心，和可以识得更加多的好朋友和自己互动，令到自己可以打开自己的心胸，不要只是屈在一间屋里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此《玩具总动员5》其实我会给几不错的评价，虽然它的题材又确实是有少少老土了，但是无碍给小朋友去看和去学习的。而另外一部《小黄人与大怪兽》它一定程度上就会变成不是要教育小朋友了，它真的有少少癫癫丧丧玩开心和刺激那种感受，它是更合家欢一些。而这部作品它有少少楚门的世界的那种风格，就是说它是以一个套娃式的剧情去开展整个故事的。他是告诉你小黄人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通过一个老师的口述讲小黄人拍电影的一个梦想，然后这个梦想究竟怎样实现呢，就在这个小黄人的电影里面呈现了，就是这种套娃式的剧本，跟着呢顺便在小黄人与大怪兽里面你会见到巨多荷里活的知名的电影的 logo 和一些电影的符号，其实对于喜欢西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会挺开心的。当然小黄人本身自己就很讨好，所以小朋友尤其是低龄的小朋友就亦都会喜欢的。所以这个暑假档起码当下就有这么多优秀的动画作品可以给你选，真的你都不是说不正啊。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924路况。
5: 黄昏时间5: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祖庙方面喺呢个岭南天地周边位置，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富贤路双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呢、这个三层位置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另外在这个桂华路的彭瑞利路口位置双向同样缓慢。再望到机场方面，在这个机场大道月湖台位置往这个庆业路是有施工，龙尾是摆到去罗村立交的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

0: 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你好嘛？我系阿尖，欢迎扭开924。咁星期日嘅名震江湖咧，会有阿尖喺度同你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五点半钟过后咧，继续会同你讲讲咧，系我哋嘅一啲国产动画作品啦、进口嘅动画啦，或者系一啲漫改真人嘅作品嘅。咁当然今日嘅内容当中咧，其实会讲到电影嘅呢啲众多作品咧，其实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咁但系有啲作品系成功嘅，有啲作品系相对嚟讲暗淡一啲失败嘅，咁其实咧嗱，亦都有啲作品系叫好但不叫座嘅噃，比如话头先讲到嘅高分动画啊，《三国》第一部《曾六阳》，咁其实佢仲会有第二部同埋第三部嘅，只不过第一部咧票房差咗咧就会可惜啲，因为如果第一部票房好嘅话咧，咁可能佢系唔止三部，因为咧《三国》嘅呢个系列咧，成个故事线比较长，古仔又多，人文又多啦，咁所以就应该系可以拍好多部，咁而且咧甚至乎咧喺我身边亦都有一啲中意《三国》嘅朋友评价。就系话咧，呢部作品其实系非常之严肃嘅，可以咁讲就系央视版《三国演义》真人版拍完之后，到目前为止你可以揾到嘅至严肃嘅一部三国题材嘅作品啦。我都系认可佢呢个评价，所以我觉得呢部作品希望后续好好拍落去，希望后面两部票房可以好翻啲啦。但系千祈唔好喺暑期档呢一种哇混战到不得了，即系大家争票房争到咧乱龙嘅呢个档期，佢真系咧。去呢度凑热闹啦！我觉得佢应该独立为一个咧，其他嘅黄金周嘅档期去冲出嚟，咁可能个票房仲会好啲。咁除咗话三国第一部《曾洛阳》之外啦，咁头先讲到咧，8月8号咧，仲有一部国产嘅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咁佢咧都系呢个喜剧探案嚟嘅。一定程度上咧，佢就有啲似《唐人街探案》嘅，因为就系讲一个侦探啦，同埋一只怪兽仔相互作为欢喜冤家咁样去咧查案嘅故事嘅。咁真系一个好明显嘅动画版嘅《唐人街探案》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咁但系实际上咧，喺呢个7月份咧，仲有一啲漫改作品咧系可以俾你留意嘅。当中咧最当仁不让嘅一定系7月29号就会上嘅《蜘蛛侠》第四集啊，叫做《崭新之日》。《蜘蛛侠》第四集咧，应该就会系一部咧非常之靠谱嘅作品嚟嘅。从而家嘅好多嘅提前泄露嘅一啲信息嚟讲咧，佢都系今个暑假可能系进口漫改电影当中大家会最期待噶啦。咁我哋都咧其实会觉得啦，其实几值得做一做我哋嘅观影团嘅。咁所以到时候咧，佛趣游观影团应该就会瞄准《蜘蛛侠4》。会先做一个咧就合家欢少少咁样嘅一个观影团啦，会同大家一齐去咧就相约团购去睇呢个电影，咁喺度咧先做一个煲水嘅预告先。咁另外嗱，漫改真人电影除咗我哋好期待嘅《蜘蛛侠4》7月29号会有之外咧，其实最近仲有一部咧系会比较惨淡嘅作品都要提一提嘅，就系迪士尼嘅真人漫改电影《海洋奇缘》。嗱，呢部作品咧，其实早两日就已经上咗噶啦。实际嘅情况就系话喺7月嘅中旬开始，佢就已经上噶啦。但系奈何票房真系不怎么样，因为咧而家咧啱过千万咁上下，咁而全世界嘅票房嘅成绩咧，亦都系比较地麻麻，可能亿领到啦。咁所以搞到咧就迪士尼咧就发现，乜原来呢个 IP 拍像啊，嗰啲嘅真人版咧开局嘅呢个形势都要差啲，咁点解会咁嘅咧？就唔算好高，因为毕竟《海洋奇缘》嘅动画咧，其实都系10年8年前嘅啫，咁佢咁快做一个真人版咧，一定程度上系有少少急嘅，系真系有啲急嘅，兼且真人版佢耗资系会比动画片要高噶嘛，据讲呢

部真人电影呢是有成 2.5 亿美金的制作成本。其中当然最大牌的就是男主角找了 The Rock 巨石强森去做个男主角阿毛衣啦。咁当然虽然呢原来嗰部动画巨石强森都系做阿毛衣嘅配音嘅，咁但系当佢真系还原度好高咁，由动画变成真人版之后呢，大家觉得其实我对呢个 IP 其实都唔系好熟啫咁样。呢个事实系嘅，因为其实迪士尼佢自己本身呢系非常之重视呢个 IP， 佢系讲一个呢海洋嘅故事，一个住喺海岛上面嘅女仔同海岛入面同海洋嘅精灵一起冒险咁样嘅故事。咁但系呢个故事呢，老老实实啦，对于我哋中国市场呢，我哋对佢嘅认知度唔高。唔高到咩程度呢，就係话我自己一个好真实嘅体验嘅。就係海洋奇缘呢，其实喺香港迪士尼係有一个专门嘅舞台劇。係有一个专区去展现呢个 IP 嘅。咁但老老实实我睇完呢个舞台劇之后呢，我係一头雾水。我真係去香港迪士尼嗰度睇过海洋奇缘嘅舞台劇。咁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呢，呢部作品可能国外嘅朋友仔会比较鍾意。国内嘅老友记咧，对部动画本身就已经冇太多嘅认知啦。哦，你而家仲整个真人版，咁其实都唔系隔咗好多年啫嘛。所以嗰种叫做沉浸咗落去嘅嗰个 IP 影响力咧，其实系未发挥到出嚟，甚至乎系冇沉浸到落去。即系佢唔似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嗰啲咁样，美女与野兽啊，佢系有浸过一段好长时间嘅 IP 嘅一个传播，咁然之后再拍真人版，佢系真系动画冇几耐，咁跟住又真人啦。轻轻力咧系有少少咧策略上嘅唔系好恰当，所以呢部作品票房唔系咁好，我认为系可以理解，甚至乎系在情在理添。咁但系当然啦，有阵时漫改真咧系真系需要咧煲一煲嗰个时间，系真要煲到滚咗嗰壶水，你先至可以知道佢系有反响嘅。咁比如话咧，跟住落嚟咧，其实好多嘅朋友仔今年仲会有一啲嘅漫改真人电影，就算佢拍得唔好，可能你都会 buy。包括就係頭先我講咗嘅蜘蛛俠四，蜘蛛俠斬身之日，咁仲會有咧就係今年年尾，仲有另外一部漫改真人嘅大片，就係漫威超級英雄宇宙當中嘅復聯五。呢部作品啦，咁其实咧之前呢几个礼拜咧，复联嘅电影佢嘅视觉开发总监咧就已经喺网上分享咗《复仇者联盟五》嘅艺术图啦。咁其中其实就系某程度咧就曝光咗一啲角色嘅，包括会有咩角色系会出现喺复联五入边咧？嗱，当然戏份系几多我哋就唔知啦。咁但系一定会露面嘅，你当系一个咧超级英雄嘅团建啦，尤其系漫威嘅团建啦。咁喺入边咧，艺术图当中就讲到又会有 X-Men。嘅大部分角色系旧版 X-Men 啊，即系基本上咧就系旧版 X-Men 所有能够出现嘅角色，基本上都出现啦。咁仲会有雷霆特工队、新复仇者联盟，即系雷霆特工队其实之前系做咗一段时间嘅新复仇者联盟嘅。咁仲会有旧复仇者联盟嘅嗰班嘅当红角色，咁啊包括咧就系有美国队长啊、史蒂夫·罗杰斯，咁仲会有雷神，以及做咗新美国队长嘅猎鹰，咁仲会有上戏啊、黑豹啊、姆巴库啊、洛基啊、蚁人啊，咁仲有大反派由小唐尼去扮嘅毁灭博士，咁啊仲会有咧神奇四侠宇宙当中神奇四侠嘅嗰几位嘅，咁啊曾经咧有啲博主就调侃就话啦，哇嗱老实啦，漫威嘅复仇者联盟咧，佢人均嘅呢个年龄啊吓，就真系大家都比较高少少啦，咁啊确实又系，你谂下复仇者联盟当中嗰啲角色其实都拍咗十几年戏噶啦嘛，咁啊由呢个青年拍到壮年咧，而家其实好多都四五十岁噶啦，咁啊佢哋叫做话通过复仇者联盟五今年年尾嘅，同埋明年年尾嘅复仇者联盟六，某程度就算系佢哋最后一幕嘅时间，咁跟住咧下年复仇者联盟六出嚟之后 ending 之后咧，成个漫威电影宇宙就要系重启噶啦，所有人都换晒，即系类似 DC 超级英雄宇宙咁样啦，咁所以呢个算系我哋为佢进行一个欢送嘅仪式，今年年尾送一波。下年年尾再送一波，咁应该都就係差唔多啊。所以嗱，今年我哋最值得期待嘅引进片可能就係呢部啦。咁但係老实讲啊，而家先至年中间啫，咁我哋可以再储一储弹药先。去到年尾呢，到时我哋都会搞啲活动一起去睇睇复联五，咁其实应该都会几开心嘅。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2: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地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啊，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经常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啊。咁啊，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咧，会系日常当中嘅一啲娱乐嘅东西啦。咁但系老实啦，好多嘅老友记咧会坚持自己咧青春嘅嗰个年代玩过嘅好多作品，或者睇过嘅好多作品。即系你有冇发觉咧，动漫游戏咧，佢有阵时同流行曲系一样嘅，喺你自年轻、自青春、自开心，甚至乎自自由同埋冇压力嘅嗰个年代，你接受到嘅嗰啲 IP 咧，系真系会跟你一世的。因此有很多经典作品呢，就可以看得出你喜欢的那部经典作品其实就是折射了究竟你的青春阶段，你的年纪是怎样。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些作品进行重制，不知道你又有没有感觉呢？现在呢，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好经典的动画片呢都会有不同的重制 的版本，游戏同样是这样。咁最近呢就有一部呢，我觉得係堪称呢80后90后经典嘅一个 IP 嘅重制。咁呢个游戏 IP 嚟嘅就係刺客信条嘅系列啦。咁如果之前有睇过巴黎奥运会嘅开幕式嘅朋友呢，都会知道有个刺客呢就喺巴黎嘅房顶上面飞嚟飞去啦。咁嗰个其实就係刺客信条呢个 IP 呈现出嚟嘅一个文化符号啦。咁最近其实呢个 IP 呢又確实係做緊啲嘢嘅。咁但係呢有好多网友就好懂得归纳嘅。佢哋就话啦，但凡刺客信条嘅嗰个工作室啊，即系玉璧啦吓，嗰个公司玉璧，佢但凡喺突然间大家觉得佢又可以做得成某啲事嘅时候咧，咁呢间公司往往就系会查获咗成件事嘅，系会搞砸啦。喺最近刺客信条黑旗嘅重制版，确实玉璧又搞砸啦。但系虽然咧口碑方面麻麻地，但系市场反应咧呢、這个系列毕竟系好多朋友嘅集体回忆，所以佢而家重制版嘅呢一代嘅游戏《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咧，销量仲算系比较正常噶噃。正常啫，唔系特别好，亦都唔系特别出圈，佢系一个正常销量。因为佢哋官方咧就已经宣布咗啦，呢隻游戏嘅销量突破200万份，叫做话咧系几多嘅朋友仔好平，同埋有唔少嘅游戏媒体咧对佢咧表示赞誉。嗱，讲真啊，呢、這个200万份咧，一定程度上算系一部咧畅销作品嘅起步嘅门槛。呢、這个事实上系真系会系咁嘅，好多嘅作品咧，当佢号称200万份嘅时候咧，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啦。哦，即系话回到本啦，诸如此类啦，咁样。之但系后续咧，其实你会发现咧，喺我哋国内嘅好多玩家对呢部作品嘅评价入边咧，你就会发现，尤其系 PC 嘅玩家咧，喺 Steam 上边呢只游戏嘅评价系唔算好嘅，系坏评多过好评嘅。咁而国外嘅玩家咧，对佢嘅评价咧，亦都会比较两极少少。咁点解系咁咧？因为系咪真系游戏质量嘅问题咧？我个人理解其实唔系游戏质量嘅问题，呢只全新嘅重置大作咧，佢游戏质量其实应该系合格嘅，但系问题佢有好多咧就唔系咁被玩家待见嘅一啲情况发生咗。比如话好多玩家买咗一只游戏嘅时候咧，其实咧当你买嘅时候，当你未有得玩嘅时候咧，有好多提前玩嘅游戏博主就大肆宣扬、大肆剧透、大肆将所有细节都公布晒喺互联网上面啦。咁令到大家咧喺玩呢件事上边就会有少少冇瘾。嗱，呢啲少少冇瘾系会日积月累咧，积成一个唔系咁好嘅口碑嘅。咁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话，其实呢只游戏咧，佢一啱啱推出嚟嘅时候，确实有好多嘅呢个 bug， 游戏有 bug， 我觉得仲系可以理解嘅。但系偏偏就系呢只游戏系一只满 bug 嘅游戏。咁当然啦，满到咩程度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都几容易见到啊。所以如果可以嘅话，请系后台啦，即系刺客信条，请玉璧方面佢自己官方可以快啲修复好呢啲 bug， 咁就会更好一啲咯。咁与此同时就系话呢部作品，能唔能够真系令到大家对呢个游戏制作公司会有翻一定嘅信心呢？咁样有系有嘅，但系个信心就唔算好高，所以有可能未来嘅一段时间咧，刺客信条佢仲会唔会系呢间游戏公司嘅核心资产呢？可能我哋都要打个问号啊，因为呢间游戏公司本身后边就有好多乱七八糟嘅事情发生咗，所以中意呢个 IP 嘅朋友，可能咧我哋要再 吃一阵瓜先，等一等先。另外暑假呢其实已经进行当中啦，咁但实际上呢今年嘅游戏大卖嘅月份就并唔系暑假呢个七月八月噃，而系九月份。咁其中有一隻呢可能好多鍾意漫威嘅超级英雄嘅老友记会期待嘅作品，就系呢由一个好出名嘅游戏工作组失眠组去推出嘅呢个漫威嘅新作漫威金刚狼。咁呢部嘅游戏作品呢其实就已经系公开咗佢嘅预告，大家可以上网睇一睇。咁佢亦都定咗呢九月15号就会登录 PS5， 而且好重要嘅就系支持中文。喺预告片当中咧，你就会发现咧，佢入边系会有唔少嘅惊喜嘅场景，同埋相对嚟讲啦，比较呢个残暴嘅呢个打斗嘅镜头嘅。咁所以如果系中意咧比较硬核嘅动作游戏嘅朋友，咁呢只 game 可能会啱你。但系你话呢只 game 喺技术上啊、概念上有冇太多嘅进步咧？暂时系睇唔到就系嘅。咁所以等佢真系正式发售之后咧，我哋都不妨咧再去望一望，品一品佢嘅成色，睇下能唔能够俾到一啲惊喜我哋。咁但

多数嘅游戏呢往往都係要推去九月份先至推出啦。咁而记得今个年度我哋仲会有两隻可能会令到我哋有惊喜嘅作品嘅。一隻就係我哋嘅国产武侠动作游戏影之印灵。咁影之印灵呢就已经係十月份呢就会推出㗎啦。咁其实而家剩返落嚟嘅时间唔算太多，希望佢快啲再打磨好。咁另外就会有十一月份嘅全球游戏大作，就係给他爱第六集 GTA 6亦都会推出。咁可以呢大家可以上去一啲平台上面望望佢而家嘅呢个预售嘅标准版同豪华版。甚至乎最近有一个声音呢就发表出嚟，就话喂其实呢你唔买豪华版其实就是走宝喎，点解呢？因为豪华版佢多出嚟嘅唔系一两件衫同埋一两部车喎，而系多咗好多间铺头啊。嗱，因为GTA 6系一个开放世界嘅游戏，佢入面会有好多呢同你有相应嘅呢个交易互动嘅门店。咁嗰啲门店系剧情需要又好啦，或者系购买装备又好啦，当然就系用游戏当中嘅形式呢去进行互动嘅。咁但系呢啲门店原来呢你买豪华版嘅话呢佢系会多好多间呢啲门店㗎喎。所以喺进入一个真系沙盒世界入面去游玩嘅过程当中，你又会发现系喎。咁我要打开晒呢个虚拟世界自由度，要令到佢延展到最高，我系咪应该将所有嘅锁住嘅嘢都打开佢呢？咁样。咁而且呢，对于如果系玩港服嘅朋友嚟讲呢，真实嘅情况就系话佢嘅豪华版而家嗰个价钱仲系非常之值㗎喎。之前我喺节目当中都有提过啦，一定程度上一隻用咗20亿美金去堆砌出嚟嘅电子游戏，佢只系卖你叫做708蚊豪华版港纸啊，港纸嘅价钱其实系算抵㗎喎。嗱，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考量系咪真系到时需要豪华版啦。咁另外玩开游戏嘅朋友呢，可能都会知道有一个游戏大厂呢，其实对我哋系会比较客气嘅。呢个大厂就系世嘉。咁世嘉当年都出过主机，但而家就冇啦。咁最近呢，喺琴日嘅时间7月18号啦，世嘉就喺北京呢就落户咗一个佢哋第一间嘅旗舰店。咁有见及此嘅话呢，应该有传闻就话世嘉呢间游戏厂商呢日后会喺各大城市都会做佢自己品牌推介嘅旗舰店嘅。咁当然首先就喺北京先啦。咁喺北京入面佢卖啲咩嘢呢？佢有阵时係更多，佢唔系卖游戏㗎噃，佢系卖游戏 IP 嘅周边。嗱，呢样嘢就非常之巴闭啦，有啲似呢黑神话悟空嘅公司游戏科学喺杭州做一间周边店咁样，佢卖嘅唔系游戏，而系游戏嘅周边。咁今次北京开嘅呢间世嘉嘅游戏周边店呢，佢卖嘅游戏嘅周边包括比如话女神异闻录、真女神转生、初音未来、暗喻幻想、索尼克亦即超音鼠，咁仲有魔法气泡、人中之龙、超级猴子球、樱花大战等等，仲有超级人。呢啲嘅 IP 呢，定程度上就算你唔玩游戏都好啦，可能有唔少朋友都听过㗎喎。尤其好似初音未来呢啲呢係世界级别嘅一个知名 IP 嘅话呢，可能真係有唔少二次元嘅爱好者係愿意入去望一望嘅。即係其实我自己呢我自己都係人中之龙同埋女神异闻录嘅玩家。所以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去北京嘅话，就不妨去一去呢间店去睇睇。哇，嗰啲正版嘅相对高级嘅，但係当然肯定係贵㗎啦嘅一啲游戏周边究竟係点样嘅成色啦。好，今日嘅名正江湖节目时间，好啦，眨眼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924路放。
7: 黄昏时间6:01嚟听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机场大道喺沙坑路段双方向缓慢当中噶。另外喺祖庙方面，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健身路同埋天地路都系同样缓慢。另外福贤路双向都唔多理想啊。桂华路创新对开位置往南庄方向同样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双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噶。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1: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都系啲快节奏嘅歌，一齐听住嚟韵啊喂！都唔知系咪加咗几日班之后啦，今日咧已经开始有懵懵地嘅感觉。

嚟自陈奕迅嘅《人车志》，各位好，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之所以我话今日咧成个人都系懵懵地嘅呢个状态啦，可能真系咧眼大睇过龙啦，即系今日喺走廊度见到阿大田老师咧，都对住佢讲国 Sir 你好。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陆续上嚟打卡啦，顺顺利利嘅利啦，如云飞啦，顺子啦，重重啦，仲有巴啦啦巴巴巴，呢个巴啦啦巴巴巴系咪有啲音韵要唱咁样噶吓？啱啱听到人车志之后咧，你有冇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咗好多咧？今日我哋讲嘅呢啲主题咧，全部都同交通工具有关，即系讲起粤语当中嘅交通工具，你会谂到啲乜嘢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定系话放你飞机？

有冇其他同交通工具相关嘅一啲词咧？都欢迎你嚟到我哋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啦，去讲讲噶。同样咧，啱啱节目开播嘅时候咧，都派咗个小小嘅福利包喺佛山家里边。我今日发现啊，原来系可以拣节目嚟派包嘅。所以应该纯属系手误啊，寻日吓。OK， 咁啊，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攞咗呢个包噶啦。关于交通工具方面，有啲乜嘢粤语俗语？我哋先从古代，亦即系话冇燃油、冇电嘅时候，嗰、那个年代嘅人究竟用啲乜嘢主流嘅交通工具咧？谂到未啊？

0: 点？首先第一个词系骑牛揾马呢句说话咧，我相信好多毕业生都听过啦。哎呀仔，你唔好好高骛远啦，骑牛揾马先啦。之所以骑牛揾马，系因为本身揾唔到马。大家都知道啦，马跑得一定比牛快。但系如果你一时半刻揾唔到一只良驹嘅话，用住一只牛嚟代替，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一般系用嚟比喻人已经有咗工作，但系仲想换一个更加理想嘅工作，就用骑牛揾马嚟比喻啦。除咗话揾工作之外咧，喺其他场景当中都有可能用到骑牛揾马呢一个词噶噃。有时候形容一啲渣男都会用到骑牛揾马嘅。哎呀，洋葱，你都同人哋拍紧拖啦，仲想骑牛揾马做乜嘢啊？你对唔对得住人噶？讲完骑牛揾马，我哋嚟讲骑牛揾牛呢个词，虽然同骑牛揾马差唔多，但系意思咧有住千差万别嘅。骑牛揾牛就比如你想揾嘅嗰样嘢，其实就喺你嘅身边。喂，你周围揾紧锁匙做咩啊？锁匙唔系就喺你手上咩？嘿，你呢个人咧真系骑牛揾牛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Hi， 你好嘛？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词系马死落地行啊！古时候，人喺陆地上最快嘅出行方式，莫过于骑马或者系坐马车啦。咁如果连自己只马都死埋嘅话，唉，任讲路都仲系要赶噶嘛，冇理由话我唔去噶嘛，唯有死死地气落地行系啦。于是就有咗呢一句马死落地行啦。马死落地行比喻嘅系人冇咗优势，冇咗靠山，失去咗依赖，只能够认清前路，脚踏实地，坚持咁一步一步抵达目的地。佢除咗话有坚持嘅成分之外咧，其实都有些少无奈喺里面嘅。同呢一个词近似嘅，仲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都系带有劝勉嘅成分，叫人唔好焦虑啦，唔好焦急啦，咬咬牙顶硬上系啦。但系相对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系船到桥头自然直，马死落地行咧会显得更加坚定一啲噶，亦都可以用嚟自嘲，譬如话。冇计啦，公司环境唔好，俾人炒咗鱿鱼，唯有去市场嗰度摆个摊，马死落地行系啦。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0: 系啦，讲起以前嘅交通工具啦，莫过于系牛啦，同埋马啦，冇谂到而家都系牛马系咪？马死落地行同埋骑牛揾马，话说以前最快嘅交通工具咧，就肯定系 fit 一 fit 嗰只马嘅 pat pat 咧，佢就喳啵啵啵啵咁向前跑噶啦啊！跟住一讲到有交通工具相关嘅粤语俗语咧，虫虫就话会唔会系车大炮咧吓？啊，查实车大炮嘅呢个车咧就唔系汽车嘅呢个车噶，系有另外嘅一种写法。不过咧，现代人为咗简写咧，就写成咗系汽车嘅呢一种车嘅。跟住咧，见到阿 Steven 咧就私信我，哇！讲到呢一个交通工具方面咧，当然有呢个单车变摩托啦。咁多人都喺度谂住单车变摩托系咪？谂住呢个发横财啊，发大达啦咁话咯。除咗话车啊、马啊、牛。

0: 湖之外，其实呢喺交通工具当中呢仲有另外嘅一啲嘅。譬如话船呢都系古代主要嘅交通工具之一嘅。嗱，一讲到船嘅话，你会唔会諗到嗰句好熟悉亦都好经典，经常我嚟教人哋，哎呀千祈咪后悔呀、啊、行要做就快啲去啦，嗰一个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呀、啊。
1: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乸楞嘅咧？苏州过后冇艇搭咧，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系过咗苏州之后咧，就进入长江啦，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啦。于是就有咗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寓意咧就系机会过后难再逢。除了这个讲法之外，你又知不知道还有些另外的什么讲法呢？
2: 1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弊弊都没那么弊了。形容有麻烦，你会怎么说呢？除了说弊弊都没那么弊之外，还有个叫做罩忌。罩忌个罩呢就是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呢就是百无禁忌嘅忌。罩原来就是指船桨，后尾呢就引申为划船或者是小艇。在古代文献当中呢都会经常见到呢一个字的。譬如话唐朝诗人卢照邻嘅断川独帆就有呢一句：倚罩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的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习俗而对某些事物产生了避忌，譬如说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表示遇到了一些不如意或者不吉利的事作语气助词使用的，譬如说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隻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呢就係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係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係世代居住喺水上嘅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係从事渔业同埋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呢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嘅危险噶。喺科学唔发达嘅年代呢，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嘅禁忌嚟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同埋保护。呢一啲嘅禁忌呢逐渐就形成咗独特嘅罩忌文化啦。并且后嚟被岸上嘅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咗粤语嘅主流啦。嗱，典型嘅罩忌例子咧就系疍家人对个翻字咧系好忌讳嘅，因为翻，佢哋好容易就谂到翻艇噶啦嘛。食鱼嘅时候咧，又唔可以将嗰条鱼咧反过嚟，仲有就系饮汤嗰只匙羹啊，嗰个匙羹背系唔可以向上嘅，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似一只反咗嘅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嚟讲啊，真系罩忌到爆咯。
1: 越讲越掂。
0: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咁你话讲到走马之险咯，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 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是会遇

0: 交通工具有关嘅粤语俗语，我就谂到马死落地行啦。跟住咧就问咗一个都几经典嘅问题。啱啱先咧就话，食咗人哋只居，点解要读居？咁而单车咧又会读车嘅咧吓？譬如话象棋里边点解系读居嘅咧？象棋里边系读居噶，唔系读车噶。咁系因为咧居呢一个字咧系之前。在唐宋时期呢，车这个字的正确的读音呢就是居，和居字是很接近的。那中国象棋定型的时候呢，居这一种战车呢还是战场的主力来的。所以那副棋里面的这个棋子呢我们就读居的。那后来呢语言的变化之后呢，口语就有了分化了。咁正如我哋粤语当中都会有文读同埋训读咁样嘅一个意思，系咪？有啲系一个白话嘅读音，有一啲系写落书面嘅一个读音，咁两者之间咧就有所区别，有所分化啦。咁慢慢咧就将呢个居字咧就分下就变成咗呢个车嘅读音。所以而家固有嘅用法咧就系居呢一个字咧喺中国象棋当中咧依然系读居噶。咁其他嘅位置咧，譬如话单车啊、公共汽车啊、小汽车当中咧，我哋就会读车呢个读音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人见，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既然啱啱啊倒车咧，问开呢一个文读定系白读呢一个问题啦，除咗话居车呢一个组合之外啦，其实粤语当中有好多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噶。所谓嘅文读咧，其实系更多用喺一啲书面语啊、人名啊，又或者系组词方面，我哋叫佢做文读。咁白读咧，可能系用一啲俗语啊、口语啊里边更多出现呢个读音咧，我哋叫佢做白读。咁有啲乜嘢词系会有出现咗文读同埋白读咁样嘅情况噶啦？譬如话近视、亲近、行得好近、行近啲。嗱，你有冇发觉啊？当我哋组词嘅时候，好似话近视啊、亲近啊呢一类嘅词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用翻嗰个文读嘅读音噶。但系你话如果系行埋啲，咁我哋系会读近呢一个读音噶。你唔会同佢讲，喂，你近视咁样系嘛？除咗话近之外咧，仲有一个淡、清淡、冷淡。组词嘅时候咧，我哋系读淡呢个音噶。但系如果你话呢煲汤好，好乜嘢啊？唔会话呢煲汤好淡噶嘛？呢煲汤好淡，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系会用一啲白读嘅读音噶。就仲有一个，譬如话，正确嘅正字咁啦吓，正确、正方形、正规。但系洋葱做节目好正，系咪唔一样咧？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个读音有所区别嘅情况。可能两者之间都差得比较远嘅，所以有冇解答到你嘅疑问？

0: 下眼时间6:3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喺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同埋喺桂华路彭顺利路口双向都比较缓慢嘅。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双向车都缓慢当中。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你就越讲越掂，你好，我是洋葱，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当中，一起分享一下你了解过的一些粤语俗语和交通工具相关的。古时候呢，除了说是搭乘这个牛啊、马啊、船啊之外啦，关于这个船的引申的一些粤语俗语呢都非常之多的。譬如说我之前讲过的逆水行舟好过弯，你哋又记唔记得系咩意思呢？除此之外，上咗拆船，究竟又系上咗只咩船呢？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上咗拆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那些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的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了船飞啊，开开心心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咦，海盗，这个时候你怎么算啊？跳海游回去啊？太远了，同他们死过，喂，你又打不过喎。最惨的是呢，那些海盗可能会拿把刀指住你，
4: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1: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拆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係嗰啲隐形拆船呢仲係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个，喂，啊，郑聪啊，即係嗰个项目呢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被人收咗啦，个门又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铺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咧，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4: 跟你就死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系咁噶。逆水行舟就系指逆住水流嘅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嗱，重点喺呢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湾、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船停在避风港那里躲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弯就不是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的意思，而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弯车、弯船的意思，即是停船的意思。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在舒适区当中。他告诉大家，即使面临困难和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点。这个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和拼搏，胜过安逸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很多人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了。譬如你可以说，现在市道是不好，做生意很难，但是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 跟住见到阿小俊咧喺度留言问啦，洋葱你有冇听过大板车啊？你所谓嘅大板车系咪指某个豪华轿车嘅一个代名词啊？

0: 阿顺子咧就话：我以为系好容易转弯咁解。咁阿顺子，你有冇听过咧？尤其可能系佛山啊、顺德啊呢一头咧，有啲朋友讲停车系讲弯车噶。我弯好部车先同你讲嘢吓。咁呢个逆水行舟好过弯嘅好过咧，就唔系指好好咁掟弯咁解，系指比停喺度更加好嘅意思，即系 better than parking 咁解。做乜突然间飙英文出嚟咧？即系意思就系话，哪怕佢系逆水向上、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将只船停喺度停滞不前。哪怕出边风大雨大，仔啊仔，喂，冇钱用、啊，你都系出去搵两餐，派传单啊派传单，做销售做销售，系嘛？做其他嘅一啲外快嘅兼职嘅，都好过日日系我沤喺度屋企度啊。咁大概意思就系咁解嘅，唔知有冇解决到你嘅疑问呢？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呢啲同船啊、马啊相关啦，跟住落嚟嘅呢啲粤语俗语咧，就同现代嘅交通工具咧，就多翻少少拉楞啦。跟住落嚟，我哋讲下车嘅嗰啲事啊。
1: 越讲越掂。
0: 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系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细嘅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嘅回报或者更好嘅结果。你有冇谂过呢一句说话系边度嚟噶啦？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咧，民间就开始有呢一句说话，而且系从佛山传出去噶。当年的兴华商场门口啊、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呢，卖那种即开型的彩票头奖就是摩托车一台。那时单车是普通家庭的标配，摩托是高端代步的工具，于是就吸引了大批的佛山街坊去买彩票。这句说话就这样传开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小投入搏高回报。哇，冇谂到呢一句谚语同我哋都息息相关。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吞太咧有两个核心嘅含义嘅，最基本嘅咧就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佢技术唔好啊，吞太成日撞杆嘅。太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吞就是向后退啦。原本嘅意思咧就真系只系吞下佢堂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屘咧就比喻

0: 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噶，唔好褪态先得噶。褪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潇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褪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褪字咧就系一个衣字旁。即是士字旁加点的那个衣字旁加个退后的退，而太呢就是车字的繁体字加个太阳的太。太在粤语当中呢就是指方向盘，为什么呢？所以就是由褪车引申为临阵退缩，为什么呢？讲好一起搞活动的，怎知他临尾褪太，意思呢就是说他临阵退缩了。嗱，褪态咧强调嘅就系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咧就系侧重于因为惊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外咧，关于呢个态咧，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转态，意思咧就系改变立场咁解。明明你系企 A 嘅呢一边嘅，突然之间你系转态嚟翻一个180度嘅大转变，企咗喺 B 嗰边，咁呢一个咧就叫做转态啦。哇，嘿，乜你咁都得嘅，即刻转态支持另外一方噶。关于临阵退缩，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粤语俗语啊？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1: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打卡啦，同埋互动。虫虫话车啊，我有啦，好细个有啦，我有11路车。讲起呢个11路车咧，细个嘅时候我都唔明白噶，哇，可唔可以11路车啊？咁啊，11路车咁咪就系啊越秀中停紧嘅嗰架咯，咁样。后屘先知道，哦，原来11路车就系指行路咁解。跟住啦，阿纯子话系啊，我哋嗰度咧都叫做弯车同埋弯艇噶。咁啊，三岁小俊就话以前咧都买咗几百蚊嘅彩票，点知乜嘢都中唔到。所以有时候原来搏一搏，单车唔一定可以变到摩托嘅。倒车文响加脚友就话，咦，啱啱嗰个俗语咪讲紧我。咁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系咪嗰个褪态嘅人呢？吓，讲起褪态，你又会谂起边一首歌啦？
1: 越听越啱听。
0: 褪态嘅意思就系临阵退缩，讲求嘅系呢一个褪字，而转态咧就系指立场改变，强调嘅系呢个转字。但洋葱认为，无论系褪态定系话转态，个态本身就喺你手上。又不是自动驾驶，很多的想法都是源自于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无论前进又好，转又好，褪又好，只要认定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心中无悔，才是揸稳你人生这一堂态的不二选择。来听陈柏宇《车时》。

0: 讲起交通工具啦，除咗话车啊、船啊之外啦，仲有嗰句好经典嘅放飞机啊。所以随住时代嘅变迁咧，我哋粤语嘅一啲俗语咧都会紧跟时代啊。想了解更多嘅粤语俗语，可以关注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呢一个视频号去了解更多。想收听重温节目嘅话，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闻说咧，从7月15日开始咧，我哋嘅音质系有所提升嘅。其实都唔系闻说啦，因为有好多嘅听众已经陆续咁同我讲，洋葱真系有所提升啊！所以如果你哋想重温翻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去点击重温节目啦。粤港粤电会在那个重温板块的右手边向右拉一拉就得㗎啦。不过因为呢那个头位的节目呢都是小弟我㗎，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今夜情为证啊。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听下放飞机的故事。
1: 越讲越掂。
0: 大家有冇諗过点解爽约叫做放飞机呢？呢句话其实是嚟源于香港的。在好耐好耐之前，有史以嚟飞机第一次去到香港表演，哇，简直是万人空巷，全城瞩目啦嘛，系咪？点知道第一日正式要表演嘅时候，因为打风唔可以开飞机。第二日天气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师佢病咗。第三日 ，OK， 飞机师好翻啦，天气亦都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嘅引擎竟然出咗故障，整唔翻。然后就冇然后咯。
2: 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
0: 所以后咩我哋就用放飞机嚟形容讲咗去做，但系又唔做嘅呢一啲行为啦。
1: 越讲越掂。
0: 粤语里边有一句歇后语，交通灯点红点绿。意思就是亂咁指揮、胡亂指點，亦都指順口開河、亂咁噏咁解。交通燈點紅點綠呢一個講法源自於舊陣時嘅交通燈需要交警手動控制嘅。如果指揮者隨意咁點、切嚟切去，就會導致交通混亂。後嚟大家就用呢一個場景嚟比喻一啲人唔懂行，但係亂咁發號施令，又或者講佢講嘢冇乜依據嘅，亂咁噏嘅。譬如你可以讲，嘿，你唔好听佢好似交通灯咁点红点绿啊，根本唔识呢行噶佢。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

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余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余西南。睡睿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余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睡睿饮清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吗？有冇咩睇法呢？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益深固的安全防线。
6: 你有没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7: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6: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8: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2: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睇。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4: 嗯，
3: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4: 啊，
5: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3: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5: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8: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9: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8: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10: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大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大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

0: 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哎，还真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0: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Queen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1: OK。

0: 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

0: 隐患。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呢、這个星期嘅开工咧，会唔会相对轻松一啲？起码少咗早上送小朋友翻学嘅呢一个段落，系嘛？早上会轻松啲，食早餐，跟住翻公司咁，会唔会翻公司时间又会问一啲咧？啊，讲笑讲笑吓，咁但系都希望大家轻松一啲嘅。全新开始我哋呢一个嘅暑假第二个星期啦。咁无论点样样啦，我哋节目都唔会停嘅，因为我哋为人父母呢个角色，自从小朋友吓佢形成之后。到长大系啦，父母角色系永伴终身嘅，所以我哋节目亦都会陪伴住大家喺早上嘅呢个时间啦，系喺呢一度同你一齐倾倾偈。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咁同步嘅亦都系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啊，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咁啊喺下边嘅菜单栏里边点击花生，进入去里边可以选择 FM 九十二点四收听家长学堂，咁同步嘅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咁啊，了解咧我哋家长学堂里边一啲精华嘅内容吓，包括我亦都会集中一啲嘅主要内容啦，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当中咧，同大家去分享嘅。今日节目里边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我哋教育部门都冇停啊，同埋我哋相关嘅社会部门都冇停，为我哋嘅小朋友嘅健康成长系做咗好多事情啦。咁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同大家睇睇几份嘅文件，一个系着喺身上边嘅，一个系食入。嘴里边嘅，仲有一个咧系打喺膊头上边嘅，谂到系乜嘢啊？三个唔同嘅领域，但归根结底，我哋会见到国家喺各个部门里边，从制度上边为我哋嘅小朋友成长保驾护航。我哋作为家长嘅，要知道呢啲保驾护航呢啲嘅工具喺边度，好好咁去用佢。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首先嚟问大家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话当呢一个学期开始嘅时候，小朋友攞到新发落嚟嘅校服，你第一时间咧会做啲乜嘢嘢嘅咧？第一时间抌落去洗衣机度洗，你第一时间会拆开嚟睇下啲衫啊、啲角啊有冇即系啱着啦，有冇出现一啲嘅刺品啦，会唔会攞个鼻嚟闻下佢咧？或者洗嘅时候有冇发现佢有冇褪色啊、缩水呢啲情况咧？嗱，如果系有嘅话，咁你就唔系第一个啦。校服咧系小朋友每日要着嘅，而且咧同佢校服系咪相处时间最长嘅衫嚟嘅？相处就系话从一日由朝着到晚七点钟，着佢夜晚五六点先至翻嚟，系咪？咁着仲有唔单止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继续会着嘅噃。咁所以其实佢着嘅时间咧，佢贴身嘅时间咧就会好经常。所以呢啲布料啦，呢啲嘅绳啦，系咪拉链嘅金属扣啦，甚至啲扣里边嘅镀层，系嘛？即系佢。嘅导呢个金属扣嘅层，嗰、那个金属层一样都系会同我小朋友进行亲密接触，甚至有啲小朋友好中意咬咩拉链个扣嘅，咁所以真系唔单止皮肤接触，仲可能会系我哋嘅口部嘛，呢啲咁样嘅亲密接触。所以你有冇谂过咧？一件睇起身好正常嘅校服里边，佢会藏住啲乜嘢嘢？咁之前都会睇到好多嘅新闻啦，会讲到话甲醛啦，如果甲醛超标嘅话，亦都刺激小朋友呼吸道同埋皮肤，而 pH 值唔合格嘅话，亦都会破坏小朋友皮肤嘅弱酸性保护膜，可以分解致癌芳香胺呢啲染料。哇，听起身都几吓人嘅。咁可能咧会系一件颜色鲜艳但价格低廉嘅校服面料里边啦，亦都会出现一啲嘅即系设计唔合理啦，喺小朋友跑啊或者活动嘅时候咧会卡住啊、棘住啊，咁亦都会造成一啲意外嘅伤害。呢啲唔系危言耸听啊，系因为之前咧其实大家去搜索嘅话，都的确系真真实实存在嘅风险。咁所以咧呢、这个月份我哋会睇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嘅。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就正式施行了。咦，这份的办法跟我们校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讲纤维制品噃咁。嗱，这个办法呢是专门来管我们的校服啦、内衣同埋婴幼儿衣物呢啲纤维制品嘅。咁讲白咗就係话我哋国家将我哋校服奉喺同乜嘢嘅衣物同等类别啦。係同婴幼儿着嘅衫都系同等类别嘅校服嘅级数。

0: 我哋内衣、婴幼儿嘅衫，同埋同校服一齐，所以都系为我哋校服画咗三道硬杠杠，里边有三个非常之硬嘅规定。规定乜嘢嘢咧？第一，甲醛唔可以超标；第二，染料唔可以致癌；仲有第三，嗰条绳唔可以勒颈。咁符合呢三条咧，基本安全先至会有保障。所以咧喺呢个规定里边，我哋会睇到吓学校采购校服嘅时候咧，要把一个点样嘅关呢？靠嘅就系两样嘢嘅，一个就系标签同埋检验报告。嗱，标签上面写得好清楚，要求就系写明呢个面料嘅成分同埋安全级别。而检验报告咧，必须系要由法定检验机构而出具嘅报告，证明呢一批次嘅校服各个指标全部都要合格。咁仲有一个咧，就叫做双送检机制。点样为之双送检呢？第一个就是供货商送检一次，第二个就是校服就是由学校啦或者出产商系咪啊？即系商店随机再抽样送第三方复检一次，咁就叫双送检，要多一度嘅把关，多一层嘅保障。而喺我哋佛山啦，喺旧年嘅九月，亦就系秋季学期开始，咁亦都进行咗校服市场化改革。禅城、高明同埋三水区公办中小学咧，就唔再承担校服嘅订购、发放同埋调换呢啲嘅工作啦。家长可以自由选择通过商场啦、电商平台，又或者生产企业嘅直营点，任何正规渠道嚟购买校服。咁同样咧，亦都会见到就话系唔系一定要选购校服啊，或者礼服？佛山市教育局咧，亦都系曾经回应话，学校不得以任何嘅方式强制学生家长购买校服，包含礼服。呢个系我哋目前佛山嘅情况。咁当然啦，校服最后都系嚟到我哋手上嘅，所以咧，我哋作为家长喺采购嘅时候，应该把一个点样嘅关呢？作为我哋家长，应该系即系要记住三样嘢吓，而且呢三样嘢比较简单嘅啫。第一个咧就睇，第二个系闻，第三系摸。睇系睇咩呢？睇就系话佢标签上面有冇明確嘅标注安全类别同埋面料嘅成分。如果冇呢个标注嘅话，得啦，你唔使闻啦，直情就唔好买。第二个就闻啦，打开包装袋之后闻下嗰件衫啊，有冇刺鼻嘅气味？如果有嘅话，亦都唔好买。咁同埋有阵时我会发觉，有阵时包装袋都会有好刺鼻嘅气味。你试谂下个包装袋装住件衫咁耐啊，呢、这个都比较唔系咁好吓，你可以选择唔买。第三个就是摸上手去看看它有没有粗糙，洗了之后有没有缩水严重，这些也都不要买。其实前后也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希望我们家长在前面先为小朋友挡住这些有可能的潜在风险。讲完安全，来讲下钱。咁喺度呢，对于个别嘅地区，因为係根据呢一份呢就係发布嘅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嘅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喺呢度呢係白纸黑字写低落嚟嘅。咁就係话学校呢如果想换款式，必须要家委会去点头，如果你唔同意嘅话亦都唔可以换。咁校服係采购遵循自愿购买嘅原则，白纸黑字嘅，学校唔可以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你买。咩为之变相强制呢？就话嗱，你唔着校服就唔可以参加升旗仪式噶啦噃。呢样嘢系唔可以嘅，唔可以向我哋家长同埋小朋友去施压。唔着校服就唔可以参加乜嘢乜嘢。校服款式一旦确定，就会相对稳定，严禁频繁更换。一般嚟讲咧，校服嘅采购系三年作为一个周期，只系喺起钱年级进行采购。咁乜嘢为之起钱年级呢？就基本上就系小学一年级啦，同埋我哋初中一年级。咁根据呢个三年嘅一个周期嘅话咧，小学嘅四年级咧亦都可以进行一次嘅更换嘅，只系喺呢两个时间系可以对款式进行更换，其他时间咧系唔可以嘅。而毕业年级亦都唔可以组织采购。咁呢个咧就嚟自我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嘅呢份管理办法。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

0: 实现零食自由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讲完中小学生的校服，再来看看我们年龄往下谈，讲下小朋友为人 BB 下。家长学堂，我们的节目里面不单止讲教育里面翻学的事情，还要讲下我们的小朋友小 baby。7月2号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也都开始进行公开的征求意见了。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呢？婴幼儿的辅助食品就是专门讲到供给比6到36月龄大的婴幼儿的食用的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和副食营养补充品。一碗细细的米糊，这种副食装的是我们的牵挂。在这份新规里面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我跟大家来读一下。第一个就是原辅料管控更加之严。这份新规就要求生产企业要建立原辅料供应商的审核制度。咁啊，原辅料供应商系边个？我哋嘅副食通常系由边个供应噶？通常有大米啦、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呢啲嘅主要嘅原辅料供应商，或者佢哋生产商咧，要进行现场嘅质量安全审核。咁啊，畜禽类嘅原料必须系嚟自就系自建又或者自控嘅规模化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嘅畜禽来源类嘅原料。咁呢个规定嘅核心就系堵住来源嘅风险，令到唔知道喺边度嚟嘅肉咧系入唔到我哋生产线。咁即系话佢系专工，我哋以前讲嘅专工特工系咪？即系话呢一个嘅菜场，又或者系呢一个池塘里边嘅鱼，就专门系提供俾做婴幼儿嘅副食，佢就唔会话同一个池塘里边嘅鱼又俾你又俾佢，系嘛？做完你嘅，做完佢嘅，再完佢，做完你嘅，点系唔会咁样样噶啦？佢就专攻，而且咧亦都会对翻呢啲原材料咧进行一个审核制度，即系供应商系边个就要审个供应商。咁第二点咧喺呢一个嘅新规里边明确咗一样嘢，好多女士都会早上食佢，但系唔好意思，喺婴幼儿嘅辅食里边，佢系禁止出现。大家知唔知咧？佢系乜嘢？各位妈妈知唔知啊？佢就系蜂蜜。蜂蜜喺呢个新规里边被明确禁止。新规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嘅风险。可能好多家长真系唔理解吓，蜂蜜，我哋女人系咪好中意食蜂王浆，系咪唔系好应要营养嘅咩？咁点解唔可以加呢？喺呢度要解释俾大家听，就因为一岁以下嘅婴儿，佢嘅肠道菌群系未发育完善嘅，蜂蜜里边可能含有嘅肉毒杆菌孢子咧，会喺肠道里边繁殖而产生毒素。嗱，佢对成年人系冇问题嘅，但系对 B B。对小婴儿这个6个月到36个月的小 baby 来说，就有可能会致命。所以敬请各位家长，我们家长也好，老人家也好，一定要知道6到16个月龄的 baby 幼儿婴儿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啰嗦啲都要讲多次，明白冇？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咧进行留言，一齐互动交流。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喺度分享紧嘅就系呢个新版嘅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核细则征求意见稿。咁当然呢份意见稿亦都喺征求意见当中啦。咁第三点讲到咧就系致敏原料管理，亦都首次被写入致敏原料。这个新规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储存管理是有要求的，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原料应该同含有这个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者专区存放，而且明确标识。同一生产线上面生产不同产品的时候，如果上一批次含有致敏物质，就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清洁之后才可以生产下一批次。咁呢个规定保护 嘅就系嗰啲过敏体质嘅小朋友。过敏体质小朋友佢哋会好容易对牛奶、鸡蛋、大豆、麸质呢啲常见嘅食物会过敏。咁所以如果生产线交叉感染，对佢哋嚟讲系一个真真实实嘅风险。因为我哋喺罐中上边系讲有啲系咪啊？其实如果好多爸爸妈妈，我哋有经历过嘅，或者而家正在进行当中嘅时候，其实你都会留意到吓，我哋俾小朋友食嘅嘢，如果你小朋友过敏体质嘅话，我哋系非常严格去对翻里边嘅材料成分表，我哋先会俾小朋友去食嘅。咁曾经亦都曾经出现过咁样嘅一个事故，就系喺某一个嘅生产商嗰度，佢就上一批就生产完一啲有过敏，即系容易致敏嘅物质嘅嘢，即系有牛奶啊或者一啲大豆类嘅嘢，结果佢冇清洗干净，于是就影响咗下一批次，当时系紧急回收咗好大批嘅，咁所以真系，呢一份嘅规定就真系叫首次写入到呢个叫致敏原料管理，首次写入到呢个新规当中，非常顶真顶真。第四点，委托生产责任划分更加之明确。咁啊，针对目前一啲嘅婴幼儿副食产品委托生产咁样嘅模式啦，新规就要求委托双方要书面签订合同，明确双方责任，委托方总负责，受托方咧就对生产负责，确保产品嘅质量安全。每批嘅产品都要有生产记录，能够有效追溯产品嘅生产过程同埋质量安全情况。可以讲系所有嘅生产过程都要留痕迹，包括呢个监控嘅痕迹啦，系咪条形码嘅痕迹？呢四条嘅规定咧，本质上就系为我哋婴幼儿辅食生产嘅全链条加咗一把锁。你会睇到嘅呢四点分别系咩咧？就从原材料嘅来源啦，跟住原料嘅品类啦，嗱，刚才讲到蜂蜜被明确禁止。咁仲有过敏源嘅隔离，再到生产嘅追溯，系咪由田间去到我哋嘅收购嘅仓库，再由仓库去到生产车间，再喺车间生产出嚟，包括装佢嘅嗰个瓶瓶罐罐，呢啲都系可以追溯嘅。每一环都有明确嘅操作，同埋佢整个嘅痕迹链条。非常之清晰，系咪？咁呢一个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新版嘅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喺度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继续落嚟，今日节目里面我哋都会讲啦，就话我哋同大家分享嘅有着喺身上边嘅，有食喺嘴里面嘅，仲有戴喺手上边嘅。戴喺手上面系乜嘢呢？大家应该知道啦，就系讲疫苗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咗就系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嗱，呢份系叫说明嘅文件，咁啊相当于系咩作用呢？就是帮我们小朋友在打疫苗里面提供这份的说明书和路线图。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吓、啊、疫苗唔系拎住本宝宝仔去打咪得咯，有咩好讲咧？咁其实呢个新版嘅说明啊，系涵盖内容非常之仔细。我哋发现而家我哋国家嘅政策里面系咩啊？仔细啦，我哋叫火粒度越做越细。今次啦。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咧，系里边讲明就系呢个疫苗会预防边一啲嘅疾病，每种嘅疫苗嘅接种途径同埋剂量究竟系有几多，乜嘢年龄打乜嘢疫苗，接种喺乜嘢位置，真系唔同噶，唔同疫苗打嘅究竟系打俾手臂，定系打喺边度咧？系咪净系食嘅咧？都有好明确嘅规定啦，打喺边度？咁同时接种嘅原则系乜嘢？漏打咗又点样去保重？嗱，呢啲都系我哋家长好关心嘅，特别系漏打咗，咁点去保重呢？特别系我哋有阵时，而家都会小学嘅同学啦、幼儿园嘅同学啦，都会收到噶嘛？边个同学未打乜嘢疫苗？你快啲去医院打，系咪啊？都系常见嘅。咁呢种嘅流程啦，同埋呢种嘅具体规定咧，会更加之细致。而更重要嘅系呢个今次嘅新版说明，亦都特别增加咗。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的接种要求，咩为之常见又特殊健康状态的接种呢？包括早产儿怎样去打疫苗，乜嘢时候打？因为早产儿唔可以随便打疫苗噶噃，佢唔系话按嗰个标准月龄啊，三个月打几多，六个月打几多，系本身啊，呢个今次 是有做一个很明确规定。以前就是每一次打之前都会咨询翻医生或者睇保健医生的意见。但今次呢在这份说明里面就列明了这个叫特殊健康状态者，例如早产儿。咁还有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还有过敏体质的小朋友。还有HIV 感染母亲所生的小朋友是怎样去做呢？黄疸、先天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这些小朋友又怎样去打疫苗呢？以前呢，这些很多都是由家长和基层接种医生都去商量啦，去讨论，可能都未必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今次是有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我们可以怎做，你可以怎做，都可以看着这本本本书书就是说明书去看。所以这份文件的存在本身也都告诉我们家长，就是你小朋友的疫苗接种不是随便打，而是有国家层面针对不同小朋友的身体状况精细化，好有火粒度的科学方案在度支撑。我觉得它似字典，是不是它似一本的真的查，我们就可以通过拎着这本的说明去查究竟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发烧啊，或者小朋友有黄疸啊，这些等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小朋友有特殊情况的话，你就完全可以拎着这份的政策依据去咨询接种的医生。今天我小朋友或者现在我小朋友是这种的情况，文件是这样建议，就应该怎么做呢？而不是只是听到那句建议暂缓接种，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我也都曾经去了解过这些即特殊情况下的小朋友，那他是怎样去接种呢？就是建议暂缓接种，之前会收到这样的消息，但现在不是了，有这本宝宝。那我觉得也都为我们各位家长的育儿过程提供很多的指引。今日同大家谈了三份的文件，是啦，有关于食的着的，亦都会打我们疫苗，这个疫苗亦都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想同大家讲的就是话，这些共同点讲的就是都不是话靠运气的事情。我们以前可能曾经是靠运气的事情，现在都有明文的规定。下服有国家的标准，副食有生产的细则，疫苗也都有免疫的程序。国家制度正在一步步去完善，但制度背后的最后一公里呢，还是需要我们家长自己去走的。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家长一起支持你去行最后的一公里。所以你知道了就会懂得去问，是不是？你追问了，学校才会重视，厂家才不会糊弄，而接种点也都不会敷衍，因为你知道了嘛，谁个告诉你知道的？希望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种渠道可以让大家知道多一点。可能三份的文件相对有些枯燥，有可能我们收听的各位家长而家你已经我都不是那个年纪了，咁唔紧要下，咁但只要我哋知多啲，系咪可以支持我哋身边嘅人多一啲，或者支持我哋自己多一啲，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啦。我哋今日节目讲咗三个规定，核心亦都系三句说话，已经帮你总结落嚟啦，希望你可以记低。第一个着喺身上边嘅校服，睇标签，闻气味，问检验报告。第二个食入嘴里面的要看配料表，要看执行标准，而过敏的 BB 要格外仔细。第三个打入身体里面的要按时打，按本本来打，特殊情况主动问清楚怎样去打，有这份说明书为你撑腰。所以讲到底，国家制度再严密都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落实，一步一步去完成，其实最后一公里就在我们的身上，也都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借着这些规定可以为我们小朋友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多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听日再见，拜。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啦，已经吓。睇翻路面情况先，要提醒翻各位，而家外面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吓，需要你留神，因为呢个位置咧目前就系车多嘅。咁另外，书香东路顺积大学啊，过翻去德胜中路呢段，亦都系见到繁忙嘅。咁啊，高速方面咧，提醒翻各位，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亦都见到车仔比较多。仲有，提醒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因为双方向目前主道系有全封闭施工。咁所以咧，途经嘅车辆可以建议行辅道或者绕行兴业路同埋桂丹路。工期要去到8月底。所以希望大家互相支照和配合，也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加百会来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来居然之家佛山店。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

0: 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啊，早晨啊，7:35开启今个星期，系啦，唔单止今日啦，因为全新嘅星期一，全新嘅工作周。今个星期早上7:30有健康7:30，健康嘅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少少食螺丝添。但其实我今日状态 OK 噶，因为话晒上个星期放咗个小年假，系啦几日嘅时间啦。咁啊，但系上星期嘅节目内容依然都好充实嘅吓，有听嘅话。知道讲咩内容嘅话，喂，可以上线等我简单考一考大家系咪真系有听先。欢迎大家上线到我哋视频号咧，可以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上线啦吓，7:30讲早晨嘅唔少，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亦都有好多朋友已经系讲咗声早晨啦。甚至乎发图片出紧门嘅朋友都见到啊。系啦吓，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早晨全新嘅一个星期，仲有 Lucky 猫，仲有细潮搭星追远，鸿运锦鲤啊，同埋。稻花香，咁多位喺花生板块嘅朋友见到你哋啦，讲声早晨先。话一生所爱，直情话一早就摘龙眼啊！哇，喺咁早嘅时间，我睇睇先。哇，你啲龙眼好大粒、啊，系咩位置啊？可以发个定位，或者摘完之后系咪见者有份呢？系啦，发张图片上嚟，好吸引啊！吓。系啦，希望全新的一天大家都有个好心情啊！咁但系天气方面咧，应该呢几日都仲有好心情嘅，因为上星期真系好热啦，我真系发觉我自己有人称赞我系晴天娃娃，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记得我上星期咧就系喺佛山好炎热高温吓，发布橙色预警嘅嗰几日。就忍唔住咁啊，休个年假啦，带小朋友就去咗趟武汉。咁大家知啦，武汉自古以嚟就系四大火炉之一啦嘛。虽然你而家已经冇咗呢个称谓，系因为好多城市都一样咁热，即系佢已经唔系特别热得咁独特啦。咁但系咧，我去到咧都依然觉得，哇，真系呢、這个热系同我哋完全唔同，佢系热得嚟咧。白天朝早我哋所讲而家呢个清晨时分比较凉爽啦，但系呢当地清晨时分就已经发布橙色预警啦，37.8度。去到正午啦太阳好灿烂嘅时候呢体感40度，咁但系呢温度方面显示是39。喂，到咗夜晚收晒太阳都有37.8度，一啲风都冇㗎，又非常之热。咁我就离开武汉啦，咁喺返嚟嘅过程当中我再去长沙逗留咗2日。去到长沙又系好热喎。但系呢喺我离开武汉呢，武汉就开始落雨啦。咁我昨晚喺长沙返嚟呢，长沙昨日亦都开始落雨啦。 翻到嚟佛山，好彩仲系好舒服。嗱，今日天气咧，应该今明两日啦吓，佛山仲系有中雷雨嘅天气，局部暴雨。这个雨势几时减弱呢？可能要去到今个星期三四展望去到22号呢，雨势先至开始会减弱嘅。但係睇返未来嘅一个天气情况，係囉，去到星期三四啦，都仲係会有分散嘅呢个雷阵雨。可能去到临近周末呢先至会出返太阳啊。但温度方面呢就逐日攀升啦，去到星期三方面呢见到个温度又上返34-35度啦。一出太阳就热㗎啦。不过近期呢真係雷雨频繁啦，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嘅。其实唔单止要注意天气啊，天气佢亦都会对我哋嘅健康造成一定嘅影响。例如乜嘢啦，例如我哋之前喺我视频号方面呢都简单科普过啦。你落雨嘅时候，我哋本地好多朋友鍾意着拖鞋降水嗰啲呢，其实呢个习惯真係唔好好。咁当然啦，你话哇，你唔通叫我随身携带一对水鞋咩？好似又唔系好符合广东人嘅生活习惯。係啦，即係假如你系着拖鞋啊、凉鞋啊，喺呢啲落雨嘅天气降过水之后，点样去注意卫生呢？首先脚部嘅卫生就要注意。用呢个干净水即刻返屋企就即刻洗脚，最好仲系温水添。温水即系其实就系一个温热嘅流水嘅话呢，就入冲凉房即刻搵个沐浴嘅呢一个设备下清洗只脚啦，清洗完之后即刻抹干佢。係啦，因为呢雨水呢，特别系如果系雨水落咗嚟街道之后啦，你喺路面降过嘅水啦，你唔知佢里面潜藏咗几多嘢㗎嘛。仲要系假如你只脚本身可能系有一啲脚气啦，或者系有一啲皮肤方面嘅问题啦，甚至乎你只脚有小伤口嘅话，降过水之后嗰啲细菌黐上嚟呢，咁你只脚后续就可能需要更加专业嘅处理啦。咁我哋呢希望就系一建议大家尽量喺落雨嘅时候地面有积水，唔好降水啦。所以呢就尽量唔好着拖鞋啊，或者着凉鞋啊，喺呢一个下雨天出门啦。咁如果真係降完水啦，冇办法啦，降完水之后返屋企，第一时间再次提醒你，第一时间用温水咁最好就攞个即係囉，就花洒啦，然之后呢就即刻冲洗只脚，冲洗干净之后马上抹返干佢，唔好等啲水停留喺只脚度，咁样呢起码保证咗脚部嘅呢个健康先。
0: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既然讲到话落雨方面对健康嘅影响呢，其实呢都同我哋近呢个星期本地发生嘅一啲健康嘅资讯其实都相关㗎。首先喺上个星期呢，顺德就发布咗饥恐肯亚热防控通告。全省蚊媒传染病已经进入到高风险期下。咁喺上个星期，顺德都正式通报出现咗饥恐肯亚热本地嘅传播病例，同步发起咗全域嘅爱国卫生灭蚊行动。咁呢个都系全省近期嘅一个防控重点啦。省疾控明确提醒，好似登革热啦、饥恐肯亚热啦，嚟到呢个7-8月份，亦都可以话系因为再加上有雨水花蚊斑叮咬传播呢个温度，其实而家外面温度咧就唔到30度，都系蚊比较活跃同埋比较适合佢生存同埋呢一个飞舞嘅温度嚟嘅。咁所以咧比较适合呢个蚊媒嘅呢个叮咬传播。咁再加上我哋近段时间啱先讲到啦，从上星期到而家一直都系雨水，咁雨水咧就会导致积水多啦。你阳台嘅嗰个花盆、托盘仲有放喺阳台啊，或者系屋顶嗰啲空置嘅水桶啊天台嘅积水啊，呢啲咧喺村里面自建房啊或者我哋嘅呢个出租屋嘅包租公、包租婆咧，就要留意一下啦。系啦，因为呢个属于公共区域，你系要负责嘅。咁天台嘅积水啦，仲有屋企一啲水培绿植嘅话咧，呢啲都系容易嘅，即系令到蚊虫会容易滋生同埋生存嘅呢个地方，所以一定要做到每日抽3分钟嘅时间，特别而家雨天。你可以抽多少少时间，每日咧都检查一下吓，啱先所讲嗰啲角落位啊，一啲花盆嘅托盘啦，阳台积水位啊，容易积水嘅地方或者系你屋企里面一啲院落里面一啲比较即系唔系平整，可能会有啲即系有啲低陷少少嘅位置啦，系咯每个星期都做到翻盆倒灌清积水。咁另外啦即系如果你话身体真系一个唔觉意俾蚊咬到，然之后出现啲咩症状咧，要建议睇医生咧突然间嘅高烧啦， 仲有全身关节出现剧痛啦，皮肤出红疹啦，特别如果你去过户外啊，或者去过好似啱先所讲嘅楼顶啊呢啲有绿植嘅地方啊。小区绿化在活动之后有不舒服的话就要及时睇医生了，讲清楚你去过什么地方，有没有被蚊咬过。其实现在朝早还有傍晚，虽然我们说未出太阳是建议大家可以做的运动，这些是比较适合出来做的运动、散步、慢跑的时间段，但是正好这个时间段其实都是蚊虫活跃的时间段。所以呢现在有没有一些做紧运动的朋友仔、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穿长衫长裤、有外露皮肤的话出门之前呢都提前喷好呢一个正规嘅驱蚊剂。出太阳之后就建议你要涂呢一个嘅防晒，然之后咧未出太阳之前咧，呢啲时候如果出去做运动嘅话，喺外面有散步啊呢啲咁样样嘅活动嘅话咧，就记得喷涂呢个驱蚊剂啦。咁另外吓，其实今年嘅夏季咧，其实喺呢个时间应该话喺夏季，虽然温度高，但系其实我都身边有唔少朋友系感冒嘅。因为其实过热都会容易感冒啊，感冒、流感同埋呢个新冠亦都系双重高发吓。大家陆陆续续最近都睇到一啲嘅新闻资讯啦。嗱，省疾控咧就喺上星期就发布咗六月份传染病嘅监测数据，全省嘅流感确诊病例系将近有274,000例，而同时咧新冠感染病例都维持一定嘅活跃度吓，所以形成咗咧夏季呢个呼吸道方面啊小毛病叠加嘅一个小高峰。所以目前咧吓珠三角各大医院的儿科呼吸科的就诊量是明显是上涨了的，再加上这个正值是暑假，出游商场影院这些 人员密集的场所都见到多了很多人，近段时间这些场所它通风又比较偏弱，老人家小朋友一些体质偏弱的朋友就建议去过这些密闭空间，即是去密闭空间之前你最好就随身携带口罩啦，去完密闭空间要多些洗手，少用你的手，即是未干净的手就少些触碰你的眼耳口鼻这些位置，一旦发高烧超过三日啊，唔好立乱自己乱食感冒药，甚至乎你食咗感冒药都冇好转嘅话咧，咁就要及时咧去进行呢个就诊啊，分型治疗啦。所以咧，其实天气我哋见到话又落雨啊，跟住嚟又出太阳，起码今个星期就系一半雨天，一半晴天。咁所以呢啲可能高温又蒸笼嘅感觉翻嚟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夏季嘅感冒就系喺呢啲阶段啊，呢啲嘅气候状态底下系比较容易高发啊。希望大家真系要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2: 零食选择都有讲究，优先选原味坚果、酸奶、新鲜水果，少食棒化食品同重口味嘅零食，减少添加剂同油脂摄入。
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个环节内容我就想咨询一下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屋企个老人家佢出现妄想，成日都话有人偷佢啲嘢，我哋作为屋企人应该点办啊？
4: 老人家出现一种情况是我哋嘅疾病影响我哋嘅认知功能嘅结果，其实并唔系话个专登咁样做噶。作为家人应对嘅原则应该系唔争论、唔否定，避免直接嘅反驳，而系尽量应该用共情嘅方式进行回应，比如话啊啲嘢真系唔见咗，好心急啊！我哋一齐去帮你揾下啦。同时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引导老人家参加佢喜欢嘅活动。而居家环境，我哋建议可以适当咁样简化，减少可能引起我哋误解嘅一啲嘅视觉嘅刺激。当然啦，如果症状明显影响到生活或者安全，咁就肯定建议带老人家到神经内科或者我哋记忆门诊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嘅情况制定综合嘅干预方案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3: 系啦，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咁多位再次讲声早晨先。今日朝早嘅精神状态点样啊？有冇唔少朋友系挨咗夜噶？嗱，因为我见到有朋友咧，就喺发生呢个板块就话啦吓，已经系准备要买杯咖啡先可以开工啦。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咧挨夜系需有道嘅。一晚半晚可能都仲 OK， 但是今日都希望大家捱咗夜的朋友揸紧时间补一补眠啦。因为其实夏天我哋之前即系从入夏开始，从入夏到而家已经三伏天，我哋都不断咁喺度强调，其实当天气越热嘅时候咧，中午觉吓嗰半个钟头系非常之重要，你唔使瞓好耐噶。就算你话哎呀我可能冇咁多时间，你就眯埋对眼，咩都唔谂，放开自己吓，大概十分钟左右咧，都可以令到你起到即系起码回气啊，个元气有补一补嘅呢个作用。咁当然啦，最理想瞓中午觉嘅时间吓，要护心经嘅话系几时啊？系中午嘅十一点到一点。喺呢两个钟头嘅时间段内，你无论拣边半个钟啊，攞嚟休息一下咧，都希望可以俾到你更好嘅一个精神状态。所以嗱，挨咗夜嘅朋友啊，今日中午记得校定个闹钟，提醒自己瞓觉，唔系提醒自己起身啊，提醒自己瞓觉啊。系啦，咁啊，讲到话最近嘅天气状况下带嚟嘅一啲健康方面嘅资讯，同埋健康方面嘅提示啦，仲有啱先都讲啦吓，今个星期系一半落雨天，一半系晴天啊，而且咧温度方面咧，见到暂时呢个气象台方面嘅网页咧就提醒，可能会上翻35-36度嘅，咁啊高温桑拿天，你知啦，落完雨再呢个出太阳，或者喺落雨之前嘅太阳咧，都系好焗桑拿嘅感觉吓，而家仲有一种叫空调外机嘅呢一个感觉。所以最近这个热射病急诊的接诊量在医院方面都是明显多了的，特别是一些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是重点需要注意和重点需要防护的对象。白天暴晒，中午过后雷阵雨普遍中午过后出现的嘛，骤雨交替，这个体感温度基本上就是会突破38度的了，好像我们很多的外卖骑手小哥啦，建筑工人啦，环卫工人啦，其实这些在户外工作和劳动强度比较高的朋友都是热射病的高危人群来的。热射病我们都要再次科普一下，不是普通的中暑， 是重度中暑才是叫热射病、啊、而区别于普通中暑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热但是没有出汗意识是迷迷糊糊这个已经属于危重急症的了、啊、必须要立即先帮它进行物理降温当然同时就可能要一是打120协调医院的帮助、啊、日常补水这些朋友、啊、特别户外工作的没想着很热了我就即随身携带支冰水即随身、啊、特别很多即骑手小哥呢他可能去即接送外卖的时候呢好多而家都是茶饮嘅一啲店铺嘅外卖订单比较多㗎嘛。啊千祈唔好喺茶饮店订单比较多嘅同时呢就即自己都饮埋一份。因为其实呢喺你好热嘅情况底下你饮冰水我哋都讲过啦。当你毛孔张开血管亦都系比较呢、這个流动比较热嘅时候你霎时之间饮冰水嘅话呢其实会令到你骤然下皮肤会有收缩咁都好容易会造成危险嘅。所以建议饮温水啊出汗比较大嘅可以饮用呢个淡盐水电解质水而在空调房的朋友空调温度都不可以太低建议就26到28摄氏度左右除了不要喝冰水之外大汗淋漓的情况下都不要立即去冲冻水凉等自己唞一唞回一回气先咁已经入伏啦咁上个星期其实呢我哋都出咗几期嘅专访去专门讲呢个入伏三伏天本地嘅習慣就係贴天灸啦贴天灸对呢个身体有咩帮助啊有咩好处啊同埋贴天灸前后需要注意啲咩事项啊喺佛山街嘅健康板块方面呢其实仲专门呢有我哋本地嘅中医师教大家做一啲贴天灸适合嘅药膳嘅。咁40天嘅加长版三伏天今个即係已经开始咗㗎啦。7月15号呢就初伏跟住嘅中伏呢就係7月25号就係今个星期六啦今个星期六呢就係中伏嘅日子所以都提醒大家记得贴完初伏嘅话中伏亦都记得要校闹钟提醒自己去贴星期六应该就会好预时间啲啦。去到8月4号呢就係中伏加强因为今年嘅中伏係有20日咁多嘅。8月14号呢就係末伏。咁而家呢喺我哋珠三角呢应该有各大嘅中医院啦应该有医院方面嘅中医馆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都开放咗天灸嘅预约服务嘅。咁所以提醒各位有需要嘅话或者想体验嘅话呢可以提前预约。但係中医师呢特别提醒下三伏贴呢其实係啱边啲朋友呢有呢个鼻炎啦敏感啦或者係经常都有啲寒咳啦关节酸痛啦宫寒体虚嘅朋友。但係孕妇如果你近段时间有皮肤破损嘅状况有发烧有过敏体质嘅朋友其实就唔适宜嘅。而且呢唔同嘅呢个成年人同埋小朋友两岁以内小朋友亦都唔建议贴啦。成年人同埋小朋友呢如果要贴嘅话呢贴敷嘅时间都唔一样。但係因为呢我哋之前都采访过中医院嘅中医师佢话每间医院呢其实都有自己嘅呢个贴天灸嗰啲即係嗰啲搭配嘅方嘅。即係所以每间医院佢可能都会有不一定即係唔同嘅时长。有啲医院贴天灸呢就贴半个钟就 OK 㗎啦。即係嗰个贴你半个钟之后就可以 V 落嚟。有啲要贴一个钟但基本上呢都係一个钟头左右啦。但係每间医院佢都会喺帮你贴完之后呢医师都会有温馨提示㗎。你记住自己贴几耐几耐之后就要搣就 OK 㗎啦。因为如果你贴太耐嘅话呢可能都会有灼伤嘅情况出现。仲有再次提醒啦喺贴药当日呢就唔好食海鲜啦少啲生冷嘅食品啦。因为三伏贴呢佢属于保健条例㗎。所以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毛病都是正规看医生你不要想着贴了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万能贴这个也不可以这样理解的即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咁另外讲到食嘅话啦而家天气热啦生腌啊河鲜热烧啊亦都再次广东疾控方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食咗呢个生腌啊食咗呢个河鲜系咪有啲朋友会习惯喂我就即系一啖就海鲜一啖就呢个白酒啊或者系即系搭配啲 wasabi 啊可唔可以即系再加重下杀呢个嗰啲生鲜嘅食材方面嘅即系寄生虫呢但呢个呢亦都系一个误区嚟㗎因为好似啲生腌嘅就最经常见到虾蟹啊一啲捞汁嘅海鲜啊其实系我哋珠三角夏季嘅热门菜式嘅即系老实讲捞汁我自己都鍾意我有阵时都会点外卖点但我系点嗰啲熟食嗰啲捞汁囉。嗱嚟自省内热带病专科医生嘅提醒啦淡水鱼虾佢系自带肝吸虫嘅虫卵所以白酒啊芥末啊甚至乎陈醋呢啲呢系达唔到滅菌标准嘅。 咁而你话家庭版嘅话吓，点样样可以做好呢个防护措施呢？首先你家庭版两块砧板系要啦吓，生熟砧板要分开，刀具都要分开，河鲜就一定要彻底高温煮熟之后再嚟拌啊，再嚟捞啊。仲有而家吓汛期雨水多，野外啲野生蘑菇其实都生长得唔错吓，山间野菜亦都感觉上好似非常之靓仔咁，千祈唔好随意去采摘食用吓。这个唔单止春季提醒大家，这个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冇谂住雨水过后啊，你去做下运动，行下山，见到哇，啲蘑菇好靓，啲野菜又好靓，唔好随便摘，同埋唔好随便服用吓，避免食物中毒，这个都好关键噶。除此之外吓，落完雨仲要温馨提示大家吓，啱之前都讲过啦吓，翻盆倒罐啦，要清理积水啦。除此之外，如果系被雨水浸泡过嘅啲餐具食材，系都要全部丢弃。我近呢段时间咧，都刷到有一啲嘅视频平台方面都刷到有一啲城市甚至乎商场，如果它在低洼地那个城市爆发了这个暴雨之后，其实有一些商场甚至乎可能都会有水涌入的，在它这个水疏导得不够快捷的时候。所以即是不要想着我这里不会有这个情况，总之如果是落过雨，特别大雨，你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些餐具食材是被这些污水是即浸泡过的话，就不要心痛了，全部就处理了它，扔了它了。另外饮用水记得一定要煲滚之后再饮，屋企嘅角落啊、地漏呢啲啊，尽量保持干燥啦，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同时做好居家嘅通风，减少又热又雨呢种蒸笼嘅嗰种潮湿嘅感觉带俾你屋企嘅一啲霉菌嘅滋生啊，呢、这个都系要即系对于做好呢个健康嚟讲非常关键，同埋都系一啲一年四季，我觉得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嘅事项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6: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爱护眼睛要记住20-20-20三个20的法则，即是每用眼20分钟就停低望向20英尺外的远处20秒，少用手去捽眼，要科学用眼预防近视和眼疲劳。
6: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20分钟啊！如果仲未翻工啊，你今日记得吓睇咗20分钟嘅电脑，就记得俾对眼休息20秒啦。我而家咧就已经做咗超过20分钟嘅节目啦，咁所以咧我都要俾自己嘅声音休息一下。咁啊，见到有朋友咧喺我哋嘅花生板块方面咧就留言啦吓，发相。啱先我话一生所我咪话去摘呢个龙眼嘅吓，稻花香就话咧已经到货添，即系证明佢唔系今早去摘啦，系之前摘定系咪？阿 G Vivi 咧话咁啊，应该系小朋友放暑假啦，咁啊而家见到佢嘅早餐啦，佢系打包翻公司嘅，就冇平时几件套咁滋整啊，唔系咁精致吓，但系咧早餐嘅内容都依然系值得点个赞啊！好啦，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啊！今日系星期一，全新嘅工作周，今个星期工作顺顺利利啦！我哋听日早上继续健康7:30再见，拜拜！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2相宜。
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8: 开启写意假期啦！
9: 报告将军，敌方城市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9: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924路况，
13: 早晨啦，时间嚟到8:01啦，各位，翻工嘅早高峰又开始啦，这个时间嘅你出门未呢？路面都开始人多车多㗎喇，希望大家呢就尽早出门，喺路上呢预留更充足嘅时间。留意以下已经缓慢嘅路段，包括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月湖台路段嘅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上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德成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高富路西登桥往行坛。这一条路就中间车道有施工，希望大家要注意避让驾驶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都开始大的了。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广佛高广澳高速的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的入口位置，今日开始有全封闭施工，往珠海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南三公路、阳光大道至民众收费站上翻高。